0: 应当交验机动车，或者是确认申请信息，提交以下的一些证明凭证。我们要办理这些业务的时候呢，需要带着什么样的证件？
1: 嗯
0: 嗯，准备什么材料？
2: 啊，那好，那咱们先讲一下，就是由浅入深的，先讲一下这个机动车，这个就是新车注册登记哈，就是咱们俗称说就是新车上牌呗。
0: 对，
2: 新车上牌呢，这样就是咱们购车之后呢，现在咱们需要准备这几样东西，一个是机动车购车的发票，就是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啊。那么咱们现在呢，2026年呢，咱们现在已经是新买车的话，现在已经全部都实行这个电子发票，已经都是 PDF 那个版本的电子发票了啊。这是发票这一块啊。
0: 那我们到了这个车管所的话呢，带电子发票就行，
2: 哎，
0: 不用打印是不是？
2: 对，但是这
0: 保留给你保留的年限也不至于给你保留20年吧？
2: 对。
1: 而且这个一旦他即使之前那个车没有在用，他可能进入到号码库当中，可能很可能被别人选了。
0: 对
2: 啊，对，因为这个号码有这个二次，因为过几年之后有这个二次投放入库的这个可能性。
0: 是的，
2: 所以说咱们刚才那个听众说要再查询一下，但是呢，这个车牌号因为现在不在你名下了，因为涉及到他人的这个信息，咱们
0: 对
2: 车管所是无法
1: 还真没法查
2: 这个查询的。
0: 是是是。
3: 交通话题掰开聊透，
4: 不同视角共话出行，
3: 直面出行热点，交换各自观点，
4: 锵锵三人行。
0: 继续回到我们连心畅路的节目当中啊。哎，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交管支队车宣大队的中队长曹皓月警官。接下来我们继续和皓月来聊聊这个问题。我相信呢，很多人呢比较关心的哈，就是现在车辆比如说是在父母啊名下，然后呢有的呢是做更名做个户，有的呢是作为继承，那么号牌能不能随着车辆直接给到新人车主？
2: 这个呢，如果是这个过户业务是强制啊重新选号的。
1: 过户业务要强制重新选号。
2: 啊、对，就是这个他不管你是不是这个亲属关系，只要是转让登记，只要这个啥是转让，就是要这个重新选号。
0: 所以像敏敏这个问题，
1: 他想保留车牌儿，他有这可能吗？
0: 做不到。
2: 继承业务是可以保留的。
1: 哦，继承是可以，那就得先去公证处来办理继承的手续。
2: 不是，因为那个继承业务这个啥是那个啥人百年之后
1: 现在还不行。
0: 所以这个他得作为这个财产这种呢车牌号是可以和车一起，然后呢是被继承到下一任的车主。
2: 对对对，
0: 所以像敏敏说的，车现在还在母亲名下，但是想过户到自己的名下，还想保留这车牌，像你这种情况就做不到了。
1: 那算是恒星问的应该也是这个问题，对吧？就车辆继承，这号牌能继承吗？
2: 能继承。
0: 那如果原车主人不在了，那么这个号牌和车辆可以一起被继承到下一任，就是新任的车主。
2: 对，
0: 这种情况是可以的。
2: 对，这个前提呢，得需要这个公证处的这个公证确认。这个是因为这个车主人不在了之后，他可能有一个几个人都有这个啥
1: 继承权。
2: 这个需要这个是公证处一个确认，包括其他几个有权利继承的人要放弃。
0: 那是不是可以这么来理解啊？就是如果这个人现在还在，这样的话呢，这个车辆他号牌和车辆属于两个部分，是不是？车辆是车辆的部分，号牌是号牌的部分啊。那如果要是说这个原车主这人已经不在了，所以呢只是需要变更一下新的一个车主，那这车和号牌就可以在一起。
2: 对对对。然后再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呢，叫变更共同所有人，也就是说咱们平时说的叫这个夫妻变更。夫妻变更呢，前提就是这个夫妻双方这个结婚证啊，结婚期这个存续要满这个一年以上。一年以上以后的这个小夫妻，这个可以走一个变更共同所有人的这个相关业务
0: 啊。这个还要求夫妻之间的婚期还有限制是吗？
2: 啊，对对对，
0: 啊，
2: 对，就是
0: 结婚得满一年以上
2: ，对，然后呢，可以名下的车辆可以做一个变更互换的这个啥业务，
1: 嗯，
2: 它也不等同于这个。

0: 过户嘛，咱们讲的，如果是办理过户的话，那肯定要重新选号，这是一个变更登记业务。
1: 所以夫妻关系之间呢，可以选择有多种啊，既是变更也可以，就更名也可以，但是你也可以选择交易。
0: 对，
1: 这个范他问了一个关于现在就是号牌号段的这个事儿，说沈阳放了什么什么号段，咱们什么时候放啊？这个 AAA 的号段，这个号段是不是也可以通过交管12123，然后可以查询一下现在的一些号段的资源？
0: 对，这个号段的这个啥资源是在交管123上是可看的。
1: 对，
0: 但是沈阳的这个新能源这个新号段呢，是因为这个沈阳新能源这个机动车保有量应该比咱们是要大的啊，它比咱们应该多了四分之一吧，它的保有量大，所以说呢，它应该是率先
2: 有新的号段了，
0: 启用了新号段。那么咱们大连呢，现在号码库里暂时这个
1: 还够用
0: 啊，对，
1: 所以你看你不够用了之后才能给你开新号段。
2: 对，
0: 对，是的。
2: 还有妙土问了一个问题，看看是不是曹警官的这个业务范围之内哈？他说他2017年有一辆车被抵押公司给私自给卖了。他说公司没有了，我这车也找不着了，但这车现在还在我名下，而且去年呢在交管12123上还看到了好几个违章的信息，车呢这些违章信息都是在沈阳违章的，您说这种情况我需要在哪里进行办理呢？这好复杂呀。他的车之前首先是被抵押了，然后呢被抵押公司给私自卖了，这个公司抵押公司现在还没有了，然后车也找不到了。
0: 这个我觉得其实大部分还是属于这个民事纠纷相关的问题。
1: 是的，
0: 他说这个车被抵押公司私自卖了呢，
1: 因为你抵押权给人家了嘛。
0: 对对对，这个呢，因为具体这个详细的这个过程啊，咱们现在也没法判断，包括你跟这个抵押公司之间你们签订的是什么样的这个协议，
1: 对，
0: 有是否有权去处置这个车，这个咱们呢通过广播当中呢都没法这个啥去核实，而且呢这个呢咱讲它不属于这个车管所这个登记这个范畴内的相关问题，还是建议走这个
2: 司法程序。
1: 你还是得联系一下，这公司没有了，那公司他要承担的这个责任，公司的法人呢或其他，你和公司这毕竟你这个手续是和这个公司之间签的，
2: 没错
1: 啊。还有这个刘先生啊，下一个问题，他说我问一下，出租车营转非过户可以到网点办吗？
0: 出租车
1: 营运转非营运
0: 啊，这个业务呢暂时没有下放，就是那个啥，咱们刚才啊上半场节目其实主要讲的这个是业务呢受众群体啊，咱有一个大前提，就是这个私家车这一块啊，非营运小微型普通客车啊这一块。那么出租车呢在我们的这个管理范畴内呢，你的使用性质叫出租客运啊，这个呢它相关的这个权限呢包括什么，它并没有这个下放到机动车登记服务站那个，因为咱们其实每年出租车过户量呢也不是很大啊，这个呢出租车过户呢，首先那个你的主管部门也就是这个交通局交通运输局要给你出这个相关的这个啥凭证，允许你这个出租车的这个啥指标变更到这个新车主的名下啊，的这交通局有批文了，这之后车管所经过审核这确认，跟交通局确认了之后，然后呢你开具交易发票，然后到车管所来办理。
1: 好的，时间关系呢，我们最后请郝宇警官再帮我们解答一下啊，就是在有什么情形下的机动车的所有人应当向咱们的登记地的车管所来申请变更登记，有哪些情形就必须得到车管所去变更的，是什么样的情况？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重点的在即将结束的时候再说说这个问题。
0: 变更登记是不是？
1: 对对对，
2: 对
1: 啊，有什么情况得需要到车管所去变更的，或者说必须得去备案的？
0: 变更登记，你首先比如说这个变更颜色
1: 车身改颜色了，
0: 然后包括呢，你这个车一些这个重要的这个啥零部件，比如说更换发动机，这个都需要这个到车管所来办理变更。再呢，就是你这个机动车所有人的信息发生变化。比如说咱们个人名下的车呢 咱们这个改名了，
1: 嗯，
0: 那改名了，或者说呢，这个车呢，我是零几年的时候我注册登记的时候，那么我注册登记当时是15位的身份证号码
2: 啊、
0: 嗯，现在呢我已经升位到18位的这个身份证号了，
1: 嗯
2: 嗯，
0: 因为最近呢经常就碰到这样的问题，比如说你要报废旧车。买新车有零补贴，
1: 嗯，
0: 所以说呢，你旧车还是15位的这个身份证号码，
1: 嗯，
0: 那你买新车的时候肯定是18位的这个查身份证号码，
1: 嗯
0: 啊，所以说呢，这个呢，就是咱们讲需要，做一个旧车做一个变更登记业务，啊，
1: 嗯，
0: 那么你包括这个，你比如说有些时候这个车身、车架，
1: 嗯。
0: 你可能因为锈蚀的原因啊，因为这个是交通事故的这个啥其他原因啊，整车的车架需要换，
1: 嗯，
0: 那你也需要到
1: 变更登记
0: 来办理这个变更登记，
1: 嗯，
0: 那么当然咱们刚才说的换整车车架，包括换发动机，
1: 嗯，
0: 都要有这个车架和发动机这个合法的这个
1: 嗯
0: 凭证啊、也就是说这个车我发动机车架是这个正规厂家的，
1: 嗯，
0: 我不能是说这种拼装的这个啥拆解的，
1: 嗯
0: 啊啊啊。啊，再就是比如说咱们刚才像说，出租车那种，
1: 嗯，
0: 使用性质发生变更，
1: 对，
0: 啊、好，
1: 嗯
0: 嗯，主要就这些，
1: 嗯嗯，刚才你看平台上问的说，我上个月我改名了，像你说的这种情况，就应该到咱们的城管所进行登记信息的一些备案和变更。
0: 不但你名下的车要变，
1: 嗯，
0: 驾证也要变。
1: 对对、
2: 嗯、
0: 对，
1: 你怎么能证明现在改的这个名就是之前的那个你呢？是不是？嗯，好嘞，今天特别感谢皓月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嗯、啊，谢
0: 谢
2: 谢
0: 谢
2: 谢
0: 谢，
2: 再见，
1: 嗯。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4: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5: 各位好，时间来到了8:30，目前我们看到是那个条主干路街的通行状态依旧保持的比较平稳，各大市场的周边呢相对来讲车流量和人流量稍微密集一点，但也非常有限，就大家如果现在出行的话，整体的通行体验非常不错哈，加上天气也特别好，所以应该是跑得很开心的状态，搂着车速小心慢行啊。另外提示各位东行方向的车主，今天的阳光其实真的挺灿烂，比昨天灿烂很多，所以大家出行的时候就您的视线安全，尤其往东走确实要注意一下，确实有点刺眼了。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6: 哥，桑拿房太热了，出去凉快凉快吧。
7: 蒸桑拿热了就可以离开，如果地球变成桑拿房，人类怎么离开？
8: 地球是个大家庭，人类是个共同体，减少碳足迹，实现碳中和，携手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
3: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9: 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上午10点前后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大连市区的气温18到25度。
4: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欢乐购，我是思佳。眼下呢正值阳气生发的季节，如果说呀身体有一些结节呀、肌瘤呀、息肉囊肿问题等等，现在可真是一个进行针对性改善的好时候。很多老听众纷纷和我们节目组取得联系，说那个特别好用的中科神行的散结宝怎么就断货了呢？大家都特别着急复购。旧版的散结宝确实是全面断货了，因为研发单位我们非常熟悉的中科神行生命科学研究

0: 研究院已经推出了最新的升级版舒洁宝，配方和包装都做了全新的升级。如果说呢，您有肺结节、甲状腺结节、胃肠道的息肉、乳腺增生、卵巢囊肿、子宫肌瘤、肝肾囊肿这一类问题的话，接下来呢，您一定要多听几分钟，真的是机会难得。准备复购的这部分老朋友，您也要听清楚，最新的升级版舒洁宝，一瓶呢是60粒，专柜价299。今天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6瓶只要369，这是一个人6个月完整周期服用量。先说一下抢购热线啊，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舒洁宝6瓶，如果您到专柜去买的话，那就是1000多，将近2000了。现在在我们节目当中只要369，而且依然是我们的金牌承诺，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再说一下抢购热线，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我们有很多的会员和听众说自己服用一段时间之后，自己发现啊，肺结节变小了，有的复查结果说自己的肠道息肉干脆消除了，还有一些人呢说吃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自己甲状腺结节明显的改善了，大家都特别的惊喜，特别的高兴。但是呢，大家也在说后悔买少了，一直在给我们打电话问什么时候再能有货。既然大家有这样的需求，其实我们也一直在联系沟通，终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了中科神航生命科学研究院升级研发的舒洁宝的专场。再说一下，但凡是有肺结节、甲状腺结节、胃息肉、肠道息肉、乳腺增生、卵巢囊肿、子宫肌瘤、肝肾囊肿这一类问题的朋友，今天又是您抓紧囤货的绝好机会了。专柜价299块钱一瓶的舒洁宝，今天6瓶只要369块，这是一个人6个月的完整周期服用量。抢购热线呢是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也是为了让更多的新朋友了解这个结节的问题，包括对这个舒洁宝做一个了解，那我们今天也是特地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国家高级营养师夏春林夏老师做客直播间，让他来为我们做更加专业的讲解。来跟夏老师打个招呼啊。你好夏老师。
1: 思佳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夏春林。好久没跟大家在节目当中聊一聊这个结节的问题了啊，好多人也是思佳老师跟我说，哎呀，大家都说呀，这个三洁宝用着挺好的，想复购，然后呢，结果断货。好在呢，这一回真的是中科神航啊，这个咱们说科学研究院这边终于把升级换代的新产品舒洁宝啊带出来了。我们这等于是第一时间就拿到了这个升级版的舒洁宝。很多人可能是也是第一次来接触结节这个健康话题，好多人有疑问，比如这个结节要不要紧呢？那么什么样的结节才要紧呢？结节应该怎么处理啊？可能有一系列的问题。咱们首先来看，回答大家一个整体的提问。结节本身啊，那么从理论上说并不是都危险的，但是呢，从临床的角度看，很多后期的一些肿瘤问题啊，甚至恶性的肿瘤问题，那么被大家认为是绝症的一些问题，它在早期都是以结节的形式存在的啊。比如说我们之前有这样的病例啊，临床上在做 CT 检查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结节，这个肺结节大概能有多大呢？也就是5毫米左右。那么这个结节是不值当做手术的，可以选择进行观察。当然如果你实在是要求的话啊，也可以和这个主任沟通，可以做这个咱们说微创处理。但是呢，在观察的过程当中，不一定什么时候它就变化了，可能是半年，可能是一年，它的这种变化就有可能是肿瘤性的这样的恶性的变化。那么后期发现的时候，很有可能已经晚了，没来得及及时阻断干预的话，就变成了恶性的肿瘤。这就是为什么说咱们现在很多的恶性的问题，一发现就是一个晚期，一发现就已经进入到放化疗阶段。这就是在早期的阻断方面，我们错过了窗口期。还有很多女性说这个乳腺增生结节类的问题啊，一直就是2类啊3类没当回事儿。因为这个2类3类的结节的话，通常我们在临床上也不能说马上把它判断为要紧急进行手术的，因为基本是比良性肿瘤还要更安全的 一个等级。但是还是刚刚所说的话题，我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从安全变成不安全，所以我们要随诊，对不对？主任会看着你的报告说你要随诊，三个月以后来复查。很多人说，哎，三个月我忘了啊，过了半年，过了一年再去一查已然是来不及了。所以我们把这些结节、息肉、囊肿可以看成一些叫不定时的炸弹，什么时候炸它也不通知你，所以我们最好及时的在窗口期进行干预。那么很多的人在年轻的时候已经有了结节的问题，甲状腺有了二类三类的结节，包括到刚刚所说的肺结节呀、乳腺增生结节，还有胃肠道的息肉肝肾的囊肿啊，还有一些前列腺结节，包括到女性卵巢子宫的一些肌瘤囊肿啊、淋巴结节，这些其实都属于这个范畴。你可以不管它，它在安全的期当中的话，你去要求做手术的话，医生都不会同意，因为它没有到这个标准，都是让你随诊。但是大家千万不要拿它当没有事儿，它可以暂时不发作，但是不是永远那么安全。所以我们第一呢要根据自己的情况，第二呢要引起足够的重视。那么为什么中科神行的这个升级版的舒洁宝一直大家对它充满了这样一个期待？因为它的前身就是老一版的散结宝本身就具备了非常好的这样一个这个消结的实力。你看，首先第一点，它作为航空技术、航天技术的这样一个医疗保障的一个特殊膳食，它在这个配方当中是一个复合配方，而不是单方。我们很多人采用这个药食同源的一些这个物质服用的时候的话，都是单方，而它是一个复合配方。第一，它的核心成分谷胱甘肽，谷胱甘肽凡是有从医的或者是临床化学这一类的专业朋友的话，非常了解，谷胱甘肽就是来控制我们身体的恶细胞的增殖的。有了谷胱甘肽充足的进入到我们的体液循环当中，那么你的结节就第一时间被它控制住，不会出现说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四个变八个的增长，数量上没有增长，同时他自己也不会说我一毫米变成三毫米了，哎呀，已经变成七毫米了，哎呀，赶紧手术吧，来不及了，不会出现这个问题。所以谷胱甘肽核心成分非常重要，而且非常安全，这个是大家更依赖的。没有依赖性，心理上你感觉对它有依赖，但生理上没有依赖性，没有副作用，非常的安全。另外呢，消结方面怎么来消除这个结节呢？说这我有两个结节，我不想让它在呢，我想让它没有啊。四个结节，我哪怕现在变成一个，然后以后再没有，它没有才好呢。那么这部分我们同样采用的是纯植物提取物的你比如说我们的佛手啊、茯苓重瓣红玫瑰啊这一类的草本的提取物，进行靶向的小分子提取之后的话，直接针对消结。所以我们之前很多的老听众说，哎呀，太好了，我这当时买少了我现在四个结节现在就剩一个了，也太好了。大家为什么有这样的反馈？因为我们是安全的植物提取物的小分子针对结节，消除了结节我们才更安全。但是这是完全的安全吗？不一定。为什么说不一定呢？因为我们的结节有可能会出现复发。比如说有人说，哎，我做这个手术做微创了，我把结节给消了，哎呀，我以为安全了，结果过了半年去一查又出现了。这怎么说呢？就像咱们农村可能在山上看到那个蘑菇啊，下了雨了长了蘑菇，把蘑菇采掉之后的话，重新下雨的话它还会再长蘑菇，就是这片土壤或者这根木头它就适合长蘑菇。那么我们的体质也是如此，如果你只是进行临时的消结，不管是手术手段还是我们通过药物手段，还是说我们之前用了某些物质，你是把它临时的消除了，但是它会复发。所以舒洁宝采用的咱们说这个也是纯植物的这样一个配方，能够把我们的身体的易结体质改善为不易结的体质。所以这个阻断的过程也许需要周期来进行，可能不是短短的说三两天或者一个礼拜就能解决的，但是安全的按周期服用下来之后，改善体质，避免结节再生，这个阻断是在市场上甚至在这个相关单位是没有办法完成的，只能通过像中科神行这样的一个中字头的科研单位神舟一号的神，航天的航，它是采用宇航级的研发技术，小分子肽化提取，靶向进行结合针对我们的结节问题，所以更加的根源性，更加的安全。
0: 好的，说到这儿呢，夏老师，我们有一位听众已经打进了电话，先来看看他有什么样的问题。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呀，主持人好，夏老师好啊。
0: 哎，您好，您说一下您的问题。
2: 我去年打电话来，我买过散结宝。因为当时我查出了我肺结节不是太好。说实话当时我想着就是吃了比不吃强吧，反正吃了也没什么坏处。 吃完之后呢，哎，我一检查一下呢，哎，之前查出来的三个结节，哎，就剩一个了，
0: 嗯，
2: 而且缩小了一大半儿，
0: 太好了哈，
2: 啊，是啊，当时我就后悔买少了，
0: 嗯嗯，
2: 我因为多买一份不就好了嘛，是吧？哎呀，说心里话，当时真是特别惊喜呀，
0: 嗯。
2: 所以今天呢，听夏院长说来带来最新升级版的
0: 舒洁
2: 宝，
0: 对，我们现在叫舒洁宝，
2: 对，对对对，舒洁宝，对，
0: 嗯，
2: 我就赶紧的来讲下一单，
0: 好嘞，
2: 另外我想感谢夏院长呢，
0: 嗯，
2: 主持人呢，
0: 嗯，
2: 请帮我订一单吧，
0: 好嘞，您的要求我们已经记录下来了，要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的是由中科神航生命科学研究院出品的特殊膳食最新升级版的舒洁宝，每瓶呢是60片，专柜价格299一瓶，今天到手6瓶，限时特惠价，只在我们节目当中您可以享受这样的价格，369元，而且呢依然是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我们的抢购热线呢是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最新升级版的舒洁宝，你看，全部都是我们的老朋友，都是回头客。专柜售价大家都非常熟悉了，299块钱一瓶。现在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买3瓶送3瓶，到手6瓶，6个月的服用量只要369元。再次强调一下，这是一个限时限量的节目特惠价，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再说抢购热线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我们继续请夏老师来为我们介绍产品和给我们讲一些关于结节方面的医学常识。夏老师，
1: 嗯，好的，思佳。刚刚通过这个电话，我们也听到了这个听友是吧？之前买了，然后用了，啊，缩小了一大半儿，效果非常好，但是现在后悔买少了。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在前半个阶段。一定是一个消除阶段，他感觉哎呀，这个效果这么好，但是为什么会后悔买少了？今天又来去增加单，因为后期的阻断更加的重要。我们要做的不是临时，虽然现在你可能从国外啊，从哪儿啊，花高价买的一些消结的产品也能起到一定的消结作用，哎，消了，哎，小了，哎，少了也可能，但是没有阻断机制是不行的，而。舒洁宝是可以完成后半期的阻断机制，所以对大家来讲的话，更加的长治久安。
0: 嗯，好的，那说到这儿呢，我们的热线电话又打进了，我们继续来接听，看看这位朋友有什么样的问题。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主持人好，夏老师啊，你好啊。
1: 嗯，你好。
3: 之前呢，我之前买过那个三节宝来着，然后我买完呢，给我姐用的，她这个乳腺结节3类呀、啊。用了以后呀，复查了，说这个效果特别的好，哎呀，给我好一层的感谢呀。结果呢，我今年我体检做这个胃镜的时候，就查出来说有息肉了。然后我爱人呢，他做肠镜也查出来有息肉，哎呀，就给我愁的呀。我正好听到夏老师一说吧，我突然想起来了。对呀、啊，这个胃肠息肉它也是属于结节的，所以我赶紧打电话过来订。今天呢，这个升级后舒洁宝这么优惠，麻烦帮我订上2套吧。哎，先谢谢主持人，谢谢夏老师了啊。
0: 好嘞，您的要求呢，我们已经记录下来了。确实今天的价格很优惠，所以我一直在说嘛，说如果是老朋友的话，今天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囤货价，因为今天到手6瓶，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限时特惠价369块钱，到手6瓶，6个月的服用量。再说一下抢购热线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我们先感谢夏老师今天做客直播间。在节目的最后呢，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的中科神航生命科学研究院最新升级的舒洁宝，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1瓶60粒，专柜价299元，今天6瓶只要369元，一个人6个月的完整周期用量。抢购热线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好的，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下期我们再见。
4: 无限选择。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现在咱说心脏的问题啊，出现的人群越来越年轻化了，而且也越来越多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咱们也是重点聊一聊啥呢？关于咱们心脏的维护和保养。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是首先请出我们的老朋友大麦。大麦你好。
5: 方晴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麦。那最近这段时间呢，还真是有不少朋友打进电话来找，就找这个静修堂的一款辅酶 Q10 软胶囊。
4: 没错，
5: 因为静修堂呢，它是属于上市药企世界500强，产品的品质啊，包括质量啊，还有它的安全问题呢，这都是大家需要来考量的。那么这款静修堂的辅酶 Q10 软胶囊呢，也是深受到大家伙的喜爱和喜欢，不论是在网络上还是线下的实体店啊，卖的都比较好，都比较畅销。
4: 是的。
5: 那刚才方晴也提到了，现代呀，人有心脏问题的也是特别的多。
4: 没错。
5: 其实这也是辅酶 Q10 火爆的原因，因为它需求量比较大呀。像现代人呢，普遍出现的一些心脏不舒服的、心脏有问题的，那它需要吃的人多，所以说这款产品呢才能够火起来。而且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也能感受得到和心脏有关的问题啊，包括患有心脏疾病的人群也是越来越多了。我们自己包括自己的身边人、家里人，或多或少的都会出现一些，哎呀，这个心脏不好的，有心脏病史的，甚至是心脏做过搭桥、做过手术的，这个不是个例啊，是因为这样的事儿真的它就是越来越多。我们先给大家来看一组数据，中国心血管病健康和疾病报告2019，这个数据当中显示呢，我国居民心血管病现患人数已经达到了3.3亿人次，患病人群的年龄啊也在逐渐的递减，出现年轻化的趋势，我国每年有超过15万人进

0: 的第二天，也是这假期当中啊最具幸福感的一天。如果要是明天的话，大家总会觉得，哎呦，这假期过完了啊、这三天怎么一转眼就过去了？哎呀，这个我应该去做点什么，就比较后悔，比较拍大腿。那么今天呢是第二天刚刚开始，很多的朋友呢现在刚刚睁眼啊，开车出门，或者是你已经奔波在了旅途当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要跟大家说一声中秋快乐啊，祝愿大家呢平安顺遂，幸福团圆。要说到团圆了，昨天呢应该是一个举家团圆的时刻，然后呢一起呢分享月饼啊，喝点小红酒，吃点螃蟹大闸蟹，然后举头望明月了，是不是啊？昨天这个月亮呢已经刷屏了我的朋友圈啊，大家呢纷纷用自己的方式拍下来的。但你明显会发现每一个人呢他在拍月亮的时候，这个拍照的手法有点不太一样。有的把这个月亮拍得真漂亮啊，又大又圆的，有的就像是一个电灯泡一样。有的就是完全看不清，黑压压的一片。那么这是其实呢是和我们的拍摄手法有关系。我们呢今天呢小妙招也会教大家如何把这个月亮拍得更好看。当然了，你如果要是说我真的没有这种水平，我这个手机啊像素也不达标，那么这种情况下您该怎么办呢？我再教给大家一招哈。我这个朋友圈有人干嘛呢？有人就是又用了这样的方式，他用了一个打开了一袋方便面，然后把方便面举起来。哎，这种方式挺好用啊，这个方便面就当成是一轮明月挂在空中了啊，系根绳也行。来吧，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您啊现在在路上的话，或者在家里的啊，都可以呢网络端方式来收听的，来我们打打招呼了。欢迎小曲同学，欢迎大家啊！今天呢虽然是节假日，但是啊，我们的这个种草的好物不停。今天呢依然是有三款主推的产品送给大家。如果您想先了解今天的产品的话，您可以现在就发送“种草”这两个字啊，种草。然后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会回弹给您一张二维码的图片。这张二维码呢，您需要点开这张图片了以后，长按识别这张图片，添加我们专属的小客服，他的名字叫胖大海。添加完毕了，我们节目当中的主推产品，我们商城里的所有的产品，以及后续要上的新品等等，您都能第一时间的看到，然后呢来进行选购。只需要发送种草这两个字来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添加我们的客服，您就可以来进行选购了。
1: 交广种草官推荐好物，购买方式：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种草，添加大海小林专属客服，直接可购买。
0: 这两天呢，我们所有人的话题啊，主题都是围绕着过中秋嘛。因为恭喜咱来说说，核桃仁它有什么功能呢？润肺、温肾、定喘、润肠。就核桃仁啊，花生仁呢有这个行脾胃，然后呢清咽止咳啊这种功效。甜杏仁有祛痰止咳啊，平喘润肠。芝麻仁呢是润燥养血，补肝益肾。葵花仁是这个润燥补肾，益精补气。这就是这个五仁，你看这五仁的馅料能够从那个时候就传承至今，它一定是有自己的道理的，对我们的身体非常的好，有保健这样的功能和功效哈。瑜伽说我不爱吃月饼，但是呢我会买葡萄味的，是吗？买葡萄味的月饼哦，我知道了，葡萄味的月饼，以前那种最老式的纯式的，咬一口是绿色的，透明的那种绿，就是那种青绿色的，然后有葡萄的味道。还有那种哈密瓜的我也吃过哈，那都是小时候最原始的。那现在的馅料呢，你看做的非常的复杂，好像工艺都特别好，但是你看原来的那种原始的月饼，它吃的就是这个原汁原味啊。大元说我也不爱吃月饼、粽子和汤圆，我们家过节就吃饺子，不吃别的。哎呦，看来好多的朋友都这个在各种各样的节日不吃这种节日应时应景的东西哈。你最起码我们呢为了过节稍微的意思意思也行。

刚才呢我们说到了这个月饼是针对于几类人群，大家吃的时候一定要控制好。那么对于身体状况良好的这些人群，日常食用月饼也不能毫无节制，应该掌握一些科学的吃法，也分享给大家。那么如何健康的来吃月饼，各位要掌握以下几点。比方说看标签挑馅料啊，买月饼之前呢要看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尽量的选择能量脂肪糖钠含量更低的月饼，两个对比一下。你要不知道它的标准量或者这个量到底高还是低，多拿几样对比一下你就明白了。比如说这个糖和钠是这个随便说一个是10，然后下边呢就是5，那你这个就是相对于更低。在馅料的选择上呢，优先选择杂粮坚果为主的月饼，或者是呢山药等等的一些低糖月饼，蛋黄的肉馅的脂肪含量高的月饼呢，高脂人群啊这个应该尽量少吃。那么在吃的过程当中也应该控分量选时机，建议啊将月饼切成小块和家人一起分食。您看就像我刚才说的，没想到无形之间居然做对了，每次最好不超过1/4个，健康人群每日食用量建议不超过50到100克。那25克是1/4，50克一半，100克就是一整个，每一天最多你也就吃一个哈。那么推荐呢在上午或者两餐之间作为加餐来使用，如上午的10点，就是我们的节目啊这个点，如果您刚吃完早饭不大一会儿，再过个1个小时什么呢，1个半小时您就可以吃了。下午呢是3点左右，切勿啊将月饼当作正餐或者空腹使用，也不要在晚餐之后或者是睡前吃。昨天我就大错特错了啊，昨天就是在睡前吃的，应该都将近10点了，在那赏月，赏完月之后我说来一块月饼吧，然后就吃了一半，这吃完之后我这胃里头就觉得不对劲了，就黏黏糊糊的，就糊在这个上面，很不舒服啊。那另外呢就是巧搭配助消化，人说月饼呢你吃完之后有可能会烧心呐、啊，就像大海说的这种又黏黏糊的又糊嗓子咽不下去了，你得配合点什么东西。单吃月饼啊容易甜腻，那么喝点茶，茶饮是月饼最佳的搭配，喝点绿茶，喝点普洱，哎，这个一边喝着茶一边吃点月饼，但是呢也不要晚上啊，也不要晚上喝。有的人一喝茶叶了之后他就睡不着觉，你这晚上喝完绿茶普洱茶了坏菜了。然后呢你就白天的时候吃这月饼还、配点茶饮，既能解腻也能助消化又能止渴，你喝完了之后吃完月饼了你肯定会非常口渴口干，哎，喝点茶。搭配这个富含膳食纤维的一些时令的水果也非常好，比方说什么呢，柚子，哎，猕猴桃，橙子，梨，这些都非常的适配。吃月饼，喝点茶水，再来点水果，这些搭配就非常好。今天如果你要是有时间的话，可以用一下大海告诉你的这个方法哈。众收团圆，月饼呢是承载了很多的情感和祝福的，但是也要提醒大家哈，掌握选对、吃对和搭对这3个关键词儿，就能在享受美味的同时呢，您能守护住健康。那么守护住健康这件事情啊，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来说呢，是非常的有帮助的。那么还有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有的朋友就说了啊，这个不爱吃但是咱们也别硬吃，你可以呢选择一点点，像莫微光啊说可以单独买这种5仁的果仁来吃，但把它们合成月饼了之后，那你就爱谁吃谁吃。他说还有一个难吃的馅料呢叫什锦馅的，各位吃过吗，就是青红丝那个吃过，他说哎，就是月饼啊可以吃点豆沙或者板栗的，但是你以上说的这两个真的很难接受。珊珊他说他爱吃这馅儿，我保证各位你们谁都没吃过。他说我爱吃椒盐儿的，椒盐儿的月饼，咸口的那种吗，椒盐儿的月饼，哎呦。他说我孩子呢爱吃蛋黄的啊，你看这个百人百味这就出来了，爱吃椒盐味儿的月饼。Sophie 说了，大海你看看我昨天

0: 吃的这月饼，你猜的是什么馅儿？铁皮石斛的。我以为我昨天吃那个都已经够，就是比较的嘎咕的那种馅儿了。我昨天吃什么馅儿呢？叫羽衣甘蓝配牛油果。我就感觉吧，它这个吃起来没啥负担，你知道吗？大家都懂哈、啊、那种感觉。我就觉得我吃，结果吃完就被糊住了。啊，我媳妇儿吃的那个就是芋泥的啊。哎，那个还可以，味道呢还能接受。这铁皮石斛，跟我们来形容一下，这是什么味儿呢？你真补啊，吃月饼也得吃这种大补的馅儿啊。来吧，大家可以继续来分享一下，说一说这个8月15了，大家都在吃月饼，您最爱吃的是什么馅儿呢？或者是你最受不了的那个馅料，一听到这个名字你就十分的受不了啊，都可以分享到我们平台当中。当然了，大家也别发送了，别忘发送种草两个字啊，添加我们节目的小客服。半点回来了以后，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主推单元。
1: 交广种草官推荐好物，购买方式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种草，添加大海小林专属客服，直接可购买。

0: 五到六级转偏北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四到五级转偏北风四到五级，大连市区的气温18到25度。
1: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徒儿们上午9点好物到了，
3: 俺老孙打探精选好物全上线，
4: 福利多多，俺老朱先冲一波，
5: 衣食住行好物大海小林来把关，
6: 品质有选绝不踩坑，
7: 好物相伴生活舒心，
8: 锁定9点交通广播，种草不停，
9: 大海小林种草官，每天9点
8: 不见不散，
3: 不见不散，
10: 不见不散，
11: 不见不散，不见不散。

种草好物，精彩一路。这里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交广种草观，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准时和各位相见。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会给大家种草衣食住行方面的各种各样的好的东西，然后呢，大家都可以发送种草两个字添加我们节目的小客服，您就可以来进行购买了。今天呢，说了是中秋节这个放假的第二天，这两天大家都在吃月饼，对不对？那么也分享一下吧，说一说您最爱吃的一款月饼，那么是什么馅儿的呢？这位朋友说了，这个松伟说了，我爱吃酸菜馅儿的，你纯耍怪，你就酸菜馅儿的月饼，大家真吃过吗？我还真想尝试一下，但是你说酸菜和这个甜甜的这个东西融合在一块儿，挺难想象。孙歪说这个爱吃五仁的不理解，不爱吃五仁的就跟不爱吃五仁的不理解爱吃五仁的一模一样。好啊，这个彻底被你整懵了。爱吃五仁的不理解。

0: 理解不爱吃五仁的，就跟不爱吃五仁的不理解爱吃五仁的是一模一样的。孙大圣说椒盐的我吃过，还吃过烤鸭蛋馅的啊，烤鸭啊，烤鸭馅的，不是烤鸭蛋，烤鸭馅的，单位发的。说我还吃过桑葚的、巴旦木的、榴莲的，那应该是比较爱吃，而且各种口味都尝试过。威武就说我昨天就吃的椒盐月饼啊啊，看来这个椒盐月饼大家也都非常的喜欢，今天下了节目我就去尝尝啊。李欣说了，月饼我爱吃什锦的、豆沙的、黑芝麻、五仁还有枣泥。那李欣呢，您是属于纯纯的老小孩，老式的啊，就喜欢老式的风味儿。骚飞刚才跟我们分享了一个说铁皮石斛的啊，我就特别想知道这到底什么味道。他说有一种淡淡的中药味儿，但不是很多，和可以接受。哎，吃月饼咱都得吃出健康来啊。好了，进入到我们今天种草的主推单元产品啊，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三款，其中啊这个有粮，哎呦，这三款全都是新品，还真别说哈、啊，都是在节目当中，反正我是第一次给大家推荐，您一定要认真听。首先第一款是山野松鼠红烧猪肉罐头。啊，这一款的猪肉罐头，它的外包装特别有趣啊！大家都可以呢，先添加了我们的小客服，您去看一看啊，贼喜感。这猪哥在我们的屏幕当中，而且呢，我们整体包装是绿色的那种，像奶粉罐一样的啊。红烧猪肉罐头，肉质软烂，香而不腻。选用的都是优质的五花肉，肥肉相间的，肉块很大，你夹起来一块咬下去，肉质是软烂的，还有一点点的嚼劲儿，没有那么就是有一点点啊，不是硬的，汁儿呢特别浓郁，完全的裹在肉上都是亮晶晶的，它很下饭。有的时候啊，你懒得做饭，你开一罐啊，你倒进碗里，你热一下，然后你配点白米饭一吃，那个汤汁里面啊，你就汤汁拌饭。或者是什么呢，这个肉罐头你可以啊涮火锅的时候你下点这个肉罐头你一起吃，哎呦，比那个涮午餐肉好吃多了。哎，它这个是一大块一大块的这个肉。还有一种什么呢，炖酸菜的时候大家总说，你说酸菜不放点肉，你就清汤寡水那么炖炖肯定不好吃，那你说你呼块五花肉吧，你还非常的费时间。哎，你用这个红烧猪肉罐头你来炖一炖哈、啊，你就是炖酸菜，把这个猪肉罐头你直接倒在里边和酸菜一起咕嘟着，越咕嘟越有味儿，越咕嘟越有味儿啊！甄选的优质的大豆酱油配多种香料，文火慢熬出来，所以呢味道非常的醇厚。配料表里啊，这个猪肉的含量超过了50%啊，我们依然的跟大家说，这配料表里用的都是真材实料的东西，而且呢锁鲜的罐装产品啊，不想做饭了，开罐热一下。说中午带饭的时候啊，这个里头你说拿出来这一罐，同事之间分享，出去野炊的时候，放假了，现在您在车上啊，如果高速堵车了，在哪儿堵车了，开上这么一罐，全车人一起分享，堵车的时候你都会觉得特别有趣儿，旁边的人饿的都这个前胸贴后背的，你这边吃上猪肉罐头了，您敢信吗？啊，开罐热一下，配完米饭就是一顿，露营的时候带两罐卡式炉上，哎，你稍微一加热，这香味飘的整个营地都是你这个香味。红烧肉焖饭啊，大家吃过没有？这味道也非常的好。而且呢今天卖的是两种规格啊，有六罐装的和八罐装的两种，六罐的就是70来块钱啊，算一下呢一罐是12块钱，大家自己去看一下啊，一罐是12块钱左右，八罐装的更加划算，囤在家里你想吃你就打开一罐，我们每一罐是320克啊，有六罐装的和八罐装的，他们的价格71.6块和95，71.6块是六罐，95到手八罐，每罐都是320克啊，都是给大家呢那个桶罐装的，就是孩子喝的那个奶粉的那种罐，圆圆的那个。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现在啊就来发送种草两个字来到平台当中，您可以先看一下啊我们这个产品的介绍，包括是包装啊配料表上面都有详细的这个图片，有任何问题也可以问一问我们的这个胖大海的小客服，现在就发送种草来到平台当中，您就可以下单了。
1: 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

0: 关键字种草，添加种草官专属小客服，节目推荐商品应有尽有。
1: 一说到了酸菜馅的馅料，一下打开了大家思路。猫油草说，那要这么说的话，我还喜欢吃鸡蛋韭菜鸡蛋馅的月饼呢。这飞鱼也说喜欢对臭豆腐馅的月饼情有独钟。好啊好啊啊，你们都挺厉害。这月饼本来外边就有一层月饼皮儿，完里头再包个臭豆腐，哎呦，这真的是外香里臭啊。雾族人生说了，这个我最喜欢吃的是五仁的、青红丝的还有酥子馅的这三样，百人百味啊，所有的胃口呢，我们怎么说呢，大家您没吃过你可以去尝试一下。有些时候呢并不是像，不要跟着风评走，就像大连街这两天呢来了一位这个歌手，去了一家烧烤店，结果好家伙，昨天我刷这个抖音视频的时候，这家店排多少，排300来号。哦，我真的惊呆了，真的就是大家的这种影响力或者喜欢这种跟风的这种模式哈，就觉得哇这个东西太香了，他排完了以后，然后大家就去上他们家排队。你知道这一条街上都是排队吃饭的，你有可能要等好几个小时，大家也在那儿排啊。这个宣传的力量啊，不可忽视。刚才说的这一款红烧肉的这个红烧猪肉罐头啊，如果你感兴趣的话都可以添加我们的节目客服。今天主推的第二款产品就是这个给烤鱼片，是给小林吃的难以忘怀。这个香酥小黄鱼是给我吃的难以忘怀的一款产品。朋友们，它是一款小零食，也是来自于海狸先生的。海狸先生这两天我们推的几款品卖的都特别好，这一款呢是香酥小黄鱼。它这个香酥小黄鱼呢都是一条一条一条一条的放在一个袋里，我已经给大家拍了这个视频了啊，试吃视频我也拍了，吃起来又香又酥又脆，哇这个小黄鱼真的特别棒，而且呢价格也合适，每一袋是60克，到手一共4袋，价格39.9块。这个海狸先生的香酥小黄鱼，他用的呢是东海和黄海南部的小黄鱼，幼稚厚，然后非常的细腻又紧实。做这个零食呢，10斤新鲜的小黄鱼，最后能出1斤的黄鱼酥。吃到的每一口啊，都是实打实的鱼肉。各位，这个我真给大家尝试过啊。然后细节的处理呢，比如说去头、去内脏、内壁那层黏膜都给大家清理干净了。要是处理不干净的话，吃起来会发苦发涩，甚至是吃到一种就是那种觉得

0: 实名举报李金山，对我长期实行家暴，
1: 指不定犯的事比咱都狠。
2: 他回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3: 以热血捍卫平安，以真心守护正义，讲述时代楷模真实事迹。
4: 真相即将浮出水面。
5: 他作为你的母亲，不管他做什么，都是为了保护你。
6: 咱们这回是专业化，打职业化。
7: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3: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真心英雄。
8: 北京时间上午10点，
9: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0: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滨海西路的沿线以金沙滩为界，双向开始慢慢有车辆增加，大家稍微留意。但是整体的移动状态还好啊，目前并不是走不了的状态，所以如果一定要驶入的话也不是不行，做好提前量准备就好了。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长江路，目前长江路和鞍山路交汇的路口位置，东关街桥洞附近，唐山街儿童医院门前的西行方向，车辆的移动速度稍显缓慢。东北路东快路的入市方向，从香洲路到广电中心这一部分，车辆的密度稍微有点高，增加是比较明显的。东联路联合路下桥、鞍山路的路口，包括疏港路，目前在东联路桥下部分的双向西安路南行新宫街的位置，北行西安路的路口，中央大道附近，目前的中长街的北行方向，车辆的压力增加的还是比较明显的。

0: 浅，五四路目前围绕着恒隆这一部分双向的压力有点高。另外在黄河路西行万岁街的路口位置，长江路的东行东北路以及连胜街的路口车辆的移动状态稍微有点点缓慢。五一路目前从附近街开始一直进入解放广场桥，西快路目前的入市方向红林路上桥匝道汇流完成，红林路以金柳路为界的双向车辆的密度目前呢是变化比较大的，车辆增加会比较明显。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都正常开通，滨海西路的沿线目前在单双号限行过程当中，稍后我们再会。
1: 交通气象快报，西南风五到六级转偏北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四到五级转偏北风四到五级，大连市区18到25度。
2: 法官，我还有上诉的
3: 机会吗？律师，我能拿到多少
4: 工资？我这属于合法。
5: 根据《城市综合行政执法条例》第13条，当事人
6: 政策法规及时发布，民生关切，权威解读，法官说法，律

0: 的看法，同时你也问候所有今天在平台上问候早安的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这个法律身边事的具体的案情啊，张某与吕某与李某啊，他们原来是情侣关系，二人已经举办婚宴共同来生活，但是却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恋爱交往期间呢，男方张某为了与女方李某缔结婚姻，就以现金交付和转账等形式向女方支付了彩礼礼金是30多万元。这其中呢，部分的款项男方在转账的时候他是明确备注了礼金，但是他备注礼金的这个转账的款项呢，却被女方就给退回来了。退回之后啊，这个女方就要求说你在上面写着自愿赠与，那么男方呢就按照女方的一个要求又重新转账，并且在下面的备注上写上了自愿赠与。后来就因为这女方啊一直不同意去登记结婚，而且款项返还的问题呢，两个人协商但是都没有达成一致的结果，于是这男方就将女方诉至法院，要求女方退还全部的费用。原告男方就说呀，恋爱期间自己向女方支付的财物都是以两个人想要结婚为条件的赠与，但凡比较大额的转账呢，这女方都要求他备注的是无偿赠与或者是赠与这样的意字样哈。这男方呢也是按照女方的要求每次转账都是这样的写的备注，但是呢这女方一直在拖拖拖，就是不愿意和男方去领这个结婚证。那么后来呢，这是男士啊就比较无奈，他就要求他女方给他退还彩礼所有的费用，但是女方不同意啊，于是没办法哈，这男方呢就只能诉至法院起诉，要求退还全部的费用。这个被告女方就认为说转账都已经明确备注了，标注着你自愿赠与，就应该视为男方对他的无偿的赠与，这是自己的财产啊，相当于是自己的财产了，就不能够撤销或者是返还。那么就这样的一件事儿，法院会如何判呢？是不是只要我们在备注当中明确标注了，哎，自愿赠与或者是赠与，就不能够撤销或者是返还呢？这个事儿啊，我们得问问董磊律师啊，让董磊律师给我们说一说。
1: 嗯，最终法院经过审理就认为，当事人按照习俗为缔结婚姻关系而付彩礼，后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给付彩礼的一方请求对方返还彩礼的，应当予以支持。本案中呢，原告以缔结婚姻关系为目的，就向被告进行财产支出，在首次向被告转账时已经明确为礼金，后来
0: 也是他某一个用某一个软件做成的假的聊天记录，也有可能，
1: 这也说不好。
0: 哎，
1: 嗯嗯，再结合有原始载体的女方承诺的聊天记录的最后一次时间，我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今天承诺你还款的，
0: 嗯，
1: 那从今天这最后一次承诺为时间节点，
0: 追溯以前的，
1: 可能以前的我这答应，以后的我不能答应你。
0: 哦，
1: 这是我的想法。
0: 嗯嗯
1: 嗯，而在这之外呢，一审时候，女方其实有很多转给男方的钱，女方本来主张是自己对男方的还款，但一审时候分别被认定了女方购买手机花费的有6050元，
0: 嗯，
1: 还有一笔是给女方养蚕买那个蚕的幼苗的13000元。二审时候我坚持以上款项均是还款，男方没有证据证明给女方买了手机和蚕苗，这就又给男方的借款数额就降低了。
0: 嗯，那女方她确实需要给男方还款吗？
1: 其实这个案子男方起诉女方，这个借款都是假的
0: 啊。对啊，
1: 如果你每次都主张是假的话，那我们也主张我每次给你转账的钱
0: 是还款，
1: 那也是还款
0: 啊啊。
1: 最终是否还款，那当然由法院你来法院来确定了，对吧？
0: 那所以刚才说的这大概是19050就可以算作是女方还给男方的这部分钱了。所以如果就算不能够减免所有的，但至少这个将近2万块钱的是不用还了，
1: 对，
0: 是吧？
1: 嗯
0: 啊，那最终
1: 还是比一审的时候少判了将近2万元。
0: 嗯嗯
1: 嗯，而且其他的也因为聊天记录的缺失，确实无法推翻。部分的转账借款性质还是维持了。嗯
0: 嗯，那就是二审上诉之后，

0: 少赔了2万，那么女方需要给男方转回的应该就是6万左右，
1: 6万余元，
0: 6万多块、嗯。女方最后没办法，只能认了。
1: 嗯，也没办法了。
0: 对，因为你没有更多的证据，
1: 嗯、
0: 你不能证明你说的就是真的。
1: 对，
0: 是吧？
1: 嗯
0: 嗯，但是不管怎么样，咱们帮女方又省了2万，她最后也不再上诉了。
1: 嗯。
0: 接受了这样的，
1: 对，
0: 那我们从中是不是应该学到一些呀？因为包括这个女生说，这个男方可能以前就有类似这样前科，对不对？总是通过恋爱的方式套取女方这个钱。那么咱们以后哈，在恋爱的过程当中，真的不能够晕了头脑。像这种情况，你一定要想想，那他的银行为什么手机为什么就是我们的账户为什么呢取不出来钱呢？为什么非？
1: 但不能对子女的人身。探望行为进行强制执行。
0: 嗯
1: 嗯，这是我们刚才讲的，你不能强制孩子、
0: 嗯、
1: 你只能强制那个协助义务的人，就是母亲、
0: 嗯、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也有相关规定，根据民事诉讼法关于拒不履行生效判决裁定的规定，人民法院可以对拒不协助探望的个人采取罚款，个人10万元以下啊、拘留15日以下等强制措施，情节严重拒不履行判决裁定罪的，所以这类判决申请执行将直接针对判决书确定的义务人，而直接强制执行判方重大疾病的具体范围，但司法实践当中会参照母婴保健法等相关法律规定来判别，该法律明确将有关精神病包括精神分裂及其他重型精神病列为婚前医学检查的疾病类型。
0: 嗯，
1: 所以故一般认为患有此类精神疾病属于影响结婚意愿的和婚后生活的重大情形，应当婚前告知。根据你的描述，男方未能举证其在订婚前已经如实告知你病情，一般会认定为故意隐瞒或存在过这是存在过重大过错的。
0: 嗯，
1: 你可以以此减少礼金的返还比例，你可以这么主张。此外呢，如礼金不仅用于购买五金，
0: 嗯，
1: 也用于了双方共同生活消费，你也可以主张进行扣减。具体到解决到你的问题呢，建议你先收集相关证据，比如说男方的残疾人证、彩礼的真实用途以及支付凭证、五金购买的票据、共同生活消费凭证等，然后和男方协商解除婚姻，并协商彩礼的退还事宜。
0: 嗯，所以这样的事情呢，首先是你一定要保存一下你们的这个证据，聊天记录也好啊，转账记录也好，等等等等。然后呢，你不用自己去找男方协商怎么样？其实我们建议你啊，最好是找一个律师，律师帮你把这所有的关系捋清楚之后，一并上诉，看看能不能扣减这方面的一个就是礼金哈。好，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听友的问题。他说呢，我1岁左右的时候，父母离婚了，母亲放弃了抚养费，一个人将我抚养长大。目前呢，我已经成年了，父亲从离婚之后也从来没有支付过任何的抚养费，我现在想要起诉他，想要抚回这一部分抚养费，可行吗？怎么办？
1: 首先你是有权起诉抚养费的，但是是否能获得法院支持是有不确定性的。
0: 嗯，
1: 结合实际情况我们来判断一下。虽然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义务为法定义务，不因离婚而消除，但司法实践中对成年子女是否有权追讨未成年期间的抚养费一直都存在一些争议。多数法院认为抚养费的立法目的是保障未成年子女的正常生活和成长，因此不予支持子女成年且能独立生活时再追讨未成年前的抚养费的主张。但有部分法院认为抚养费的实际权利人是子女，父母离婚时关于放弃抚养费的约定仅对双方具有约束力，故成年子女有权追索未成年期间的抚养费，而且适用普通诉讼法的这个诉讼时效3年，就应该在你年满21周岁之前提出追索主张。这个我也代理过一起，就是追索抚养费的这种，当时就也就是在今年的时候，这个孩子就上了大学了，但是他因为上学比较早嘛，就是他在要抚养费的时候，他已经是念到高中，念到大学入学了，这个时候他虽然超过18岁。

0: 但是多要了一些超过18岁的这部分的抚养费。
1: 嗯，
0: 因为他尚未完全独立生活。
1: 哎，这也是一条这个思路哈。
0: 嗯，
1: 好的。那么由于今天的时间关系呢，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再次感谢董磊律师给咱们分享的这么经典的一个案例，也是给大家在起诉和维权的过程当中理清了一个思路哈。好，我们再次感谢董磊律师做客直播间，我是小薇。稍后呢，请您继续关注1008扯世界。
2: 北京时间中午11点，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4: 公元1008年，宋大中祥符元年，宋真宗赵恒封禅泰山，加封孔子为玄圣文宣王。1008公里，从大连到无锡的自驾里程，一路风尘，一路风景。G1008次，从深圳北到武汉的高铁，两座都市之间，承载希望和回归的来来往往。1008圈，川西德格应经院，一个藏族男孩，靠等身长头的前程。只为心中的功德圆满。1008并不比别的数字更神奇，只是电波的1008连着我和你，聆听冰城，心随生动，精彩故事正在继续。
3: 路况报道，
5: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是那个条主干路间的大部分通行状态还好，但中南路呢，想要进入山峦街往棒水岛方向走，现在车辆是需要排队的，尾端在海港医院的附近。长春路从石奎路向南一直到东北路、八一路的环岛以及解放路，目前桃园桥下、桃园市场的周边，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967医院部分的北行方向，以及在香炉礁高架的北行方向，南行的是从造船厂开始到广电中心，车辆的密度稍微有点高。联合路目前东联路下桥之后，鞍山路的路口包括西南路从沙区法院一直到通信电缆厂新建小学的部分，富民路目前的东行西南路路口，西行在马兰小学的部分，车流量的密度还是略高的。星海广场的南侧环岛目前的状态跟上一个时段基本持平，滨海西路从这个国宝小广场到金沙滩这是一段，另外呢，从森林动物园27一直到银沙滩这里，车辆的密度稍微有点高。西行方向呢，现在从海天白云一直到森林动物园，车辆的密度稍微有点高，但整体的状态呢，其实还好。中山路从黑石交接向东一直到星海公园的部分，包括数码广场的北侧环岛以及中长街，目前在中央大道的部分，还有呢就是在北部城区华南广场的沿线，车辆的密度稍微有点高，大家走的时候得稍微留意。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没事的，没人看见。
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8: 没事儿，没人看见。
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9: 交通气象快报。
1: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十点前后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有雾，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 南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大连市区18到25度。
10: 汽车世界包罗万象，这几款车选哪个好呢？
11: 4万公里该保养什么呢？
12: 我这车怎么卖才合适呢？
13: 这事到底有没有人管啊？
10: 每天中午11点，你关注的，
14: 你需要的，
15: 你期待的，
16: 都在1008车世界。
10: 1008车世界，加油加速更精彩。
17: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车世界节目。各位好，我是苏迪。
18: 问候大家，我是燃峰。也提醒各位，您可以下载大连云
17: 的诉求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同时呢，如果说节目之外啊，您想找节目组也很简单，您呢可以直接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然后呢直接发3个字“省省八”，会得到一个回弹链接，填写相关信息提交就可以了。最重要的是您要看的车型，还有您的姓名电话等等啊。
18: 那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呢，大家可以呢随时呢关注大连云的车生活频道。那在车生活频道当中呢，我们会经常的发送，比如说当季的最新的政策呀，啊，我们对某一款车型的路面上的测评啊，然后等等，大家呢可以随时关注啊，找到您最喜欢的，然后再。

0: 近期啊，这个像华为的新车型、小米的新车型上市，然后呢引起了很多关注。但我们说了啊，就这种车型啊，它不缺买主，
1: 嗯，
0: 它不差销量，但是首批销量之后，因为现在这些车型瞄的那个点，我说实话已经超出我们正常的认知了。已经开始往车顶上做文章了，啊，车顶升一块。
2: 现在就是很多车型，新车型推出来之后，它在不同的节点，它会有的时候，我个人代表仅代表个人观点，它有隐隐的引导，然后或者是所谓的用一些某些情怀来绑架你。
0: 没有情怀，它就是用一种很新奇的东西。这玩意儿就是你要认准它有用，你就可以义无反顾的买，没有任何毛病。你要说觉得它没用，它是个累赘，甚至说和你想的就不是一个玩意儿，你就可以不看。
3: 对。
0: 啊，没有人强迫你。像之前大家回忆一下，在今年的五月份北京车展的时候，啊，当时啊四月底五月初的时候，北京车展的时候，当时蓝图那个泰山八 X 不就有一个一键铺床的功能吗？
2: 嗯，
0: 其实吧，我说实话，就是以车为家这个概念，我个人是既赞同又不理解。
1: 嗯，
0: 就是车是我们生活的延伸。
2: 对，
0: 很多男女女习惯在车里放自己必备的一些生活用品，或者说你肯定要用到的，
2: 甚至不一定能用到
0: 啊、或者是有些人习惯下车到家之后呢，可能在车里我再拦会儿，
1: 嗯
0: 啊，又或是上车之后在车里再睡会儿，这都能理解。但是有家不回，然后网上反正说最多的，现在有好多加行李架，包括车上有床的那些功能，说难道你是住不起酒店吗？但是。持反方意见的说，哎，这车反倒是我可以拥抱大自然，我可以在大自然去睡。但是我说实话，我没去过几个让我在景区里睡觉的地方，啊，就是你都得顶多你停在停车场。
2: 昨天我们的嘉宾不就提到这个观点吗？如果说你把你的车改造成一个又能睡觉的第二个移动的家，那你
0: 买
2: 房
0: 车得了。
2: 车
0: 对。
3: 说句实话啊，因为我也是大连最早的车迷网车友会的成员之一。
0: 嗯，
3: 二十多年前我们就开始玩自驾游。
0: 嗯，老婆还得离近点儿、
3: 啊。我的观念是，
0: 嗯，
3: 再舒服的床车赶不上酒店吧、
0: 嗯，
3: 哪怕是经济型的酒店，
2: 嗯，再好的酒店赶不上家吧。
3: 对，你说有些东西，彩电、冰箱、大沙发，
2: 嗯，
3: 你说咱家的客厅里缺这个吗？
0: 嗯，
3: 啊，汽车就是个交通工具。
0: 但是标配，你要给我冰箱、彩电、沙发，这个没有问题。
2: 就是、
0: 啊、
2: 这就是笛子的观点，就是你不让我加钱，
0: 嗯、
2: 你想给我啥？
0: 白给的
2: 我
0: 要，
2: 要
0: 加钱不可能，想都不用想。
2: 对
3: 对
0: 啊，
3: 那个最近的新能源车发现了一些新的趋势啊，
2: 嗯、
3: 咱就说车上装马桶，这是纯扯淡了。
0: 嗯、但是也有、
3: 有，
0: 嗯，
3: 但是呢，
0: 还卖一百多台呢。
3: 啊，车上带无人机的，
0: 啊，那
3: 这个
0: 有、
3: 啊，
0: 这也有，
3: 这是个人个性。
0: 方舟帽最先开始的嘛、
2: 嗯。
3: 啊，然后呢，笛子说的那个升舱，这个东西，说实话，我们自驾游过程中啊，咱不是说有钱没钱住得起酒店、
0: 嗯，
3: 咱真遇见过什么呢？山清水秀，
0: 嗯，
3: 特别好，
0: 或者是什么那种就是纯。狂热的摄影爱好者和露营发烧友，
3: 对，
0: 这就是双向重合了，是可以的。
2: 对，
0: 因为大家翻翻大连云哈，我之前发过一个什么呢？就是大连的吉普的四 S 店，然后交了两台特制款的牧马人，
3: 嗯，
0: 一个就做成那种升顶的房车了，
3: 嗯
0: 啊，然后等等，但是那个成本就非常高了，得小50万了，
3: 嗯。
0: 你要说这么看的话，小米、鹏程包括对应的华为的车，就是带升顶那种，
2: 嗯，
0: 它这个20-30万的价格确实很香。
3: 对，精准锁定这一部分人群。
0: 哎，但如果就城市使用，我说实话，那个玩意儿，嗯，可有可无，这个不影响，真不影响，
3: 不是刚需。
0: 对，而且大家一定要注意哈，就目前好像是小米发布会当中发的这个是它是原生状态下就带，它不是后改，所以它这个检测能过。
3: 嗯嗯对，
0: 但其他目前可能都检测过不了。
3: 那个在路上查车，你非法改装，那这是要扣车的。
0: 嗯、啊，对，就是大家买之前你问明白或者怎么着，合同里得写明白。就现在能够，我不能用吸引，就勾引你产生兴趣的点太多了。
3: 对，
0: 你们自己做减法，各位，现在这个行情和市场就是做减法，
3: 对
0: 加法没用，因为你越加，你会发现冗长的东西或者冗余的东西越来越多。背离了你用车那个需求。
2: 对，
3: 我真觉得哈，现在新能源车带电池的车，就是让露营变得更亲民了。为啥？我们纯燃油车的年代，极冷和极热的时候，
2: 嗯，
3: 虽然有发动机，虽然有空调，你不敢用，
0: 嗯，
3: 为啥？它原地工作会产生废气，
2: 对，
3: 会把人熏着的。
2: 对，
3: 这电带电池的就可以
0: 了，这是真香啊，随便用。
3: 啊、
2: 是原来、这个、
3: 带空调，带这个暖风，
2: 嗯，
3: 而且还可以外放电。
0: 嗯、
3: 是
2: 原来我们经常会提醒大家，就是尤其是天冷的时候，
3: 对，
2: 如果你在车里小气的时候，一定要给窗户开个缝。

0: 海狮。
1: 二代刀片电池，兆瓦闪充，
0: 但是它是一个常规版本的车型。iCar 系列是什么呢？你要看 V27 它还有性能版，
2: 嗯，
0: 综合换算成马力的话450，
1: 嗯
0: 啊，然后零百加速4.5秒，
1: 嗯，
0: 而且整体也是二的，它比海狮08要便宜。
2: 对，
0: 你要选它那个增程的，或者说就是不是性能版的，17-18万就够了。
1: 对，
0: 所以这俩车你它价差上就差出了6万块钱，你整体落地这块你差了也得6-8万了，
1: 嗯，
0: 所以它俩没有可比性，
2: 差
1: 不是一个级别的，
2: 对，差的有点多。嗯，
0: 反正我是觉得稳是爱的天使，您照多少钱花。如果说你想买这车啊，低于20你还觉得便宜了，你 V27 就不用看了。如果说你必须要考虑家用的一些成本，像包括尤其是装载的空间、功能的舒享配置，包括其他这些，
2: 嗯，
0: 就是你得为乘坐的人多考虑，
1: 嗯，
0: 你就看前面那个，你就顾你自己，你看后头。
1: 我真觉得 V27 真正比亚迪的对手不是海狮08，应该是泰奇，他们是比较接近的。
0: 但是人自己打自己啊，嗯，你要这么比的话，你要海狮系列，你应该和谁？就是刚才老胡说的 H10，
1: 嗯，
0: 对吧 ？H10领跑的 D19，
1: 哎，是这
2: 还确实是，
0: 就这些就是偏大一点的，
1: 嗯，
0: 然后和它比，
1: 嗯。
0: 但是呢，比亚迪的卖点是它的补能，
1: 嗯。
0: 啊，它的这个闪充，然后呢加上之前的量，但这个量这块呢，说实话海狮系列蹭不上多少，你要唐和大唐能蹭上，人正经的销量支柱，
1: 嗯，
0: 海洋网 SUV 这块卖的少，
1: 对，
0: 之前就卖宋 PLUS 了，现在的海狮06，
1: 对
0: 啊，然后之前和唐对等的海狮07基本它肯定是能卖出去，它也会有量，但是那个量在比亚迪系统当中就不够看了，
1: 对，
0: 就是小孩那桌它都坐不上，
2: 嗯，
1: 所以要不比亚迪的营销也看不懂，你说宋明明是王朝网的，他居然在海洋网卖，
0: 嗯，
1: 后来想想也对，这个不拿去卖他卖
0: 为什么？我还是那句话，没有任何不敬和贬义哈，因为比亚迪主销这几个也都是油改电，
1: 嗯，
0: 他当时海洋网分网的时候第一款车型就是宋 PLUS DMI，
1: 嗯，
0: 然后意想不到的是这个车比宋 PRO 贵，比宋 PRO 大，反倒比宋 PRO 卖得好，
1: 对，他卖的非常好，
0: 从燃油时代就是到他直接变成绿牌的时候就直接有改变，
1: 嗯，
0: 这个没有什么可遮掩的，
1: 嗯，
0: 然后意外的情况出现了，
1: 嗯，
0: 不光宋 PRO 没卖过他，
1: 嗯，
0: 宋 PLUS 一骑绝尘了，
1: 对，那家伙
0: 国产第一个新能源单品销量超过50万台的就是宋 PLUS DMI 啊，
1: 而且宋 PLUS DMI 它的旗舰版不便宜啊，
0: 嗯，
1: 当时卖18-9呢，
0: 对，
1: 对不对？
0: 咖啡谷说现在芯片都涨价了，为啥特斯拉还降价？新酷呗，新酷好卖新款啊，
1: 对呀，啊，而且现在竞争多激烈啊，
0: 但是呢特斯拉是打名牌啊，就是你要认的话呢价格上我就给你让，
1: 嗯，
0: 然后其他的 OTA 升级或其他但凡你只要买它的那个什么 FSD 啊或怎么着的你之后都能更，这个不影响，这个不影响，就看我说实话啊，特斯拉降价心动了就看你多爱特斯拉，
1: 嗯，
0: 你会买它的新款还是买它的现款？
1: 嗯，
0: 啊，剩下的就交给您自己。这玩意儿，反正我觉得相对合理的是，我明白告诉你了，我也不遮掩，我要出新款，现款我就要新酷。你认的话，你就占钱的便宜买现款；你要不认的话，你就多拿点钱买新款。
1: 嗯，
0: 这个您看，这很合理啊，很合理。所以我说的最后的一个决定项呢，就是你有多爱特斯拉，你愿不愿意花那个钱啊？
1: 很精准的，
0: 哎，对，他这个是特务群体，就是不用劝，
1: 啊，
0: 你劝也劝不住啊！
1: 哎，我那么劝他，这人还买，
0: 这个就无所谓，就符合的话，达到你要求，你就可以买啊。这样，稍后其他问题我们手动回复啊，大家可以继续来询问啊。关于车的一切问题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编辑文字发过来就行。要价格留姓名电话，马上回来。

0: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的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目前在广电中心的附近，以及南部城区，目前中南路山峦街的附近，西部商圈的沿线，以及在东关街桥洞的附近，中山广场的部分，滨海西路的沿线，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压力，各位小心慢行。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1: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哎哥，

0: 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哟，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这
1: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1: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0: 系安全带，定防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历史向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十点前后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有雾。西部沿海西南风五到六级转东北风五到六级，南部沿海西南风五到六级转偏北风五到六级转西南风五到六级，东部沿海西南风五到六级转偏北风五到六级。大林市各县市区西南风四到五级转偏北风四到五级，大林市区18到25度。
1: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4: 有时候喜欢一首歌，不仅仅是因为心情。又或许是某一个音符，某一段唱词。喜欢一辆车，然后驻足并爱上它，陪你风驰电掣，陪你悠然自得。1008车世界，为你的精彩生活加油。

0: 好，赶紧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1008车世界。各位好，我是苏迪，
1: 问候大家，我是燃峰，也再次提醒各位，您可以通过下载大连云，通过听广播在线上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各位留言哈。多座椅车型当中，揽巡和探路怎么选？这俩
2: 揽巡应该是大五座的吧？
1: 揽巡也有，
0: 揽巡是五座，揽巡这俩
2: 揽是六，
1: 揽境有六，
0: 这俩是这样、
1: 啊、六和七都有。
0: 如果是，
1: 我是觉得这俩是两个方向车，一个日系，一个
0: 不，这俩是咱这么说啊，就是按销量上，揽巡肯定比探路卖的多啊、
1: 嗯，
0: 但是呢，这俩车。像老胡刚才和燃峰说的都对啊，就是看你对座椅的需要，你要是真的需要三排，按照目前燃油合资里边的性价比，探路的性价比真的很高，而且这个车我评价非常高，它无论是驾控还是说支撑，
1: 嗯，
0: 还是说底盘还是说空间，它和英菲尼迪 QS 六零就是一款车。
2: 嗯，
1: 换了个壳，
0: 就换了个标，但是
1: 内脏都是
0: 用料不一样，用料不一样，就是那个更豪华。
1: 另外就是，如果说你有七座的需求的话，揽境是可以定的啊、揽境一般现在卖的都是六座。
0: 这俩反正我都建议你以六座为主，
1: 嗯，
0: 但价格上它不一样啊。如果你看探路的话，
1: 更合适。
0: 理想状态下，22万左右肯定是够的。揽巡的话，你没个小25下不来。
1: 25只能是入门吧。
0: 不，它就俩配置，它就2469、2669。
1: 上边那得27、28，我觉得。
0: 不是，我说的是在有置换的前提下，
1: 嗯、
0: 你如果是探路的话，大概21万多，
1: 嗯、
0: 用不了22就够。你揽巡的话，大概就是原价，那就是24万大，在25以内。你如果那个的话，得奔28去了，肯定的，至少值多不少。所以这个价位，嗯，这俩的话，
1: 嗯，
0: 就看你喜欢哪一个都行。然后还有一小浑水的没提呢，那个福特的锐界，
2: 对
0: 锐界 L，
2: 它也是个大车，
0: 大车有多座椅，有五座，那个轴距2.95米，揽境2.98米，探路的话2.9米，啊，都挺大。
1: 关键他这套就是英菲尼迪的这个 QS 六零，其实还挺吸引人的。
2: 那个时候卖多少钱呢？是不是
0: QS 六零刚上的时候落地得42，现在的话大概30吧，
2: 嗯，
0: 30万9800以内肯定是够了。但是，哎呦，就是怎么讲，车挺好，但卖不动。
1: 反正探路的整个，其实大家如果担心它的就是

0: 和这个德系车比起来，它的能耗啊什么的，我觉得探路还是有优势的啊。
1: 稳定，三大件都靠谱。
2: 其实吧，理论上就是燃油时代，包括现在也是，燃油里边日系这三强，丰田、本田和日产当中，你要放平均的好开程度来讲，就在中国的民用范畴内能买到的车型，日系的日产当中的车型，可能甚至比本田还好开。
1: 说句实话啊，我是比较大的七零后，我们这一代 SUV number one 是什么呢？大家很熟悉的奇骏 T 三幺，方头方脑，丛林大灯，首列天窗，那是一个年代的回忆。
2: 嗯、
1: 那是卖20多万，
2: 嗯、对
1: 啊，你想想，
2: 那是25万以上的。
1: 对，
2: 嗯，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大众威然怎么样？看车的空间还行，为什么卖不动？嗯，这我们说了不算，为什么卖不动？价格上它卷的比较晚，
1: 嗯，
2: 然后呢，纯燃油体系当中呢，三座大山它一个都撬不动 ，GL 八。塞纳，然后格瑞亚，
1: 它是一款长得很像 SUV 的 MPV，
2: 对，
1: 大众的。
2: 然后呢，再一个就是所谓的知名度和宣传上也没有什么，对，没有什么能介绍力的。而且，你看啊，这个虽然都是来自于上海，但 GL8 是属于统治全国的，
1: 对，
2: 啊，这个你没法比。而且随着到后面它的销量降低，加上认知降低，它就恶性循环了。
1: 对，
2: 啊，
0: GL8 统治了很多地方，
1: 从99年吧，3.0的。别克的世纪出来一直到现在，哪个单位没几辆？
0: 当时他的那个商务真的是要找人的，而且是要加价的。
2: 开恒谷就说：“老胡说那个对，当年奇骏狩猎大灯特别帅。
0: 嗯”
2: 啊，对，
0: 而且那个时候你知道，老胡大哥就是大家就是很多关注点都在雷克萨斯，很多日系的高端上面。
1: 那阵贵啊，
0: 是
1: 大霸王多少钱呢？
0: 对，然后其实就是。反正当时我就很怀念那个时候。
1: 说实话啊，比它再早的一代神车是海狮，原装进口的丰田海狮，
0: 是
1: 金杯海狮，哪个单位没几个？
0: 嗯，
1: 但是那个告一段落以后 ，GL8 就是它的排头兵。
0: 对，
1: 从99年到现在，单纯商务 MPV 里，它绝对王者。
0: 最开始应该还不能算 MPV 吧，就是商务车。
1: 商务车，
0: 对。
1: 实际当时也有跟它能竞争的，你比如说起亚的嘉华，奥德赛，那个。都国产了，但是就卖不过人家。国产的，你说格瑞斯那都不行。
2: 六 G 说探路费就费在变速箱，日产的九 AT 可以啊，这变速箱不费啊，因为它和英菲尼迪同样的总成，就是它和 QS 六零真的就是换壳换料。
0: 除非是就是你对英菲尼迪的 QS 六零你就不是很感兴趣。
2: 各位，你想想，在燃油时代，20T， 然后252匹马力，九 AT， 这个总成完全可以了。
1: 非常够用，
2: 没有问题了。
1: 嗯，
2: 这你挑不出什么毛病。他已经能和谁去掰手腕了？他和红旗 HS 五都差不多了。
1: 嗯
2: ，HS 五给的还是个8AT 呢。
1: 嗯，
2: 252。
1: 嗯，
2: 对吧？这总成上你挑不出毛病了，这车诚意挺高了。
1: 就奇了怪了哈，有很多很多叫好不叫座的车，真是。
2: 探路的四驱裸车价格是249,800，官方补贴20,000，就是229,800。咱算个账啊，就按四驱入门这个算。能拿满，咱按10%，那就是都算完，你落地价格应该就是理想状态下原价差不多了，啊，差不太多，原价多一点点就够了。但是249,800裸车，然后经过优惠，官方给报完是23，不叠加这个置换补贴的话，它落地价格能过25。
0: 其实它这个问题，我觉得很具有代表性。就是我觉得，如果未来有机会的话，我们应该实测一下，就是探路和这个，刚才他提到的这几款车，就看看油耗，看看百公里的油耗。
2: 英菲尼迪 QS60 我试过，那个大概就是10个出头。探路的话，应该我觉得9.5不难。
1: 实际探路最大的问题不是质量，也不是总成，
0: 嗯，
1: 它就是来的太晚。他要是2009-2010年来汉兰达，
2: 那时候不可能
1: 狂加价的时候，他不卖爆吗？
2: 日产拖大了，
0: 日产就是我觉得他总是就是
1: 慢慢盘
0: 、
1: 嗯，
2: 对，
0: 有的时候甚至慢了一盘，
1: 嗯，
2: 就是当时老胡应该有印象，我一提你就能想起来，当时日产还在浪呢，
1: 嗯，
2: 出那个楼兰还记得吗？
1: 知道，
2: 各位还记得楼兰第一代车型定价多少钱吗？裸车39.8万。鬼才买呢，
1: 2.5 CVT 有啥呀？
2: 就是很迷之操作，就是可能是过于自信了。
1: 它的原型我们是摆弄过的，就是3.5的美伦奴，那就跟那个英菲尼迪的 FX35 一样，也是个小机械怪兽。
2: 嗯，
1: 但是你说2.5自。

0: 期 CVT 楼兰，
1: 不值那个钱，
0: 30多万。
2: 反正当时他从这个时候开始，就日产干了很多很奇怪的事情，
3: 奇葩操作，
2: 不知道原因是什么，反正就是想法很奇怪，
3: 把自己的
4: 就那时候俩掉队的嘛，一个日产，一个福特，不就是那时候迷
2: 这个有点像什么？就是人突然间调节好了之后，然后
3: 有点飘，
4: 不会玩了，
2: 对，不会玩了，然后就是
4: 没过过这么富裕的日子，
2: 捆绑了一个系统，你每天花5000万，再给找你5000万，
4: 但这其实并不是那么回事儿啊。但是这个说的有点远了，还有点忆往昔了。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大家留言。能不能讲讲国产双擎的这个方式？什么叫方式？驱动方式还是说使用方式？使用你就正常用，它跟燃油车一样。
3: 对，
4: 但是呢，它是挂着蓝牌的电车。
2: 嗯，
4: 你就这么理解。因为国产这几个啊，包括现在谁在玩这些，包括你像新款的 QL 也都变成这种形式了。
2: 嗯，
4: 国产的这几个以四大金刚为主的吉利、长安、奇瑞。哈弗，今年从4-5月份开始都出了自己的 HEV 或 iHEV 车型，就写出来叫 HEV 或 IHEV
3: 蓝牌轻混，
4: 对，就是蓝牌双擎，你还不能说轻混，轻混冤枉它了，蓝牌双擎。但咱们这个呢，和日系的两田的本田丰田那个还不一样，咱们是以超，就是比日系还要小的电池，但是以我们国产发展很蓬勃的增程技术为反向输出，它的牌照是蓝色，但是用我的话讲，它就是一个蓝牌的增程，它电池电量一直在70%左右状态下，它电池都在，所以它的电能一直以来让你觉得这个油耗包括下空都很舒服，而且尤其油耗很漂亮，平均轿车和 SUV 跨一起，厂家宣传的平均油耗大概是2.9到4.2之间，实际实测我开的基本能开出在2.678都有啊，然后再到3.678，高速平均油耗平均是4.2到4.5，就是这已经很理想了。但是现在有一些我没有办法给大家参考的，比方说这四个都没经过过冬天，
3: 对，
4: 当然当中有一个特例是吉利，吉利的 HEV 和 iHEV 是已经达到第二代的产品了，其他是第一代
3: 雷神混动，
4: 但是它不是，它就是那个中国星智行那套、那个双擎，对、但是呢它变成 iHEV 之后第二代车型它也没过过冬天，所以冬天的油耗高不高，包括有一些朋友之前被某些车型在特定时间内犯的毛病，比如说机油增多或乳化，吓怕了，这个只能等到今年冬天我们再测一遍，然后到时候再说，看它油耗浮动有多大，不管是燃油还是这个新能源，一旦到冬天能耗肯定都要高，
3: 这是必然的。
4: 六季说，去年3月份啊，在山东路裕德买的陆放，那条街啊，锐界、探路都看了，锐界真好，就是混动太贵了，贵5万块钱，干点啥不好？对，就是因为他那套混动它贵在哪儿？它有丰田的底子在，它有福特的调教在，它给的是2.0T 高调加 ECVT。人马力已经给到275了。
2: 锐界是一个可能，
4: 但是我们现在确切说是锐界 L 啊。
2: 对，整车的性能它是比较突出的，
3: 它那套、
2: 就是、驾控比较好。
3: 它那套混动跟丰田是同中同源的。
2: 但是是和这个福特共同
3: 持有专利，它是不需要额外花钱。但是卖那么贵，还是取高和寡呀，对不对？
4: 但是吧，你说福特不行吧，各位，这就很有意思了。福特现在也是恒定量。就是。我说现在全大连最闹心的就是福特，为啥呢？一个行政区域内3家店，
3: 就这么多，
4: 山东路、华东路桥下，
3: 然
4: 后呢这个华北路仨福特，然后还并网了
3: 啊，
4: 以前还不是一个网，现在并网了，三家互相干扰。
2: 福特是属于呢开着也比较舒服，内饰什么也都挺好，最开始大家诟病它更多的就是它的油耗问题，
3: 它的这个操作我看跟日产有的一拼，你想想福克斯WRC 的底子是多少80后的第一辆。
4: 但是老胡哈，就是我的理解可能不成熟，咱探讨福特壮士断腕把福克斯先停掉了，以现在的眼光看它是正确的，因为它如果有 A 级车它肯定卖不动，
3: 现在看真是
4: 它现在就卖 B 级，而且 B 级卖出 A 级的价你想想 1.5T 的包括双擎的包括那个 2.0T 的这个燃风很喜欢的蒙迪欧，包括像是，但是它那个锐界就太小众了，那可以不提，
3: 那是
4: 锐界 L， 锐界 L 出特价款那个特区版本，还有那个啊浓香型，对，然后还有它的这个

0: 包括探险者其实也降价了，但是他就卖大车，但现在靠大车每个月基本三家福特，当然那个保时捷还有一个啊，全大连四个福特，一个月分多少呢？一月分那六七十台的销量，
1: 嗯，
0: 就是他很稳定，
2: 撑不死也饿不着
0: 啊。对，就是你指望他挣大钱，他不可能，但是可能年底一算账，他还不赔。
2: 对，这就有点厉害了，
0: 而且还是在如此糟心的情况下，他还不赔。
1: 嗯，反正这个，如果说大家在选来选去都没有什么合适的，然后你又没接触过说纯美系的车哈，如果还不想说我只想选个这个合资，我又不想选豪华，你看看福特的福克斯，就是这个我蒙迪欧，我是觉得那个轿车真的是很合适。
0: 蒙迪欧现在最大问题就是燃油的便宜，但是不省油。
1: 嗯，
0: 双擎的真省油，但不便宜。
1: 嗯，
2: 实际我有两个朋友啊，他是福特的死忠粉，一个是探险者、
0: 嗯、
2: 啊，他是黑
0: 探险者是真的很好。那个
2: 有一次大雪，他说我觉得非常值。
1: 是，
2: 还有一个是买 Bronco 的，人家说你疯了。
1: 嗯，
2: 他说我看那个高仿的我就来气。
1: 但是烈马现在出到了它下边的那个所谓的这个纯电的这个
2: 电
0: 秩序那个呀、啊，只是为了让年轻人容易接受，但是和它燃油那个就不是一个底子，不是一个玩意儿。甘文古说，如果英菲尼迪 FS 三五三七二复产二零 T 定价三十，所以就是你看、啊，就我们就以这个他说蒙牛
1: 稍微还有点不一样的地方，
0: 他俩轴距大小方面基本一样，2945和这个2938就没有什么区别，然后总成也是一样的，蒙迪欧相对纯粹一些，然后林肯赛呢更多的一些豪华属性。
1: 就我说的这个、代表个人观点，就是一种有意思的这个解读，就是我觉得林肯赛更适合女士开，然后蒙迪欧其实挺适合男士开。
0: 这俩男女都行，他车都不小，但是他说蒙迪欧纯油的动力匹配不太好啊。
2: 还是说
0: 20T 我可没觉着啊，20T 238马力那个相当牛了，那个
2: EcoBoost 的发动
0: 机那相当牛了，那个非常冲啊。
2: 它的 8AT 变速箱，
0: 我不知道您说的是它的 1.5T 吗？还是？
1: 但是这个加个括号，就我曾经试过，就是从华南开到这个西山水库附近，反正油耗有点高。
2: 是
0: 那个车最大问题就是油耗，就是我这个脚法，我得玩命控制，我才能控制在10个。
1: 这
2: 已经很优秀
1: 了。然后不幸的告诉大家，我开的比较糙，我
2: 12个
1: 不止，老公大哥
0: 13个
1: 了，开了13个，
0: 他得13个。
2: 他还有个更尴尬的车型，存在感很低。大家知道 Taurus 金牛座吗？那真是一部
0: 当年陈道明代言的，
2: 对吧？真的让我想起了他的难兄难弟儿。大家知道林荫大道吗？
0: 啊，那是别克的，
1: 这个
0: 60万的别克，
2: 是不是？
1: 林荫大道真的很好，
2: 很好，就没卖几个。
0: 好了，这往昔咱就不议了啊，
1: 一往昔都不是这好事。
0: 三电机插电混动的银河战舰700能不能说一下？9月15号预售，
1: 这个车值得一
0: 值得一看，就是看什么呢？它的定价能低多少？你像奇瑞那边有猎鹰700，
2: 嗯，
0: 然后它这边战舰700，
2: 嗯。
0: 然后坦克也有700，
2: 嗯
0: 啊，比亚迪啥时候出一个？
1: 就是整体的吉利的银河系的，我觉得都可以啊、嗯。
0: 纯电续航305公里，然后呢，标配47.14度电池不算太大啊、
1: 嗯。其实给的挺好的，如果是你在室内用的话，纯电就够了。
2: 对，
0: 打一折234算吧，
2: 嗯，
0: 基本上就是5天一充电呗。
1: 但是这类的车出完，尤其方盒子时间，就打眼你一晃，怎么都感觉长差不多。
0: 这个车啊，我就直接这么说，外观，
1: 嗯，
0: 它又像神行者，又像路虎，
2: 嗯，
1: 对，
0: 也有点像坦克，
2: 嗯，
1: 所以我就
0: 内饰特别像方程帽，
1: 而且它的感觉也跟 Bronco 也有点像，
0: 那不完全像，但是就是你看它价格了，就是像这事儿大家已经习惯了，因为说实话，就这种车型这个长相，它设计再怎么去避开，它也得回来。
2: 我给你讲个笑话。我有个好朋友，他家庭不错的。有一天他开他车来，他说：“哎，老胡，我看现在这新能源挺热乎啊，我想换一个。
1: 嗯”
2: 我一回头瞅他开的是路虎的卫士，我说：“你都有本尊了，你要高仿的干嘛？”我说：“你也不差那俩油钱，一年不到10000公里。”我说：“你哪凉快哪待着啊？该干啥干啥去，没有必要啊。”
0: 像还是六季说，我很喜欢林肯 Z 的混动，但是呢，我妹妹选了雷克萨斯 ES200，那个车就女孩开一点毛病没有，
1: 对，
0: 它就省心，然后呢，基础保养它还免费，然后它保值率还高，它还省油。
1: 然后这车是你开还是你妹开？
2: 不错，
0: 对。
1: 要你开你就选前面的，
0: 就是美系车啊。现在我觉得，咱抛出价格和销量这块，其实销量它也是可以的，就是转型相对成功的是别克。
2: 它还是挺接地气的。
1: 别克很快，
0: 别克永远是改在最前面，而且它价格始终。

0: 控制得很好。
1: 你看他的致敬啊，你看别人家都慢半拍，他领先一步。
2: 对，你别忘了上个世纪初期别克就引领
1: 了。对啊，包括 GL 八，它也有带电的，它也有绿牌的，是不是？
0: 嗯，
1: 那厉害。
0: 他跟我说，我发现一件事儿哈，好像只有亚洲国家特别在乎油耗。啊，还是咱油费贵。对，你说对了，就是咱油贵。
2: 这不，中东地区也不在乎，
1: 他水比油贵。
0: 很多地方他那个按当地货币结算的话，油钱基本就一块多。
1: 对，非常便宜。
0: 那个是很便宜，但是咱们这个你没啥说。关键
2: 亚洲部分国家，你不能把亚洲都整个
0: 辽宁吃亏在哪儿？咱全国最早用乙醇汽
1: 油。
2: 嗯，
1: 哎呀，
0: 这个是真吃亏，因为同样一个车型，你在辽宁和河南，一箱油能差出50到80公里。
1: 这么说吧，我自驾游回辽宁的时候路过北京，啊，我一定要把油箱加满。
0: 嗯，
1: 那个油
0: 感觉一下不一样，纯油
1: 一样，
0: 那也是正经纯油是吧？
1: 对呀，而且油的质量嘎嘎好，没办法。
2: 这个
0: 啊，不提了啊！插电混动的凯拉克 XT5 怎么样？各位，今年哈，我对凯拉克最满意的是它这三场发布会。CT5 各种漂移，各种特技。
1: 选它的技术是，
0: 然后改款的 XT5 和插电混动的 XT5 就是各种的安全和其他点满了，
1: 嗯，
0: 真实的碰撞，包括XT5 PHEV 是现场好多人质疑是 AI 嘛，就是车和马同时奔驰，
1: 嗯，
0: 大屏幕一撤，马就在前面，车在旁边，就直接它是一个实时的拍摄，
1: 嗯，
0: 现场屏幕投的是车和马是并排的并行的，然后有一个交互的感觉，很多人说这一眼肯定是
1: AI 的，
0: 就在大伙儿质疑的最后，屏幕打开，后面就是马队，旁边是车。
1: 哎呦，这个
0: 就是主打一真实，我对这种真实我是绝对是又致敬我又佩服，
1: 嗯，
0: 但是不一定能换来多高的销量。XT5 的插电混动用现在眼光看，它不差。
1: 嗯，
0: 但是呢，这个价格呢，就看大家认不认啊。首先 XT5 插电混动25.99万起，
1: 嗯，
0: 这价格从它本体的燃油版本来定位来理解的话，是完全没问题，能站住，
1: 嗯，
0: 一点问题没有，没比燃油贵多少。
1: 嗯，
0: 但是认不认啊？
1: 对呀，这是个要命的问题。
0: 啊，同等价位，你这个价位你能看到那些又带阁楼又能铺床的车了，
1: 对，什么都带。
0: 对啊，带后轮转向，啥玩意都有了。它也就是带一些基础的东西，或者大家已经习以为常的，比如说高级辅助驾驶，它也有。然后呢，以省油为目的，包括它的车机交互和导航也都行，但它没有太多的科技卖点了。就看符不符合大家要求。车我推荐，但是买不买这事儿您自己做主啊。油的事咱不提了，越提越闹心。这好多人都在发油的事，不发了啊，不提了。
2: 不是，因为你闹心，你得用啊，
1: 左右不了。
2: 是啊，
0: 所以
2: 你
0: 更闹心啊。
2: 对，
0: 闹心还得用，不就更闹心吗？
2: 嗯，
0: 是吧？
2: 但是室内通勤其实还好，大家也不用太纠结，就还是看个人喜好吧。如果说你真的就是用一滴油，我就是浪费生命、浪费钱，那你就看纯电。
0: 三位看没看网上小米鹏程首撞？说这事儿是有同行黑吗，还是怎么着？我是这么觉得啊，这事儿有点巧，你知道吗？他太巧，就是发布会第二天，他就上绿化带了。
1: 他能这么时间拿到车，那也不是一般人，
0: 而且还是个 SUV。
1: 嗯，
0: 但是你说他同行黑吧？
2: 这个现在存在两种情况，就是我只是说，
0: 咱纯瞎说
2: 啊。对对对，就是有可能的是自我炒作。
0: 哎，对，
2: 不排除，
0: 哎，不排除，黑红也是红。
2: 对，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同行有什么想法，
0: 嗯，
2: 所以这个呢都不好说，所以大家就看看就行了。你管，就是这个事跟咱离太远了，
0: 就是
2: 一点关系没有。
0: 他上绿化带还是上墙？
2: 他撞不撞其实
0: 不影响他销量，
2: 不影响他销量，而且就是跟他的质量也没有太大的关系。对，
1: 让子弹飞一会儿，咱们吃瓜群众看看热闹。
2: 出事故，所有的品牌车都出过事故，
1: 对
2: 啊，
0: 只不过他这个时间太蹊跷了，太巧
2: 了。我是觉得这里边好多故事
0: 有事儿啊。
2: 对，
0: 好，继续再来看一下起亚塞图斯怎么样。他呀，我们曾经给大家讲过那个车 1.5T 版本的性价比是真的高。 1.5 自吸那个差点意思，但是它好在它便宜，
1: 非常便宜。
0: 这车就适合啥呢？你买一台合资，
2: 嗯，
0: 你一直用，你不换，
1: 嗯，
0: 然后你就照着10到12万花就行了。它机械素质一定很好，但是不代表它不犯病。
1: 嗯，
0: 就是怎么理解，就是韩系有好多东西我们需要去承认人家的优秀，包括人家自主的这个变速箱、发动机、高调，甚至包括在世界级的赛车比赛当中他的车队或其他的表现，他都有。
1: 对，确实。
0: 只不过呢，就是在国内的车型当中，现在韩系就没几乎是没有一席之地了。
2: 对，
1: 边缘化了。
0: 它真是可以和

0: 法系划到难兄难弟那桌去。
1: 这车是真的不错，然后在国内说不好它是什么原因，就
0: 你说的不好吧，大连卖出去好几个。
2: 实际起亚现代高光时刻在1415，那阵还记得吗？索八 K 五啊，
1: 是。老
2: 王大
1: 哥，你记不记得就是原来在这个小龙街附近的那个，
2: 我知道，
1: 那个大面积能卖到多大的地方？
2: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看看咱们成都车展 C 位都让咱自主品牌占了。
0: 但成都车展我说了啊，诟病特别多，参观的、参展的都不满意啊。
1: 俱往矣，我们看看广州车展。
0: 今年也就看广州了、啊。
1: 是，
0: 其他问题大家呢有任何疑问想问的，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平台，然后直接发三个字“省省吧”，会得到回弹链接，您填写就行。然后呢，再次感谢老胡。稍后呢是打开车窗说亮话，明天我们再见，
1: 再见。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3: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呢，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目前在香炉交到广电中心这一部分入市区的方向仍旧是有点车辆压力的。此外，在西部商圈目前西安路中长街、长兴街、新宫街，包括内部的如意、广平、昌平、昌黎这些小街巷，车辆的移动速度相对其他路段还是略慢一些。在五次路的恒隆广场附近，包括东关街桥洞部分、东关街街区以及博威年的附近、中山广场的环岛、金泥湾商圈的周边、北部城区的华南广场，车辆的移动速度相对来讲都略缓慢。滨海西路的沿线呢，虽然现在有单双号限行，但是整体的车辆密度照比早晨的时段是有了大幅提升的，如果有出行需求一定做好提前量准备。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6: 没事儿，没人看见。
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

0: 收取这一块钱燃油附加费的话，提前告知、
1: 嗯、
0: 上车就跟他说。
1: 对
0: 啊，这个不是说我为了赶你，我提前说明白，省着后面有麻烦。
1: 嗯
0: 啊，因为我们碰到太多起类似的事情了啊。市出租车执法大队呢，后续也将会常态化的开展督导检查，持续的规范经营服务的行为，同时呢理齐服务的短板，全力推进我市出租车行业的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市民群众出行的获得感。
1: 嗯，
0: 现在有一个消息要和一涵分享一下啊，特别可怕，就是我们直播间里有蚊子
1: 啊，
0: 我已经被叮俩包了，你知道吗？左胳膊一个，右胳膊一个。
1: 哎呀，这会儿的蚊子哈，
0: 它吃饱了不会咬你是吧？
1: 对，它不会咬我，但我想说，它现在攻击力、战斗力都是很强的
0: 啊。这最后一波了啊，
1: 嗯、
0: 大家在听节目同时，您的相关诉求可以直接编辑文字发送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在节目没开始的时候呢，有好多听众就发了一些相关的信息啊，像是。女于亭旁说，甘井的钻石湾友善路自西向东第二个临时红绿灯坏了，
1: 哦，
0: 非常详细啊，我们会告知，我们会告知啊。大家和交通相关的，然后投诉维权相关的，包括有一些疑问的，您都可以发送微信过来。飞鱼说，建议我们相关的巡查人员来看一看北站北广场违停车辆太多了啊，那块有监控。但是我们会、
1: 嗯、
0: 也会转过去啊。
1: 说到这个哈，这个上周咱有一位昵称叫黑衣人的朋友在平台上给我们留言了。这样，我看我们还有热线哈。
0: 嗯。
1: 那咱们要不然先接热线，后说上周的这个。
0: 没问题，没问题。我们先说热线，然后呢再说后面的回复啊。傅先生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嗯，您说。
2: 我是上周五，就是8月11号的11点钟左右，我在那个滨海路的小梁湾路段啊，我当时是，上一个单送完，然后我正好在旁边，我有点累，我下车休息了一下，
0: 嗯，
2: 然后车就停在小梁湾那个对面啊，就是行车道的那个车道线外面有一块没划线的地方，
0: 嗯，
2: 然后我就停在那儿了。大家其实去小梁湾玩的很多人也车也停在那儿，但是当时受条件这个。就是那个条件不是太好，我的车头啊就有一点是在线的上面，但是没影响交通。然后我休息完上车之后，我打开我的那个软件，我是那个网约车司机，是双证司机。来打开软件的时候，就来了一个订单，那个订单的乘客就在马路对面斜对面，他看不见我，然后我就跟他打电话。我正在打电话的时候，我的这个车的前方有一个。它是一个厢户那种的那个就是中巴车，
0: 嗯，
2: 他车溜车了，就撞到我车上了，然后车损不是很严重，其实就是保险杠撞了一个坑，然后里边的有一些那个卡扣啊什么的，可能都不知道是撞坏了还是撞松了，
0: 嗯，
2: 然后下车了之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了？他说啊、哎，他说我溜车了，他说我这个手刹车，我说那就拍照交保险吧，我说你他完了他也认全责。并且这个
0: 判断了哈，
2: 这个把这个执法的这个尺度或者是判责的这个尺度是怎么说，就是负责处理这个案件的、
0: 嗯、事故民警或者说相关的警官、
2: 这个、对是他们心里的那个怎么说那个红线
0: 嗯
2: 或者是那个规则。
0: 这样就是，其实您心理建设也有了，然后其他咨询也做过了。那现在就我们能给您的建议就是什么呢？你把所有的证据搜集好，然后呢把整个事情还原。尤其我建议你去着重的去大概思考一下，就是他没到场那4个小时，他前后的言语上的变化，包括他当中有一些可能不太合理的东西，比方说他没有证，或者说他所说的是没带证，或者说如何。反正可能变成37、28或者46都有可能。像龙东江就说在停车位上反方向停车也没压线，但是他说他压线了呀，他是不是说他压线了？
1: 不，我觉得这个龙东江可能他是问的你第二个假设，另外一种假设，
0: 嗯，
1: 如果要是这种情况下的话，
0: 嗯，
1: 是不是就没有责任了？
0: 在停车位上反方向停车没压线。什么叫停车位上反方向停车？就是你车头和车尾那朝向和停车位画那方向不一致呗。静止状态下被别的车撞到有责任吗？我个人感觉，你要是在块里，
1: 应该
0: 不是你的责任。
1: 对
0: 啊，你要是在块里的话，应该不是你的责任。
1: 只不过你的问题就是没按照
0: 对你为啥没？你看我眼镜今天戴反了，那说不通啊。但这个就不像前面我们有听众举的例子，比如说限号的时候你出来，你这车不该出现，然后出现事故了。
1: 那是
0: 啊包括他这个，他这车他当时要是没。

0: 压那个线停车，他一点事儿没有。这个，
1: 但是他那个地方属于
0: 啊，对，这可能离我要停要去的地方就50米，但是我要找个合理的停车位，可能得走5000米，
1: 嗯，
0: 他也不现实。但是，哎呀，这可能就是赶寸了。
1: 但是我觉得，这不已经做好了行政复议的准备吗？这个是要做的。
0: 就好在他有心理建设，
1: 对
0: 这事儿就是。但我说实话，可能要么维持原判，要么可能给他的倾向比例能多一些啊、
1: 嗯。
0: 但是应该不会说100%判他。但这个我们也期待哈。如果说就是，但是大前提是我们不瞎猜，一切以合理、合规、合法的法律判决为最终的依据，而不是我们人情方面的倾向，这个没有意义。
1: 嗯，
0: 啊，
1: 是的，就是至少吧，还给了大家伙一个行政复议这么一个二次的一个通道、
0: 嗯、
1: 哈。
0: 像网友就说觉得咱们傅师傅想有点太理想化了，说修车啊，按实际修车的时间，不能按你客观的时间都算，比如说你进停车场到你走，可能这车在那停了一周、
1: 嗯、
0: 但实际你修的就花2天半。
1: 嗯，
0: 他说什么呢？就在修理厂排队时间适合你和修理厂的事儿，但法院认的是实际修车的时间。我估计也是当时太仓促啊，两边都有点慌，也没沟通清楚。
1: 嗯，
0: 但凡我听的就是后面，你看他听到后面打电话说那对方说那话那感觉，
1: 对呀、
0: 啊，明显是有高人指点了啊，
1: 那
0: 就不一样了。
1: 在现场，我觉得就有点撒泼了哈，就是有点他不是说了还说了一些不好听的话吗？
0: 嗯
1: 嗯。
0: 反正大伙儿都坚持说去行政复议吧，去行政复议吧。
1: 对、
0: 啊，
1: 行政复议是咱们的权利，哎，你就要把握住，
0: 嗯、
1: 你去试一试。
0: 而且是这样哈、啊，各位哈、啊，像文章说的是对的，什么的，就是交警现场判的也不一定完全对，有一定可能，所以我们说行政复议是有效的手段，而且是可能最直接的手段了。就是你有异议，而且现场有好多东西他说不清。其实这个按他说的吧，我们说这话不太合适，就是。主观判断上，这个他执法的这个要求的强度是松一点还是严一点，这事儿结果可能就不一样，还是行政复议吧。
1: 嗯。
0: 然后呢 ，Jason 啊，宋，你发到的我们看到了，稍后我们会念，别着急啊，稍后是8:06，我们过渡一下，马上回来。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3: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西部商圈的整体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包括西安路远端的连胜街以及黄河路沿线，包括长兴街的周边，车辆的移动速度都会比较缓慢，包括中间的像如意广平昌平昌黎这些街依旧是车多的，整体走起来通过感并不是非常的理想。东部城区的中山路从金泥洼桥一直到中山广场，包括中山广场整体环岛，长江路目前在东关街桥洞部分的东行方向，五四路恒隆周边的区域，包括在它周边的像新华街的沿线也都呈现出了略微拥堵的状态，走的时候呢保持点耐心，这儿可能是比较慢的。桃园市场附近解放路的双向，包括滨海西路目前以金沙滩为界的双向依旧车多，北部城区的华南广场环岛以及我们现在看到在数码广场的北侧环岛以及学院广场的西南侧环岛，车辆的行驶速度仍旧保持的不太理想。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4: 哎，小李，累了吧？
5: 快，
4: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5: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4: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5: 哟，拿捏了。
4: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5: 哎，
4: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5: 这
4: 上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5: 啊、
4: 累了点根烟。

0: 渝新区、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局部大雨。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27号5时前后增强到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18到25度。
1: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铁路出行提示。
0: 连线大连火车站信息播报员思雨，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丹东、沈阳、长春、哈尔滨、北京通辽方向票额充足，去往郑州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需要从大连火车站北侧进站的旅客，尤其是乘坐地铁3号线、5号线在大连站下车的旅客，可以直接通过大连火车站北进站口安检乘车。好的，主持人。
0: 12:34，继续我们双休日版的打开车窗说亮话，我是安安。那首先呢，我们还是对上周的重点段落做一个回顾。
3: 好，赶紧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打开车窗说亮话。各位好，我是苏迪。
4: 各位好，我是高一涵。
3: 好，我们回来啊，还是我们先把今天的一些诉求等等，我们先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呢，再把这个上周的某些遗留的问题给大家做一个回复啊。首先还是 Jason， 今天经过山北街13号楼到17号楼之间的路，看见污水管改造施工单位因挖地回填路面的效果啊，说之前老人反馈施工已经回填了，但是啊，没有想到回填效果没有恢复到挖地施工前的那个平整的水平，回填之后的路面有明显的肉眼可见的高低不平。这个可以参照实地照射拍的这个照片哈，已经提前发了，说这种回填效果验收了吗？是不是有点敷衍了？说这里住了很多老年人，如果因为施工方向路面不平导致老人摔倒或等等一些，是不是也有责任啊？说能不能辛苦二位主持人再联系一下相关部门和施工单位，诉求特别简单，把路面恢复成挖地施工前的平整状态就可以了。照片我们看一下啊。
4: 好。
3: 确实没有想象的平啊，这填一看就是中间有沟，然后硬填的土，中间还有缝儿。
4: 对，正常来说吧，
3: 这个吧，就是看它标准了。我们会反映啊。
4: 正常来说，按照以往我们采访的经验来看啊，就是先做一下这个简单的回填之后呢，后续按理说是应该有一个统一的路面摊铺的。
3: 嗯。
4: 啊，这个是正常的流程。
3: 嗯。
4: 但是呢，咱说这个摊铺啊，它可能会等到。因为我们上次说这不整个这个排水管线它是一个整体的工程嘛，很有可能就是要都弄完之后然后
3: 一起再平整。
4: 对、
3: 啊、
4: 就是它会有一个统一的安排。
3: 没事，这个您的诉求我们看到了，我们会大概问一下，我们先问一下啊。
4: 我记得上次是说9月中旬。
3: 对，
4: 是
3: 目前看可能说没这么快。
4: 对，因为施工的话，它不会说是可钉可铆，它总是会有点变化。
3: 反正您放心，我们反正一个羊也是放两个羊也是赶，都问了啊，然后我们可以再问一下。
4: 行，
3: 这边有一位王先生在线，问一下，王先生您好。
5: 苏迪涵，中午好。
3: 哎，你好。
4: 你好。
5: 啊，我有个，我现在打这个电话，意思就是感谢交通广播和那个闵阳主持人啊。
3: 嗯，您说。
5: 就一个什么事呢？就是一个月左右吧，但是哪天我记不清了。我开车经过那个姚公路，就是渤海大道到那个姚家架管处那中间那一段时间，
3: 嗯，
5: 就是当时那个井盖那个坑都特别深，也特别多，井盖全凹进去了，
3: 嗯，
5: 但是当时我开着电车，但是我电车你也知道电车底盘比较低嘛，就所以当时轮掉里边了，当时我下去看也没有测损，但我看挺深的，所以我当时跟那个打开车窗说亮话打个电话嘛，当时是闵阳在那做节目嘛，所以当时他就反映了，反映了昨天晚上我又总算过了一下，那坑全填平了，现在可能后边还有几个正在那个施工嘛，边还有那个塑料锥嘛在那放着，他没有施工完的就在塑料锥在那堵上了，我感觉那个交通广播这个事做的 就是太正能量了，就是为老百姓把这个事办得太好了嘛。当时用上我这么说呢，当时那个坑我看那个样应该好长时间没人填了，但是这个有关部门呢，他们也不巡查嘛，所以他这个没有做到巡查，所以咱把这个事情反映过来以后人家才去看。所以要不是咱们通过咱们交通广播去反映这件事，他们有关部门可能不会去看这个井盖塞进去了，对吧？
3: 嗯，首先问一下，就是这个事情您从反映到解决大概多长时间？
5: 应该在一个月以内吧。
3: 好，我们会第一时间下去马上转达给米阳啊，这个听众的谢意。当然这也还是那句话，替他回答，这是我们该做的。然后呢，我们也相信所有的职责部门也不是不想做好，给他们点时间。当然我们也鼓励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遇到各种生活当中的和交通相关的问题，我们第一时间跟交通广播联系，我们带大家去和各职能部门沟通。也感谢王先生对我们的信任和好评。
5: 当时这个井盖，这个井，这个那个特别是因为那一个充电站嘛特别便宜，我们让他去充电，所以这个天天开电车总能过，通过交通广播把这个事情办了。但是他们肯定巡不巡查咱不知道，有关部门，但是通过交通广播把这个事儿办了，所以一定要感谢那个交通广播和闽阳主持人。
3: 好好好，我们一定转达啊。好，感谢王先生啊，
5: 你俩了、啊、
3: 好嘞，没事没事，哎，好，再见，哎，好，解决一个是一个啊。小二迷糊，说开发区湾里金湾商城路两侧违停特别严重，很多时候呢双向六排道就能剩中间双向停满了，是吗？
4: 我的天、啊、
3: 都得逆向行驶。说这里好久的这种违停的积压问题啊，说感觉得不到很大的解决，尤其呢是每周一四六还有大集违停就更严重了，摆摊的摆摊，然后行人等等，就斑马线上包括双黄线都是人。记吧，跟这个该记录记录，我们该反应反应啊。怦然心动是理啊，说我们前面傅先生打电话那个事儿啊，说如果货车溜车后面不是个网约车，是个人在那儿，那人也得判自责呗。说这个判的不太合理，他觉得。但是这样，各位啊，就是大家对于一件事情的评判，都有自己的出发点，但我们能参考的还是最终走行政复议。然后呢，即便行政复议，如果说傅先生他要不认可的话，他是可以继续走法律诉讼程序的。
4: 对，
3: 啊，这是支持的，这没有问题啊。
4: 是，
3: 博晨啊，劝我们傅先生啊，或者包括各位，他举了个什么例子呢？昨晚有场球，英超曼联对曼城，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啊。然后呢，曼城呢有个进球呢是当场边裁一个提示越位，但是 VR 介入之后呢，进球是有效的。但今天呢，英足总的裁判委员会就出来声明了，那球是越位了，说这东西就跟行政复议差不多，电子的说你没事，人说你有事，挺像的啊，挺像的。是他说什么呢？就是，博晨的建议是行政复议就差不多了。说因为即使复议，他觉得可能改变不了什么，就像这个越位球是一样的。但是，就像傅先生自己说，他其实心里真是做的挺好的。就是什么，他要不去走，他不去折腾一番，那可能概率就是零。
4: 对，我觉得该复议就是要复议的，
3: 只要你认为有问题你就可以复议，
4: 嗯，
3: 这没有问题。
4: 而且当时咱们也说了，交警在现场他的一个认责哈、
3: 嗯、
4: 其实刚才傅先生不说也很清楚吗，就是感觉是有一点主观色彩在、
3: 嗯、
4: 这个其实也都正常，
3: 也对，
4: 都能理解，
3: 都
4: 对，
3: 都
4: 对
3: 对, 对，但我们不是当事人、
4: 嗯、
3: 中间的事儿我们也不清楚，以警方的调查取证回复为主，但是你可以走行政复议没问题、
4: 嗯、
3: 啊。大量玄玄也说，能不能请二位主持人反映一下招商公园187-26期与3期之间的十字路口啥时候能给安个信号灯和路灯呢？说这个路口经常会出现交通事故，车速过快成，这个也是我们会直接记录啊，我们直接记录。再来看一下，还有啊，这个大海的问题，说我是丹东东港的听众啊，听了好几次你们讲咱们大连的交通事故处理都是上传图片等等，感觉交警没来，发生事故不应该打报警电话吗？交警不来现场吗？说前年我车被追尾了，对方要私了，我都没同意啊，必须交警来定责，然后再讲其他事情。是可以第一时间通过12123上传，然后呢，如果说假定啊，比如说特殊，如果你那个地儿呢，不会对交通的通行造成太大的影响，也没有其他隐患，您可以等到交警来再处理，有这样的。但有的是什么呢？比方说我们上周五一涵咱们在节目过程当中有一个，就是当时在我们珠江路东快路的上桥口，
4: 对，
3: 三车发生前后的碰撞事故，我下节目就往那口去了一趟、
4: 哦、
3: 就走了，前后大概20分钟。就是如果你处在那个交通位置是个要道，而且呢就是 首先权责比较明晰，双方。

0: 级安全带，病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大连市区、旅顺口区、长海县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27号20前后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局部大雨。

0: 就是不是碰见脚丫的或者那种想脱责的，对、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事实清楚，然后呢，照片也能说明白。你们可以把该留存的留存完之后呢，把车挪到不影响的地方去。这个就看情况。
1: 嗯，
0: 如果你要坚持不动，也不是不行。但可能执勤的交警来了会给你一些建议，让你赶紧挪走。就看你发生在哪儿啊，这事儿咱灵活一点，这灵活一点啊。哈哈，说他觉得说给次责应该给一个合理范围。他说比如说我正常我车停那儿啊，就是障碍物，你该处罚我一停处罚我一停，但事故是对方造成的必须全责，法律判决不以人的主观认知为转移。
1: 这个其实刚才傅先生也说了，他说这还有一种可能，
0: 嗯、
1: 就是你该判我，
0: 嗯，就是我违停我认，
1: 对。
0: 但是这个全责上，包括他撞了我的车以及我的所谓班费，我该讨要我得讨要，
1: 嗯
0: 啊
1: 是。
0: 这个就是你看，那就是只能是走判罚呗。就还是那句话，各位，好多东西啊，他那个也许某一次判罚和你相关的，你觉得他不合理，但也许他不一定不合法，
1: 嗯，
0: 就合法不合理的事儿。对于大家三观上的冲击或者你某一时刻的认知影响是特别大的，
1: 是
0: 这种事儿特别闹心，你很长时间才能把它消化完。然后就是合理不合法的事儿呢也闹心，所以我们之前碰见过，一涵应该也了解过，因为都是老江台出去的人，我们经常碰见好多什么，就是可能这事儿假定我俩之间有争议，或者说就是所谓的交通的碰撞，或者说一些相关的全责判定，可能我俩之间啊、比如说我全责，我们之间认为我是全责，他没有责任，我俩是谈完的，咱俩私了，那可能这事儿就完了。
1: 对。
0: 但有些时候呢，就是可能我认为，哎，这事儿我兴许没有那么大责任，他认为我全责，那就坚持走保险公司，然后找交警定责，定完这之后还真有可能46%或者50%、50%呢、嗯。这要看什么呢？事故发生在哪儿，然后双方有没有一方是有这个相关的违规。或等等，以及什么呢？各位，你对方那个车，他有没有及时检车？他证齐不齐？他是不是非法营运？包括一些细节什么的，都有可能会决定最终一个判罚的走向啊。但这周还是只要你认为有异议或有疑义，你就可以走行政复议。行政复议，你要觉得不满足，或者说没达到你的要求，或者你始终认为自己占理，你就可以继续上诉。但现在这个事儿呢，我们也跟傅先生说了啊，看看他能不能有一个好的结果吧，或者说之后能给我们一个所谓的一个回复啊。派度人生说，如果六车只撞了停车位里面的车，在停车位以外的部分，我觉得交警判的没毛病。但如果是撞的整面或怎么着，这还是那句话，咱不在现场，
1: 嗯
0: 啊，
1: 对。
0: 渐行渐远说啊，黄河路西行到黄河路啊黄河街交叉的十字路口，黄河路右拐进入黄河街。到底要不要看那个信号灯啊？因为它没有箭头灯，那里是圆盘灯。但是要不要看那个信号灯？因为给我的理解，这地方得看信号灯。但是我到那儿的时候呢，经常在我等信号的时候呢，后面有人在按喇叭，我就怀疑这地方到底要不要去等灯。有车是直接过去了，或者怎么着的？
1: 对，他不是说圆盘灯吗？圆盘灯的话，
0: 但像我说的，它有一个问题是在哪儿呢？你看这个路段，以及你这个所谓你要右拐这个路口，离你那个前面灯前面那个停止线那个距离长不长？我反复举广电后身联合路靠沙口那个少年宫那个位置，我一直在说那个灯也是圆盘灯，直行。然后呢，如果是变红的话。右侧有一些灯有一些车可能就直接右拐，因为它是直走加右拐的箭头，好多人走过那个位置。
1: 对，
0: 左边不就是79吗？但其实之前交警给过我们回复，那个位置就不能直接右拐，你必须得等绿灯右拐。我当时说过，因为它那个距离已经超过了正常设置那个可以直接右拐长度了，就是你的停止线和路口的那个距离以及灯的位置，它是不符合或者不限，它不属于能直接右拐的地方。曾经解释过，但这个呢，他有些人会有一种侥幸心理，那拍不拍？但理论上，如果那摄像头不动，就看着正前方的话，那个位置你要是直接右拐红灯的话，是能拍的。啊，有这个情况出现，所以我说，你要看你停止线和路口的右拐那个位置之间的距离，它是直接能拐过去，还是你得往前走大概三四个车身的位置，然后再拐？有这样的啊，当然也有特殊的，像哪儿呢？这个。黄河路和长江路交叉路口那个位置，博一年前头那块，大家记得吗？那块是不是有箭头灯？
1: 对，
0: 那个你就必须按箭头灯，它有箭头灯，你必须箭头灯，它亮了你才能，它绿了你才能走，它红了你就得停。
1: 是啊，我一直都按照箭头灯 来衡量我该不该走，圆盘都、
0: 嗯。

0: 的话，我一般认为我右转，只要我不妨碍直行的，我就走了。
1: 好，我们听众都很热心的，现在还是站成两派，有的就坚定的支持我们傅先生去走行政复议吧，也分享了自己之前一些判责啊，或者说听说的身边朋友的真事儿。
0: 嗯，
1: 有的就是觉得哪怕复议可能对他来讲也不是很理想。刚才还有朋友说呢，哎，你俩当时私了不就好了吗？但私了他也不认半分儿呀。
0: 对呀、他不是不能私了吗？对方你看后来都开始言语上哈、都开始有点那个威胁的意思了，所以没法私了。
1: 嗯，才就是说，我觉得这事儿应该看着驾驶员停车，他影响交通，他违停。
0: 嗯，
1: 你违停，他你硬算，他算不算影响交通？你说？
0: 对，这个违停的话，就是已经事实非常的清晰了哈，而且叶先生自己他也认可。
1: 嗯，
0: 傅先生
1: 啊，对，飞鱼这我们就不能念了啊，这不能念了。难得糊涂说，现在车事故啊，私家车都有保险，好处理。但是有一些营运车啊，明明很小的事故。也碰见过，他也碰见过什么呢？就是我就停那儿，我就不走了，因为他营运车嘛，得认定得给我班费。然后呢，就是说这个修车的时间，是修车厂忙啊，三五天啊，或时间长，怎么怎么着？这个其实也分什么情况。你要是私家车之间，你回4S店，或者说你指定的4S店，其实你可以跟着去，你让他给一个时间就完了呗。
0: 嗯，
1: 或者说你可以咨询其他4S店，或者说修车机构。万一你碰见那种以这个事儿碰瓷儿的，你这个问题可能就是。不是很严重，换杠就行了。件儿只要有，如果说它是常态出租车的话，很多件儿，很多大连本地是有配件的，当天就能换。我就按两天时间给你算，你算两天的钱。但如果说他给你报了两周，
0: 啊、
1: 那肯定有问题啊。
0: 对呀、那太吓人了。
1: 你可以举证啊，这可以举证啊。看一下时间啊，今天还有一堆问题没念呢，稍后我们逐个看一下，然后该记录的我们会记录啊，各位可以期待一下，明天12点到13点我们的打开说亮话啊，明天我们再见啊。

好，这基本就回顾了在本周啊一些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问题啊。另外有俩事儿跟大家说一下啊，一个呢就是德国大众拟在全球召回大约是286万辆汽车。根据德国联邦汽车运输管理局25号发布的一个声明，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当天证实，因为转向系统存在隐患，将要在全球范围内召回大约是286万辆汽车，其中在德国召回大约是96万辆。受影响的车型呢，包括2013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大众途观、途安和高尔夫等车型，以及2017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奥迪车型。德国联邦汽车运输管理局表示，涉及召回的相关车辆，其转向系统的固定螺栓可能因为腐蚀而断裂，极端情况下可能引起转向失灵啊！大家关注一下这条消息。另外一个消息呢，就是坐高铁啊，用不用一次性座椅套垫儿啊，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啊。部分乘客呢，就是在乘坐高铁、飞机等等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呢，会自带一次性的座椅套垫儿啊，并将其从头到脚罩在座椅上，以此呢避免因为座椅未及时清洁可能导致的皮肤感染。那也有网友认为说，哎呦，没必要吧，没必要使用一次性套垫儿吧，非医用的一次性套垫儿抑菌效果可有限呢，要求频繁清洁座椅也耗费人力。说自个儿那床单啊你都做不到天天洗，却要求公共交通的坐垫经常清洗，好像这个也不太现实啊。那对于这个问题呢，12306是怎么回应的呢？9月24号上午，记者呢就致电了铁路12306，客服就表示说，正常的铁路坐垫都是120天到180天会进行更换清洗，那像卧铺的床单呢是一刻一换，平时如果出现了脏污的情况也会进行清理，但是具体是怎么清理的，12306回应说，我们这边吧也查不到。哎，咱们再听听医生是怎么解读的啊。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的皮肤科副主任医师马一鸣这么说的啊，他说呀，在高铁等公共交通工具上，理论上呢可能涉及的是间接接触和空气飞沫传播，正常情况下传播风险极小，而且与个体的自身免疫力高度相关，正如中医所说的叫正气存内啊，邪不可干。针对网络热议的一次性

高铁坐椅套啊。哎，我坐高铁倒没发现啊，有人带这个座椅套啊。这一说呢，我也在想这事儿。这个医生就表示说啊，他作为物理屏障啊，就这个座椅套啊，确实有一定的价值。比方说，旅客对于座椅的卫生存有顾虑啊，使用这种无纺布啊、塑料啊或者纸质产品，能有效阻隔皮肤直接接触可能残留的病原体啊，降低间接传播的风险。不过呢，医生也说啊，说这样做呢有一定的局限性，这类产品呢不具备抗炎、抗菌或抗病毒的特殊功能，核心作用仅仅是物理隔离啊。那有些朋友就说了，嗯，我需要的就是这物理隔离呀。有时候是哈，你说咱那是这个穿着衣服，比方说挺厚的时候吧，觉得是哦，这坐在这个座椅上应该没啥问题。但你说咱们这个不得靠在那个靠背上吗？尤其是这个头发要靠在那个顶方，就是这个靠背顶上那儿。有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哎呦，这沾上我头发啦？这个时候准备准备，这个做到一个物理隔离啊，也是可以的。这也是这段出行高峰啊，无论是中秋这三天还是之后的这个国庆长假啊，很多朋友都要坐高铁出行或者乘坐这个飞机公共交通出行啊，这事儿咱们自己心里有数了。

0: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路况报道。
2: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是那个条主干路间的整体通行状态，大部分来讲还可以啊，但要提示各位，在这个商圈的周边，尤其西安路商圈、青泥洼桥商圈以及华南商圈的周边，车辆的移动速度是比较缓慢的，车辆密度也很高，如果有这样的休闲需求的话，一定做好提前量的准备，然后就是保持耐心慢慢排队了。中山路现在的东行方向啊，从黑石交街一直到星海公园的部分，包括滨海西路以金沙滩围界的双向车辆都略有压力。此外，在黄河路目前从联合路向西，一个呢是万岁街的路口，另外一个就是在西安路的路口，确实车多。五四路上目前的恒隆广场部分车辆的压力会很大，东关街桥洞的部分车辆的密度也很高，整体长江路从新开路向东一直到东关街桥洞，车辆的移动速度都很缓慢。东快路出市方向香炉礁高架，包括在造船厂的部分，入市方向呢是从海达广场一直到广电中心，车辆的移动状态是不太理想的。海达南街目前靠近宜家麦德龙和迪卡侬的这个部分，车辆的行驶速度是缓慢的。此外，想要进入山姆的部分呢，车辆的移动状态也不太理想，主要就是海顺街这个路口，只要进了海顺街路口，其实通畅度还可以，但是在就在这条路上，就在海大南街的部分，车辆的行驶速度是慢的，双向想要拐进来的话，车辆都不少，耐心的慢慢的等一会儿吧。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好的，关注天气的情况。此刻全市多云，十点钟前后的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大连市区内的气温18到25度之间，18到25度之间。

0: 有请文艺大联主持人苏林。
1: 交通一零米慢，认唱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每周六日午后13点到14点钟为您直播的文化艺术专栏节目《文艺大连》。问候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苏林。文艺大连

开始的地方。您可以通过大凌云、云听、喜马拉雅还有蜻蜓 FM 各个平台的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更多的音视频的内容还有本地的资讯服务，请登录大凌云的客户端。好的，文音大凌节目呢是文化艺术的这种专题的节目啊。2015年开始每周六日播出两期，至今12年，而今天呢是第1130期。

0: 很多呢，像这个 CSSCI 来源的这种期刊的论文也有一篇啊。相关的情况呢，我们和这个嘉宾啊共同来分享。好，我们先有请一下张焕沙博士。张博士，下午好。
1: 素林，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0: 哎，这是第二次来到直播间啊，不过我们的时间发生了变化，是不是？
1: 对，
0: 又说到和时间相关了。您会有这个主观的感觉有不同吗？
1: 我的感觉，因为这是第二次来到直播间嘛，我感觉好像更熟悉了一些，也更放松了一些。
0: 哦，这是一方面。另外呢，时间从上午到了这个午后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什么不同吗？
1: 我感觉午后的时间好像更休闲一些。上午的时间好像更清醒一些。
0: 更
1: 是如此，就不仅是一个10岁放学回家的孩子，那么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说也是这样。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会有很多的计划，我们在计划当中，比如说我们出去旅行，比如说我们要完成一天的工作，骨感的。
0: 那就是类比10岁的这个米霞。其实他也是一样，收集了很多东西，本来是想跟娃娃玩，但没想到一会儿他就玩腻了。
1: 是
0: 这样的哈，会感到无聊。这件事情本身来说，对于一个人来说就算是成长。因为他的这个感觉好像是不断的在丰富哈。
1: 对，
0: 不断的在主观和理性，是不是啊？
1: 对，
0: 既感性又理性，是这样的。好的，那我们的作者也是非常敏锐的洞察到了一个人的变化。他是随着时间的变化，逐渐这个人在变化，就是人和时间的关系，是吧？好的，
1: 是的。
0: 那么接下去，这是一个10岁的孩子，其实老师也想了一段，就是当孩子用这种方式生活至他最自然的本真的时候，我们其实有一些外界的元素，就希望他能够变化，是不是？比方说父母希望，当时10岁的孩子就已经是3年级了，
1: 对，现在就是3年级的小学生了，已经。
0: 是的，这个时候学校就一定要求了，
1: 是，
0: 可能家里面的人也会对他有一些要求，要求他好像是更成熟的去看待自己的学业啊，是不是？自己的所作所为啊，怎样的哈？所以说呢，焕沙老师的想法是。
1: 就是我读这个小说的时候就会去对比我们的现实的一个生活嘛。那么在小说当中，其实我觉得米霞她也是一个10岁的孩子，但是她处在一个自然的状态当中，她可能头脑当中想的还是说我放学回家要玩这个洋娃娃，可能觉得无聊的时候我去偷偷的去玩妈妈的这些化妆品。但是现在看我们这个城市的这个环境当中，社会当中的10岁的孩子，其实已经是家长会对他有一些要求了。比如说你学习要特别的用功啊，就可能会要求你期末考试考前10名呀。这个其实我们想，有的时候可能我们成年人也忘了自己在小的时候这样10岁的年纪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了。我们那个时候可能也是更多的想要一种自由自在的玩耍的这样的一个心态。
0: 就是很多家长归咎为自由自在的玩耍这件事情叫做偷懒。
1: 是。
0: 但其实这个概念好像只有在成年人。
1: 对。
0: 就是在10岁的孩子心目当中，其实那个不是，只是一个自然的反应。但是我们以成年家长，因为毕竟10岁孩子大概父母也都是在30多岁左右了啊。没办法理解了。是的，他忘记了当时的一个想法，
1: 已经遗忘掉了。
0: 而以自己30多岁比较成熟的状态去要求孩子的时候，之间呢其实是有矛盾的，只不过孩子不得不从，有的时候啊他是违背原始的这个人性的。
1: 是。
0: 而这个父母呢，因为他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可能是遵守这个所谓他定下来的规则，遵守的不好的时候还会着急上火，生气，因为以他30多岁的这个想法来说的话，他做的不够，但是以孩子的想法来说，做的实在是太多了，
1: 对，
0: 就是
1: 因为我们是已经是过来人嘛，作为成年人，我们经历了这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其实头脑当中是有一个很强的一个框架的，因为我们作为家长也是希望孩子更好，那么这个其实是一个理性看待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其实从家长的角度来说也没有错误，但是对于孩子来说，由于他还没有成熟到这样的一个年龄，就是他没有那么强烈的目的性或者那么强烈的一个理性的规划，所以可能孩子和父母之间就会在这个地方可能产生一些矛盾。
0: 孩子会说我为什么要这样，是不是他问这个问题？
1: 对，
0: 父母就觉得很奇怪。
1: 对，
0: 你就该这样。而其实忘记了，其实他们这个年龄差度，就是所谓的这个时间。
1: 对，时间
0: 其实对人成长过程当中，
1: 是
0: 他其实这个变化其实是很大的。
1: 是。
0: 所以说当他不理解的时候，或者是他这个事情他解决不了的时候，父母就会说为什么这么点儿的小的事情你都解决不了呢？

0: 其实这就是降维了。
1: 嗯，
0: 降维去打击孩子他那个维度。
1: 嗯
0: 嗯，其实这个维度真的是随时间慢慢长起来的。
1: 对，它是一个时间随时间螺旋式上升的这样的一个人生嘛。所以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非常的好，就是家长站在的那个维度其实是更高的。
0: 嗯，
1: 他其实是俯视孩子的这样的一个视角，
0: 是的，但是他也未必知道。
1: 对，
0: 因为他总是在平行看，
1: 是
0: 就其他家的孩子正在做什么。
1: 对, 对, 对，
0: 但其实那未必也是对的。
1: 嗯，
0: 是吧，只不过可能是更理性一些。
1: 对，
0: 那违背了孩子原本的这个初衷。
1: 嗯，
0: 就是这件事情呢，我们来互相呢就是探讨一下。
1: 嗯，
0: 大家各有各自的观点，有各自的这个可能就是不得已。
1: 嗯，
0: 就我们都能理解，
1: 是，
0: 但是我们必须知道它的本源。
1: 对对对，
0: 可能有的时候不是孩子不想做，
1: 嗯，
0: 而是他还没长到那个，
1: 对，没有成熟到这个阶段，
0: 能够意识到这件事情该做或者是怎么做的那个时间段。
1: 是，
0: 而我们已经超越
1: 平衡点吧。
0: 哎，
1: 嗯，
0: 这个至少还是有意义的。
1: 嗯
0: 嗯，
1: 是，
0: 这样的意义可能在这本书里面有很多，因为毕竟它是跳脱出来的，
1: 对，
0: 一个更不太相同的维度去看这个事情啊。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读书的一个好处，就是读书因为我们是在静心的一个状态下去读，所以我们很容易进入到一个反思的状态，就是通过读书其实我们更多的是对照我们自己的人生，就是通过读书我们看到我们人生当中有哪一些我们平时没有觉察到的东西。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现在的这种视频也好呀，或者是这种短视频也好，没有办法取代的一个地方。
0: 哎，就前一段的时候呢，确实也看到了，刷到一段这个短视频当中就介绍说，
1: 嗯，
0: 为什么就是咱们现在电子书这么多，但是很多人都还非常喜欢咱们用纸质书阅读的过程。
1: 是，
0: 然后呢，就分析了这个大脑，
1: 嗯，
0: 就人类的大脑呢，其实它这个记忆的过程当中，你的翻页，
1: 嗯，
0: 你闻的墨香。
1: 嗯，
0: 你看到字的那个墨印字的每一行，它都会在记忆途径当中给你加深。
1: 嗯，
0: 而这些呢，其实在这个可能是电子书当中就淡化了。
1: 嗯，
0: 哎，所以说呢，就是在某种程度之上，可能我们那种感觉，
1: 嗯，
0: 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嗯，是。
0: 所以为什么就是书永远都不会被淘汰的原因在这儿。
1: 对，我觉得主持人真的是知识面非常的广，
0: 嗯，
1: 就是刚才讲到这一点我也有很深的体悟，因为我也看了相关的一些文章，他就在探讨从这个脑科学的角度去讲。对，就是其实人在看书的时候，由于他有很强的一个想象的空间，
0: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就会激发人的各方面的一个能力，那么这个时候他就会这个自我认知的这个模式就会达到一个顶峰。但是如果我们平时在看视频这种刺激的这样的一个方式的话，人就没有更多的一个想象空间，就是他会被这个外在的东西带着走，
0: 嗯，
1: 所以他就很难去反思自己。
0: 哎，幻山老师是说了另外一个感觉，
1: 嗯，
0: 就是书籍和这个文字类型的东西，
1: 嗯，
0: 和视频之间的这个变化，
1: 嗯，
0: 对，
1: 是，
0: 那就补充的很全了。
1: 嗯，
0: 就是确实是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它其实和我们的这个人的人体有关系，
1: 是，
0: 所以咱们就是有的时候换个角度，你会发现是人和人的不同，人和人的机能不同，
1: 嗯，
0: 或者是不同阶段的人的机能不同，
1: 嗯，
0: 最终产生了不同的结果，
1: 嗯，
0: 这也和这个结果有非常必然的关系。
1: 嗯，这个价值寄托在他人目光当中的，
0: 嗯，
1: 就比如说米霞是寄托在这个青年男子他的目光当中怎么看待自己的，
0: 嗯，
1: 那么这个其实没有真正的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去对自我的一种肯定，所以这种把希望寄托在他人的目光之中，其实暗含着一些危险的。
0: 就是比方说失恋了，
1: 嗯，
0: 在某种程度上当然是因为就是我们对之前的感情的一种哈，
1: 嗯，
0: 可能是离去的，
1: 嗯，
0: 不舍，
1: 嗯，
0: 是有这部分，
1: 是，
0: 但是更是你刚才说到的，
1: 嗯，
0: 你价值感突然之间就崩塌了，
1: 对，突然消失了，
0: 对，
1: 嗯，
0: 一个爱我的人离我远去，那说明什么呢？是不是说明我不好了？
1: 是的，是的，
0: 自我否定，
1: 嗯，对，对，经常容易在这个破裂当中去自我怀疑，
0: 嗯
1: 嗯。
0: 而在这个时候，如果你的这个价值就是对自己的整个的这个形象的这个构架，
1: 嗯，
0: 是大部分源于自己的时候，
1: 嗯，
0: 那么可能这样的事情就会比较快的过去，
1: 对，可能会淡一些，冲击力没有那么的大，
0: 是的，
1: 嗯，
0: 哦，那可能就是这一点。也是咱们通过米霞的这个视角，
1: 嗯，
0: 米霞好像是当时就比较能够找到自己，
1: 对，
0: 在谈恋爱的时候，
1: 他就是陷入到这个恋爱的关系当中了，
0: 嗯，是的啊，然后之后当然他们就违背了家人的意愿，但是也结婚了，

0: 是的啊，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就是米霞的身份发生变化了，从女孩变成了妻子。
1: 妻子，
0: 是的啊，接下来米霞又成长了啊，到底是什么样子呢？我们现在看看大家的回馈。刚才不是和大家说了吗？关于这个时间啊，像猫微光就说了，小时候的时间呢是在上学别迟到当中流过的，青年的时候呢是在一些期待中路过的，中年的时候呢是在时不常送走一些熟悉的人中进行的。我觉得说得很好啊，是不是、
1: 嗯、
0: 而且你看他用了几个词，一个是流过的，那个时候好像我们并不太珍惜时间啊，就这么流淌过去了、
1: 嗯、
0: 然后呢期待当中，就中年的时候呢是路过了，嗯
1: 嗯，
0: 而到了中年的时候呢是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多少我们都有一点点麻木感可能是啊、
1: 嗯，
0: 向美微光今天其实跟我探讨了一个问题，就是今天早间看到的这个刘欢老师离世的事情、
1: 哦、是的，
0: 我们都比较有感悟、
1: 这个、
0: 对，他可能也是因为这个事情啊、也发表了自己的感慨哈。好的，那我们现在就是也通过节目致敬一下刘欢老师吧，
1: 嗯，
0: 那确实都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精神财富，
1: 嗯
0: 嗯，非常不舍得啊，因为非常年轻啊。好，然后雨佳妹妹是怎么说的，她说有牵挂有依靠，独自扛着生活的风雨，悄悄收藏自己的情绪。他讲的他认为的时间是什么样子啊？彩虹是这么说的，他说我要珍惜当下，时光无声，岁月不语，平凡安稳的日常其实就是世间最好的圆满。我们不必追赶别人的节奏，认真生活，善待时光，心怀温柔，就是对自己最好的成全。哎，彩虹应该是在四十左右吧、
1: 嗯、
0: 应该可能是快到四十了，是这样的一个年龄、
1: 嗯、
0: 能够把这个就是自己的格局哈、啊。放到这个位置，我真的觉得那这样的话他今后的人生会非常的舒适，
1: 嗯，
0: 应该是这样
1: 的，
0: 是
1: 的，嗯，
0: 好，那我们说到米霞长大了，现在呢变成了别人的妻子了，再之后呢，
1: 嗯，再之后其实小说当中就涉及到了当时波兰经历的这个二战的时期、
0: 嗯，
1: 那么在这个时期呢，其实当时先是德国的军人侵占了太古这个村庄，那么其实也就是暗指当时的波兰、
0: 嗯、
1: 那么接着呢苏兰的军队也进入到了村庄，他们就驻扎在太古，并且征用了米霞那个非常漂亮的家、
0: 哎、
1: 作为苏联军官的驻地，
0: 嗯，生活有大变动了，
1: 嗯
0: 嗯，就很多人都是觉得我的生活可能会永远的一成不变下去，
1: 是，
0: 但其实未必，
1: 对，
0: 嗯，
1: 有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个大的外在的一个冲击，
0: 是
1: 想不到的、
0: 哎嗯、就像现在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可能
1: 是跟着他偷偷跑了回去、
0: 嗯、
1: 那么米霞原本呢只是想要回去这个粮仓偷偷拿点吃的，结果呢被这个苏联士兵发现了，并且用枪指着他，所以米霞只能决定临时留下来，然后给这个俄国士兵们做了一顿饭，
0: 嗯，
1: 然后小说当中其实这一段描写的是米霞的这种冷静，
0: 哎，就是而且呢就是当时丈夫并不在家，
1: 对，丈夫也是去
0: 参军
1: 了、嗯、
0: 在这种情况之下米霞就变成了从妻子转换为维护孩子的母亲，
1: 对，
0: 让大家活下去，承担了这样的一个职责，
1: 对，家庭的一个重担就落在她的肩膀上了，
0: 随着时间的变化、
1: 嗯、
0: 然后呢生活的变故米霞又变化了，
1: 嗯，
0: 是这样的，
1: 是，
0: 好，她应该是活下来了、
1: 嗯、
0: 而且呢活得还不错，
1: 嗯，
0: 是这样的、啊、
1: 对，
0: 在这种夹缝当中啊，
1: 对，
0: 战争过去之后米霞生下了三个孩子，这个时候呢米霞开始有自己的思考了，特别是经过这个大的起伏之后啊，人的这个思考反而比较多一些，
1: 嗯，
0: 他在自己的果园里面思考什么了呢，
1: 嗯，当时这个战争过去之后呢米霞又生下了自己的第三个孩子，那么当时这个时候他已经是一个中年人了，然后他有一天坐在自己的果园当中呢，这个原文当中说的是他经常思考的是不能阻止树木开花，
0: 嗯，
1: 花瓣不可避免的会凋谢飘散、
0: 嗯，
1: 树叶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变成褐色，然后纷纷飘落。他想，明年此时又会是这样繁花似锦。这想法并没有给他慰藉，因为他知道这不是真的。到了明年，树木将是另一种样子，它们会长大，它们的枝柯会撑得更开。明年将是别的青草，别的果实，永远不会重复现在的开化的枝杈。
0: 嗯
1: 嗯，
0: 永远不会重复这晾晒洗过的衣服，
1: 对，
0: 而他也在想我也会重复今日的我，
1: 嗯，
0: 但是那已经不是我了，
1: 对，
0: 他突然间有了一些哲学的思考，
1: 嗯，
0: 因为之前的人生经历
1: 是

0: 这就是时间赋予我们成长之后，可能主观的不管是感性和理性上面的思维都有所变化。
1: 嗯，
0: 哎，这就是对于人类来说啊，
1: 嗯，
0: 它和天使不一样，天使永远都是中性的，是不是？
1: 嗯，
0: 但是人类是不一样的。哎，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呢？好的，那么到这儿的时候呢，其实他最后的结局就是认为重复只是一种心灵的慰藉的错觉。
1: 嗯，
0: 他看清了时间的流逝，每一刻都是独一无二的。他竟然破解了时间的真相。
1: 对，
0: 在他这个中年的时候，
1: 是的，
0: 很有意思啊。这就是中年的米夏。嗯，然后呢，他进入到了中年之后，那他呢，就是可能是身材也发生了变化，长相也发生了变化，突然之间家里又有变化了，是什么呢？和丈夫有关，是吧？
1: 嗯
0: 嗯，
1: 就是当这个米霞步入到了

0: 你乡村小学的教师吗？
1: 是的，1995年毕业，直接分在当时叫新港小学，一所农村学校。
0: 哦，那时候你第一次走进乡村小学的课堂，
1: 对，
0: 那时候科学是不是还叫自然呢？
1: 是，那时候教的是自然课。
0: 哦，
1: 对。
0: 提起1995年的那个春天，你是不是印象还特别深刻？
1: 确实很深刻，是因为我刚下来毕业，我是体育老师。
0: 你是学体育专业的？
1: 对，
0: 那时候叫体育教育吗？
1: 对，我不是，就是体育课。
0: 嗯，
1: 我是一名体育老师。但是也兼任一点学校的自然课，这样。
0: 哦，
1: 对，
0: 嗯，
1: 所以还是比较清晰的，有很多印象吧。比如说，面对那个乡村小学的教学条件是很朴素的，然后课桌椅都带着那些岁月的痕迹，然后呢，他那个屋子里还摆着，角落里可能摆着就仅有的一台那种老式的老旧的显微镜。
0: 嗯，
1: 但是呢，孩子们就会静静的去看着我。看着那个显微镜就会充满着好奇吧，
0: 嗯，
1: 应该是这样。所以在那时候我自己的想法就是，虽然我不是专业的自然老师，但我想能把这台落灰的仪器呢唤醒，然后跟孩子们一起去经历这种探究，走进自然世界。那时候是这样的。
0: 嗯，你说那个时候那个仪器上面落满了灰尘，是不是很久没有用了？
1: 是，它是非常陈旧的一个老式的这种显微镜。
0: 嗯，后来说你把课堂搬到了乡村乡野田间啊，让孩子们捡落叶呀，做雨水收集器这些吗？
1: 是的，因为实验室吧，有一些它的空间是束缚了孩子们的思维，孩子们的想象，而且它没有实证的感觉。尤其是农村的孩子，我们该怎么样因地制宜，他们更喜欢大自然，所以一些雨量器呀，树叶是怎么变化的，怎么落叶的，我就给他们带到田野中。我们把这个课堂，当时反正因为这个农村学校它相对还是安全的周围，所以也跟领导请示，就把孩子们带到这种室外的空间去进行这种自然的探究。
0: 就不是在操场上吗？
1: 对，在田野里有
0: 啊，在田野里
1: 啊，甚至也领他们到当地的这种垃圾废品站，或者一些工厂企业，或还有消防队，这样去进行学习。
0: 哇，那这个课堂我觉得这个教学是特别生动的哈。
1: 是这样，其实孩子们他的好奇心会更容易引发起来，而且孩子们的兴趣也多，他的思维也就会开阔一些。
0: 嗯，
1: 对。
0: 我记得您当时说过，说课堂不是装填知识的容器，而是点燃好奇的殿堂哈。那这句话也是怎么从您这个实践当中生长出来的？
1: 应该说吧，因为自然课跟体育课不一样，所以体育课我是在领着孩子们可以驰骋在体育场操场。
0: 当时你又教自然又教体育，教两课。
1: 对，我的专业是体育。
0: 嗯，
1: 那么你可以发挥汗水，或者说去训练，去拿成绩。但是自然课我当时是，我也是在学的过程中，所以我一开始就总想着把书本的知识一股脑的都灌给孩子们，就灌书。
0: 嗯嗯。
1: 但是慢慢的发现呢，如果我这样去灌书去讲，孩子们是反而是不会消化的，换句话说是叫消化不良。然后呢，就是觉得条件越简陋，我想更应该应用我们的空间、大自然、田野，这样去看清教育的本质吧。所以我觉得科学课最重要的不是把孩子们的脑袋装满，而是把他们内心那种好奇心点发出来，把他们的想象力让他们发挥出来，然后也让他们在这个田野里面，在泥土里面，让他们动手真正的去玩。换句话说就叫玩中学，做中学，然后学中悟吧，就这么想。所以这句话就是在我后来的这一节节，我自己从内心的爱上自然课到现在的科学课的时候，我慢慢感悟出来的。
0: 嗯，就不是困于书本的这个框架啊，因为也是担心像你说的，在课堂里面缺少这种探究，尤其是缺少活力。
1: 对对，
0: 把大家带到这个大自然里面去，正好上的这门自然课哈。嗯，那当时其实学校除了你是教科学的，还有其他老师吗？
1: 嗯，当时在村小的时候，暂时就是一个人，就是我自己。但后来到了大学校之后，到了城里学校，当然我们现在都是配备一所学校有科学教研组，都是3到5名的科学老师了。现在
0: 这样可以互相研究研究哈，
1: 一起教研，集体备课。
0: 你还记得有个杨老师吗？
1: 是的，有。
0: 他好像当时准备一个公开课哈，叫《轮子的故事》。
1: 是，
0: 嗯，
1: 是
0: 这个是怎么回事？
1: 在轮子的故的时候呢，就是这是新教材改编的课，
0: 嗯，
1: 很难。他就是把它上成了一种劳动课，就直接把孩子们教他怎么按车轮这样，然后就缺少这种探究的活力，所以当时他就觉得上得很不顺利，自己也哭了，然后就来。
0: 也是很年轻的一个老师，
1: 非常年轻，
0: 嗯。
1: 然后他找我，让我给他备课，就是换句话说，就是师傅，你给我备。

0: 现场的课，我来做演员那种。
1: 哦，让你准备一下。
0: 对，
1: 嗯。
0: 然后当时就是，我就跟他说了一句话，我说：“科学之美不在于灌输结论，而在于让学生亲历去探索，也在于你自己亲历去探索之后来备课。”
1: 嗯嗯。
0: 所以，后让他少预留一些答案，然后多留一份试错的空间。就这样跟他讲一讲当时你怎么该点拨孩子，怎么样让他设计重新用新的站在孩子们思考的角度去备课，就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后来他这节课上的就是。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现在的是那个条主干路线啊。目前中南路山峦街这个路口仍旧是有车辆排队的，各位小心一点啊，这个路段需要耐心等候一下子，但是不会有非常长的队，还是可以适当的选择。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目前从香炉礁高架一直到广电中心方向，双向车辆的滞缓明显，而且南行方向尾端呢，仍旧在这个海大广场的附近。香炉礁商圈车辆的移动速度依旧缓慢，富民路西行马兰小学、西安路商圈、泛西安路商圈沿线，以及北部城区泛这个华南商圈的沿线，车辆的密度依旧是比其他的路段要稍高一点。南部滨海景区，目前星海广场南侧环岛、滨海西路的沿线依旧车多行驶缓慢，而且到下午越临近日落的时候，从金沙滩开始到海天白云部分，双向的车辆压力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因为都想要去看这个日落嘛，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好提前量准备。如果说你现在还没到的话呢，你稍微规划一下，你到底是公交车进入，还是说腿着走进去，还是说
2: 我们一直在朝这个方向在努力，
3: 对，
2: 是吧？
3: 在努力，尤其是我们辽宁省的教研员也非常的负责和认真，能指导我们。但是我们更幸福的时候，比如我来说更幸福，就是我们大连市教育学院的小学科学教育员隋小红老师，他是一个非常认真、非常负责，而且非常有前沿和学识底蕴非常深厚的一名老教研员。所以我一路走来也是他引导和指导我。对，
2: 就是我们在这门教学上也有老带新哈。
3: 对，
2: 那对于未来想要走上科学教育之路的一些年轻人，你想跟他们说点什么呢？
3: 想说的就太多太多了吧，
2: 那就一点点说。
3: 我觉得现在我也很幸福，就是我们区的这些科学老师们、年轻教师们，现在整体是向内深耕、向上向阳的，而且他们真的是特别的优秀，也特别努力，在抱团取暖。要想跟他们说什么，我就想说，三句话吧。第一句话就是，希望老师们要记住，讲台呢承载的不只是讲解，更是初心。那么师者呢，要以德而耕，要识货山河。这是我跟他们说第一句话吧。第二句话还是希望所有年轻老师，应该这么说，我们不用去追求轰轰烈烈，我们只要守着初心，把孩子们的思维打好底儿，真正的去扎实的教好科学课、研究科学课，守住心中那份热爱吧。一定要沉下心来来耕耘，沉下心来去研究，去扎实的做好学生的科学教育工作。我想时间自有回响。那么第三句话就是跟老师们一起这样的一个展望吧，包括我，就是我们一定要守三尺的耕耘之责，怀一片育人的温情。这是跟老师们这样说的。
2: 其实我觉得现在就是上科学课的这些年轻老师跟你们当年已经完全不是一样的这个土壤环境了哈。那个时候其实真的就是主要靠自己来摸索。甚至那个时候你看您是学体育教育的，然后来做这个自然老师。那现在做这个科学教育的老师基本上都是学什么的呢？
3: 也不一定吧，像专职教师现在
2: 100多名哈，在咱们金浦是吗？
3: 对，他们应该是有研究生、硕士生、本科生
2: 都
3: 有，大连理工大学、东北师范大学、辽宁大学毕业的毕业生都是很优秀的。
2: 就学什么专业？

0: 那个都有，
1: 他们有学物理的，有学化学的，有学生物的，还有学生态的，这是专职的相对好一些。那么兼职的老师那就多了，有的是数学，有的是语文，有的是英语，有的是音乐，那还有一些是体育老师。
0: 嗯，正好涉及到科学教学的哪个方面，
1: 嗯，哎，
0: 他也是正好在这方面的一个专业老师，然后一起来上这样的课。嗯，那我觉得这门科学教学基本上就是从老师热爱科学教学开始的。
1: 对，我也这么想，就是，所以我刚才说基于就是老师们一定要沉下心来，从热爱开始。我是从一开始被动的，到现在是沉迷。
0: 嗯嗯。
1: 所以我也希望老师们不需要轰轰烈烈的成绩，但需要他们能沉下心来，把那热爱这门学科。其实真正学下来也是为自己学，你会学到很多有趣的东西。
0: 嗯，是哈。其实刚刚韩老师也举了很多例子啊，就比方说，我们在做一些物理实验的时候，甚至也解决了很多这个物理课程的一些简答题，我感觉都包含在里面了。
1: 嗯，应该说是做了一个基础吧，
0: 嗯，
1: 这样做了一个铺垫，或者说我们小学科学的宗旨就是激发学生兴趣，
0: 对，
1: 让学生初步的知道探究实践的过程，像科学家那样去研究，然后到了中学他才会扎进去，或者说去学，这样作为一个基础。
0: 嗯，我觉得从小学就有一个走入实验室的这样一个过程哈，啊，这一点是很难得的，也是我们未来教学的一个方向哈。
1: 嗯，对，
0: 嗯，
1: 对。
0: 那在你心目当中最动人的这个师者模样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1: 怎么说呢，我觉得最动人的师者，如果说简单点，就是还是扎实的这种学识和充分的教孩子们这种科学的教育的知识，这样的一个能力。
0: 嗯，
1: 但是如果用高级的话说，我是希望这种师者的模样，对于老师来说是对学生，而对于我来说是对老师，也就是说让学生让老师们眼中有光，心中呢有梦，脚下有路，扎实的走进科学教育。我想这可能就是我们师者的模样吧。
0: 嗯，这也是我们很多家长哈特别喜欢看到的师者的模样哈，就是这个样子的。而且首先要有爱哈，要爱孩子。
1: 对，嗯，
0: 而且有这个坚实的基本功。
1: 对，
0: 嗯，
1: 眼中有光嘛，
0: 对，
1: 看到每一个孩子的这种闪光点，好奇心，把孩子的每一个这种闪光点和激发兴趣把它都引发出来，当中也帮助孩子们去奠定这种科学思维的发展。这样，
0: 对，你这样一说我想起，就是我前几天采访的一个校长，他

0: 面的男孩看过来，
1: 还没是非要自己来。
0: 李心洁、锦绣二重唱和神秘女孩带的这首歌曲，我翻到了哈，在李心洁的一张专辑里面有隐藏着。今天我们延续昨天的音乐主题，男孩男人之歌，上半部分先唱男孩，姐妹们可以畅聊年轻的时候各自喜欢的男孩都具有哪些特质，你还记得初恋那个男孩吗？可以在官方微信大连交通广播留言给我，我们一起聊一聊。对呀，绝对要对称嘛，昨天是女孩女孩，今天是男孩男孩。

哎，这首歌歌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唱的真的太有烟火气了。说男孩有一个响亮的名字，男孩粗着嗓门不会小声说话，男孩子心中燃着烧不尽的火，男孩生下来就会打天下。重点啊来了啊，大连的男生们，男孩子看见足球脚就发痒，怎么这么懂我们大连的男生呢？我一看，原来这首歌的作者是古建芬老师，我们大连人呢、啊。所以对大连男孩特别了解，男孩子看见足球脚就发痒，男孩子就爱骑着摩托车兜风，男孩子爱吹口哨，爱弹六弦琴，男孩子下雨天他也不打伞，还有男孩子最爱听女孩子唱歌，男孩子像勇士一样保护着女孩，男孩子总觉得女孩子很神秘，男孩子偷偷写着朦胧诗，我天哪，还有男孩子遇事就爱打抱不平，男孩子扛枪打仗最能向前冲，男孩子双手能推动那星球，男孩子有眼泪却背着人流。我才想起来，这首歌演唱者李杰是古建芬老师的爱徒啊。嗯，这首歌演唱者李杰，歌的名字叫《男孩》，记得最早是在1989年的一张精选专辑里面听到的。李杰呢，作为音乐人也成全了很多一线歌手，他的原创歌曲也是硕果累累，比方说津津乐道的《红旗飘飘》，对，他也是光头形象示人，对他有印象了是吧？歌里的男孩是来自八九十年代的，下边这个男孩呢是来自这个时代的。

这是梁博的《男孩》，这一版是 3D 环绕版，有没有感觉？哎，左耳要右耳这样循环着，还是一个现场演唱版的呢。梁博呢是这几年年轻有为的佼佼者，低调是他的本色，无论人还是他的歌曲，但他写的歌有独立的思想，而且个性分明，比较有自己明显的标识。为数不多的作品却属于越听越入味，越听越喜欢的类型，这种味道似乎不曾有过，所以他是一种独特的存在。

别让爱凋落，歌名对，王赫也跟预言带来一首歌，就是又一首魔性的歌，就这样横空出世了，真假音频繁的切换，在这首歌里面啊，引起不少人的关注。王赫也的俄语唱词部分也是一种小惊喜啊，上头充满魔性。这个女歌手我要特别推荐一下。哎呦，今天这个互动哈、啊，答对的不多。

0: 时间下午四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八，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市内各条主干路线啊。现在的中华路从东联路桥下一直到华南广场，华南广场的整体环岛依旧保持了比较高的车流量。另外，在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出市方向从广电中心到香炉江高架，入市方向呢在香炉江高架的部分，以及长江路从新开路一直到东关街桥洞，中山路的友好广场到中山广场，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东北路的南段目前在967医院的部分，以及这个解放路目前桃园桥下部分的出市区方向，滨海西路以金沙滩为界的双向车辆的密度仍旧保持的会比较高。星海广场的南侧环岛，太原街目前的南行成人街的路口位置，西南路在黄河桥上桥口西山街的附近，就幸福小区的附近，富民路西行马兰小学的沿线，以及红林路从柏林应山到金柳路车辆的移动速度保持的不是很理想。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正常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畅快晚高峰，
4: 下班路上一路畅快，
5: 畅快晚高峰。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大连市区、旅顺口区、长海县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27号两点前后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是小雨到中雨，局部大雨。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大连气温18度到25度。
3: 实时路况，一手掌握热点话题，你说我说。
9: 最新信息正在收集，
3: 拒绝枯燥堵车时刻，下班时光本该光芒四射，把通勤变成享受，让归途自带节奏。

0: 欢迎收听双休日交通广播，15点到19点本时段大联播，小蝶、美玲、阿豆、欢欢跨越界限，有趣客串，携手接力，联袂奉献，天天好听，畅快晚高峰，欢迎光临。
1: 上行此刻，我们假期的第二天，您在哪个点位呢？

你可以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上来互动说一说哈，这个中秋节你是怎么度过的。平台当中看到了小曲同学大爱情是水，他很多朋友发了大卡包的星星了，欢迎大家。小明光在说怎么着今天碟变美了是啊，应该是美成碟了，是不是？小曲说哈，周末晚霞半电波，祝愿大家万事顺心顺意，打卡打卡了，欢迎小曲。

应该是昨天早晨的状态吧。傻瓜期已经过了啊，还有就是高考结束的下午，这很多人应该是有所经历的啊。星期五的晚上，年三十的傍晚，旅行出发的早晨，高考结束的下午，这短短四句话戳中了多少人啊？为啥是这四个呢？因为他们有共同点啊，期待达到顶峰，而压力却刚刚卸下。来吧，咱也互动说一说哈，你认为在你的人生当中哪一瞬间让你感觉非常的舒服很自在呢？张梦说此刻我最舒服呢。哎，好舒服，一家三口在钓鱼当中啊，这在哪儿啊？好像是在东港这头啊。东港有很多那种啊，就是关着这个海景那个围栏，那有一块是那种小半圈的地方，这是钓鱼的点位吗？张鹏在钓鱼的时候都不忘记听小美的广播，这是什么？这是有品位啊。金木笑说了，中秋咋过的，先吃后喝呗。然后啊，这个搓完麻将去洗澡了啊，朋友喝多非要找我去找嫦娥，这喝的真是不少啊。来跟咱互动说一说啊，在你的人生当中哪一瞬间让你感觉非常舒服呢？可不可能就是此刻这个瞬间

网友总结了人生当中最舒服的瞬间是高赞的只有四个啊，星期五的晚上，年三十的傍晚，还有旅行出发的早晨，包括高考结束的下午，这四个瞬间您认同吗？您认为您舒服的瞬间是哪个瞬间呢？看到了，这大超哥说了哈，坐在车里抽着烟，吹着风，望着天，哎妈，还挺押韵呢。喝着咖啡，听着小美欢快的声音，最舒服了。还该说不说，今天这天谁会开空调啊？那小风也太舒服，太得劲了吧！中秋这两天啊，哈，天气真的很给力呀。那据说今晚会变天，不知道明天什么情况啊？明天如果变天，在家歇一天啊。看了说，小美你不是周天下午三点左右吗？怎么改时间了呢？所以说，小美可能会随时出现哦，每次出现都给你惊喜哦。明天下午三点，你可以期待一下哟。美女说了，小美呀，昨天商场人少吗？你不会去那种高。

的商场，除了你，除了店儿，就剩你了。我感觉好像就是没有印象当中周末那么的多，因为昨天我下节目都几点了？将近这个七点左右了，是吧？去商场的时候发现竟然有停车位，这是让我感觉非常意外的啊！我很少在周末的时候去逛街，可能平常逛街是比较多一点。昨天确实发现，哎，好像怎么是有车位在的呢？啊，但确实是到商场里边发现，比我平时逛街的时候人多了去了啊！但是没有达到我认为多的一个标准啊！欢迎少年，晚上好，晚上好。为什么是周五晚上比较舒服？周五晚上的舒服不是因为周末多么的精彩，是因为呀，你终于不用再想了，不用想明天到底几点起床啊，不用想那个没改完的方案到底该怎么改呀，不用想领导那天还没有回的消息到底确不确认呢。手机可以调为静音，外卖可以点最贵的那一家，可以一口气刷五集剧了啊！周五的晚上是那种什么都不用干的快乐，周六周天反是那种感觉没那么舒服了，因为你会开始焦虑，假期真的快结束了。只有周五晚上的时候，时间是完整的，是没有被消耗的，像一张崭新的钞票一样，还没花出去就已经非常的开心了啊！所以有人说哈，周五的晚上6点到12点是成年人一周里边最值钱的6个小时，深以为然。你认为呢？年三十傍晚还说啥了？如果说哈，周五的晚上是一个人的松绑的话，那年三十的傍晚是全世界一起按下暂停键了啊！至少咱中国人啊，那天发现街上好像没啥人了，公司也没人了，连平时最吵的微信群都安静了。所有人都在做同一件事儿，回家。厨房里的饭菜飘着香，电视里的春晚放着前奏，爸爸妈妈在忙碌着摆上碗筷，你坐在沙发上啥也不用想啊，什么都不用做，没人催你干活，没人问你工资多少钱呢。亲戚朋友好像暂时收好了盘问的架势了，今天过年有啥事明天再说啊，那大过年问这事儿的是不是啊？年三十啊，非常舒服，是一种那种被允许的舒服。你被允许不努力，被允许不优秀，被允许只是一个孩子坐在家里等着吃饭。这一年不管是过得多么的狼狈啊，在这一天你都可以暂时忘掉，因为明天是新的一年，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你深以为然吗？还有就是旅行出发的早晨了，昨天早上很多朋友感受到这一点了，旅行最快乐的不是到达，是出发。出发前那个晚上的时候，你可能会兴奋的睡不着觉，反复检查行李别落下什么东西了，查好路线，甚至想提前，哎，到底穿什么衣服比较好，哪件衣服比较出片呢？那种期待感呢，比旅行本身还让人上头啊。而出发那个早晨是期待感的顶点，拖着行李走出家门，天还没完全亮呢，街上人特别少，空气里当中有那种非常新鲜的味道。你知道接下来这几天您不用上班，不用回消息，不用面对那些烦人的人和事儿，你要去一个陌生的地方，看不一样的风景，吃不一样的东西，遇见不一样的人。旅行的意义嘛，是吧？就是有的时候不是去了哪儿，而是说哈，离开本身就很有意义。离开熟悉的环境，离开固化的角色，离开那些人喘不过气儿的日常，你终于可以做回你自己了，而不是谁的员工、谁的父母、谁的子女。有人说是旅行啊，不是为了逃离生活，而是为了能更好的回来。但我觉得，如果说能逃离一阵子哈，已经感觉足够好了。深以为然，你呢？还有就是高考结束那个下午了，哎呦，辛苦了这么多年呢。如果说前三个啊，那瞬间是成年人的治愈的话，那高考结束那个下午就是所有人的共同青春回忆了。最后一门考试结束，铃声响起，你放下笔走出考场，阳光非常的刺眼，校门里边，哎呦，校门口啊，挤满了家长，有人在哭，有人在笑，有人抱着花，有人举着相机。但你心里好像什么感觉都没有，没有想象当中那种狂喜，也没有能如释重负那种大喊，就是很平静啊，像一场跑了很久的马拉松一样，终于到达了终点，却忘了该怎么停下来。那天下午，你和同学去吃了散伙饭，而且去唱了歌，去压了马路，你们说着以后要常联系，说着十年之后咱们要常聚，说着那些少年人才会说的豪言壮语。哎，你不知道的是啊，那可能是你这辈子最轻松的一个下午了，因为从那以后你再也不会有一场考试，结束了就真的结束了，以后的人生
都是开卷考，没有标准答案，也没有结束铃声。

高考之后那个下午最舒服的不是终于考完了，而是说你还不知道未来的人生有很多难，那是无知的快乐，也是青春最后的特权。

所以说您发现哈，这四个瞬间啊都有一个共同。今天小伟没有空手来，这不过节了吗？小美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小礼物。什么礼物呢？哎呀，其实我平常吧有一些特别特殊的特别爱好，画画。今天呢我画了一张画，想把这幅画送给大家。大家可回复小美666。小就大小到小，美就是美丽的美，六就是阿拉伯数字那个六啊，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来猜一猜啊，我画的到底是啥，看看小美的艺术造诣，来看看咱俩之间的默契，这张画到底说了什么内容呢？回复小美666这个两个文字三个数字啊，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当中。这幅画是我送给大家的中秋礼物啊。这幅画怎么说呢？就是你猜出来的心里难受，猜不出来心里更难受啊。看到糖果爸爸咖啡很苦都在那潜水呢是吧啊？回复了，包括项目微光都回复了是不是？形容一下啊，三个人在荡秋千。答案是四个字，就我刚在这个直播之前啊，在直播间刚刚画的，怎么样，灵魂画手吧，画的相当不错是不是？来吧，看看吧，你和小美之间的默契到底怎么样呢？鹏鹏正在开车哈，形容一下啊，三个人正在荡秋千，两个小男孩，一个小女孩，中间小女孩，两边是小男孩，这个画呢，形容的是四个字啊，大家可以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当中，来猜一猜哈，这幅画画到底是啥？大小水回复小美666啊。都在那琢磨呢，这是什么呀？他生心里有别人，结果两个男生都失败，你去当编剧去吧，维尼，我心里没有这么多戏呀。确实是一张照片当中哈，三个秋千，两边是两个小男孩，中间是个小女孩，观察一下他们三个人的面目表情的变化，四个字啊，这很重要。喂，你又补充说，那我猜一下，我看了第二眼，我又猜一下啊，我说第一个吧，肯定是一个标准答案，肯定是两男一女，要么就是一女两男，对不对？这么难猜吗？多好猜，一眼就能看出来呀，和这个节日啊，在那个透露一下，和这个节日挂钩啊，还有这个少年说啊，是不是大喜过望？嗯。有小田说欢天喜地，看到小姑娘的表情非常的开心，是不是啊？再猜一猜，三个人在荡秋千，中间那小姑娘特别的开心，那说的是什么事儿呢？四个字啊，时间都去哪儿了？说是不是望尘莫及呀？这是打哪儿猜的呢？小耳说是三言二语，嗯，看看说小美你抖音是多少？多少？不让说是主持人美玲啊，不让说啊。下面光可安排说呢，我猜一猜啊，这画画太抽象了，我猜肯定是阿豆、小美、大点三个人在那荡秋千。为什么是我们三个人呢？嗯，为什么呢？就不能我和周杰伦和那个刘德华吗？不能吗？左边周杰伦，右边刘德华，不行吗？王安宇也行，不行吗？大凡跟我说，是不是那个笑口常开呀？有点接近了啊，但是不太对啊，不太对，你再猜一猜啊。这很难猜吗？大家回复小美666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啊。小大小的小美就是美丽的美，六是三个阿拉伯数字的六。看到回堂照片是我刚刚在上节目之前呢，我随手一画。

我别，我都报老年大学了，我学画画了。你这老师夸奖我画的不错，能赶快给听众朋友看一看。主要看咱们认识这么多年，咱们之间的默契，咱们认识不满打满算，不就不到十年吗？是不是？涛说了，小美这画太毕加索了，看都得赞叹你这一身艺术细菌呢。或者说乐极生悲，送给大家的祝福怎么乐极生悲呢？还有这个欧德曼说翘首期盼的，差点差点啊。清洁说啊，是参加报名是不是哈？想参加老年团是这意思吗？回复旅游试一试，通过扫码看看没有在老年团啊。已经有人回答正确了，家人们 GRACE 你回答正确了，你太厉害了，真的。我看看是不是姐妹，姐妹你懂我。涛说是眉开眼笑，不对不对啊。这你是怎么答出来？你能不能说一下你的这个整个答出这个答案的这个想法过程？王文龙说是不是欢声笑语？不是啊。美女说是不是喜笑颜开，乐在其中啊？不对不对啊。这么笑说是花容月貌吗？小许说是凭窗望月吗？你再猜。急死我了，急死我了。王小凡是看到照片了吗？所以说这样的一件事儿吗？说哈喽主持人，中秋快乐。哎，答案就在这个问候当中啊。这个图的答案就是中秋快乐。多简单呢，很多朋友在开车给你形容一下这张画啊。首先他问的就是四个字啊，就我画这四个字啊，答案是四个字。一个秋千的杆儿，上面挂了三个秋千，左边一个小孩，右边小孩，中间一个小孩，中间这小孩乐呵呵的啊，你看看中间小孩荡秋千，非常的开心快乐，简称祝愿大家中秋快乐。太有才了，真是。来，请把小美有才打在公屏上。多简单呢，是不是啊？这个卢迪啊，零啊，是不是啊？非说不是三长两短吗？你看看，只要小美稍稍动点心思，鬼点子生成当中，你就开始猜了错误的答案。小瞬间是回复照片哈，是回复小美666啊，就能看到这个图片了，画的，我亲手画的，你就说我是不是有才吧？小美说是不是暗送秋波呀？秋天的菠菜啊。涛哥你快上面拉去吧。咱俩之间就没有默契，涛哥你看看，还得听小美节目，你得理解小美的脑回路，是不是啊？我就这张画你猜不出来，你心里难受，猜出来心里更难受啊。看看说有才有才，是不是啊？你看看啊，你看三个小孩荡秋千，中间那小孩最快乐，所以说叫做中秋快乐啊。昨天想半宿，我说这咱们整点什么好呢？太有才，我真太有才了。哎呀我都佩服我自己啊。你就说快不快乐吧啊。大英说哈，刚睡醒小美给我当头一棒子，我就呵呵了，我就大家喜不喜欢小美的画作？如果喜欢呢，未来咱们的晚高峰当中呢，可以继续的，我们继续猜一下，是不是？我来画来，你来猜，猜猜我画的是什么呢？夏末说了，中间秋千，笑容灿烂呗，对，相当灿烂了。

0: 喂喂，
1: 堵车不堵心，表哥更飙戏。
2: 太霸请就位，
3: 在桃花盛开的地方。
1: 车载 KTV 随时 C 位出道，切歌不用等红灯。
4: 谁说玩赖的？他跟我说你，我以为是成语，你这玩赖，我没说成语呀，我说四个字啊。那成语是四字成语了啊。你看，哎呀，你跟上小美的脑回路啊。张博文说啊，中间的女孩发型是不是大波浪啊？那发型可会加戏了。这小女孩的头发确实有点小波浪，为什么？家人们，你仔细观察这幅画的左半边，有没有发现还有一条树干？为什么呢？在办公室找到一支啊，就是那种笔水畅快的笔，真的太难了。背面画一半没水了，我翻过来画的啊。画到女孩头发的时候，她又断水了。在办公室啊，钱呢，手机都丢不了，这笔呀，你就发现呢，放着就没啊。小峰说周末快乐，九点元红真好听，点赞喜欢就好啊。跟你说小美，你确定你这不是从 AI 里获得的灵感？我知道你这，你昨晚肯定想半宿啊，各种 AI 工具各种搜索搜灵感的，怪不得忙活大半夜。怎么可能，我这脑瓜用 AI 不用，手机里一个 AI 软件没有啊，全是自己空想的。你看看静源说，要不你当主持人太有才，是不是都有才了？中间荡秋千的女孩很快乐，叫做中秋快乐。来吧，大家把自己想象成中间荡秋千的女孩，希望你中秋很快乐哟。常怀赞的才是不是各有千秋，小美这中秋快乐呀，长虹。进入咱们今天猜歌环节啊，这首歌曲呢，大家想象一下，你就是中间荡秋千的小女孩，哎，非常开心，非常快乐啊啊，荡悠悠，荡悠悠。唱的这首歌曲，这歌叫啥名？你会不会唱？可能只会唱一句，我就只会唱一句，但是很喜欢唱啊。大家大胆可以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当中啊，会唱的朋友可以唱两句啊，希望你能唱出来啊。你不会此刻车厢里不是你一个人吧？好几个人听小美节目啊，还敢把车窗摇下来，咦，我都感觉不好意思。来吧家人们，车厢里自己的大胆唱出来啊，我可以不说你名啊。这歌叫啥名呢？听一听吧。

想象一下哈，荡秋千的小女孩一边荡着一边唱这首歌曲，我怎么这么好看？希望这个中秋在大脑当中盘旋的就是这一幅小美创造的中秋快乐哟。大人说听小美节目必须，尤其是淡播版啊，必须把车窗摇下来，我放的声音比我旁边的外卖小哥声音都大啊，我就要盖过他。外卖小哥那歌曲都从我这找的啊。

0: 我怎么这么好？
1: 看到大涛哥在说啊，神话情话，小美怎么这么好看？这有点像谎话呢。我现在的年纪什么呢？夸我好看我不信啊，你夸我老了我不服。以上就今天畅快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我是小美，再次祝愿大家中秋快乐啊！大家可以把小美这张照片发到你家族群当中，发到朋友圈来猜一猜哈，很多朋友能不能猜出来这句话的是什么呢？就猜不出来，什么这个哪个哪儿啊，就说是我画的，没事往身上赖啊。接下来是由欢欢为您带来的畅快晚高峰的周末版，我们周一见了，祝愿大家周末愉快，中秋愉快。

0: 强强鱼也说了，说怀念刘欢老师留下的家喻户晓的歌的同时呢，对于大连人来说，1992年的那首歌也更值得留念呐、啊。这是大连之恋的一首歌啊。谢谢听众朋友给我们发来的信息啊、哦。现在台子桥这个地方也算是去体育场的一个必经之路，是不是？这几天呢是薛之谦的演唱会，怪不得上一次呢是在上一周，我还在说演唱会的问题啊，新水泥路啊、台子桥啊压车都是比较严重的。感谢飞鱼，感谢 You Are My Eyes， 感谢少年已不是少年，感谢大院，感谢大家，感谢一切啊！跟我们说的说，今天晚上、明天晚上两场体育场是有薛之谦的演唱会的，都说他的舞美效果特别好，是不是？我还上网搜了一下那个价格，最低的早就已经卖没了。后来我想，哎，给自己一个理由和借口，就是今天我上班，我去不了了。庆涛说，我喜欢男歌手刘欢。周华健，女歌手毛阿敏、田震，真的是看新闻到现在已经几个小时了，还是没有反应过来哈、啊。还有季无冕说，我和你没有给我唱哭，好汉歌真的是给我唱哭了，确实，因为这也算是我们一代人的记忆，很怀念。
1: 二百大楼秋季家电大会战，爆款手机任性抽，高端会员尊享礼，中粉礼券尽早抢，陪同爸妈再送礼。

好，这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一下哈。现在看起来呢，那个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其实跟上一个时段大致是持平的。像刚才提到的台子桥，包括在新水泥路的部分，车辆的密度确实是高，而且几乎是每天这个时间段呢都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所以大家稍安勿躁啊，耐心等候一下。此外，在东北路东快路沿线，这个香路郊高架部分的双向包。

0: 我们现在看到西部商圈泛西部商圈的沿线嘛，以及在泛华南商圈的沿线给到的压力其实都不小，大家走的时候呢也是注意一下，因为休闲的区域肯定都是这个样子的。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包括滨海西路沿线，目前以金沙滩为界的双向，以及银沙滩开始啊，一直到森林动物园部分的双向，车行的速度相对来讲都是缓慢一些的。如果说没有观看这个落日的需求的话呢，这些路段目前来讲还是尽量绕行一下，不然的话整体通行的时间成本太高了。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哥，桑拿房太热了，出去凉快凉快吧。
2: 蒸桑拿热了就可以离开，如果地球变成桑拿房，人类怎么离开？
3: 地球是个大家庭，人类是个共同体，减少碳足迹，实现碳中和，携手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大连市区、旅顺口区、长海县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明天两点钟前后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局部有大雨。金浦新区、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局部会有大雨。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东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18到25度。
1: 8, 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0: 铁路出行提示，我们连线的是火车站新西部报员思雨，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丹东、沈阳、长春、哈尔滨通辽方向票额相对充足，去往北京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大连站南侧进站口设置售票服务中心，为旅客提供咨询、非现金售票业务等综合服务。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思雨，再见。

欢迎收听双休日交通广播，15点到19点本时段大联播，小蝶、美玲、阿豆、欢欢，跨越界限，有趣客串，携手接力，联袂奉献，天天好听，畅快晚高峰，欢迎光临。

好嘞，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您收听的是我们周末的大联播节目啊，包括的是天天好听、畅快晚高峰以及欢迎光临的节目，两个小时的大时段穿起来是四个小时的大时段。今天呢是接小美的班啊，到现在为止呢已经陪伴着大家有半小时的时间了。其实在前半段的时候，我们在怀念着刘欢老师，我想到了他那么多的歌，什么公道在人间，还有人间道这一半，哎，我带着地球流浪，有太多太多的歌了。小曲同学说，不知道惊喜跟意外是哪个先来，所以健康最重要，珍惜当下。这也是我想跟大家来说的啊，珍惜当下，因为我们不确定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所以我们要过好在这儿的每一天，不受外界任何的干扰。虽然说起来好像是有一点点鸡汤啊，但是我们在活着的每一个时刻都应该好好的珍惜。

且好好的享受你在的每一天。因为你会发现年龄越来越大的时候，你就觉得置身事外的感觉真的特别好，就是有什么事儿你别告诉我，我也不想了解任何人的事儿。因为一旦你不了解，你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内耗，别人在咨询你在八卦的时候，你也不会参与其中，也不要去和任何人较劲，没有人值得你去消耗自己。这世间万物最没意思的可能就是你身边的那些糟糕透顶的人，所以就不要去八卦他们啦。享受当下，享受当下那些陪伴在你身边或者是一直留存在你身边的那些人，这便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最好的状态。那你可以会想啊，别人如果评价你的外貌的时候，你就想金靖的一个金句输出，他说你当然可以不喜欢我的外貌，不喜欢我的性格，不喜欢我的一切，没关系，因为这本来就不是为你准备的呀。哎，我当时觉得真的好厉害，好傲娇的一句话呀。对我来说，我是绝对不会有这样的事情而产生，有这样的想法而输出的。因为我就觉得如果有人不喜欢我，可能会我做的不好。那现在我慢慢在改变，我慢慢在减少内耗的时候，就觉得每个人喜欢的是不一样。比如说你一个人性格特别活泼特别开朗，总有一些人觉得哇、哦、好有意思啊，只要你在整个现场气氛就不会尴尬。但是也有一些他不喜欢这种热热闹闹的人，他就会觉得好吵啊好燥啊。反过来，如果你是一个特别闷特别内向特别内敛的一个人，特别文静的一个人，那如果很多人都喜欢现场热热闹闹的，他看到你的这种低调这种内敛，他就会觉得好闷呢、啊、跟你在一起好不快乐呀。我们经常会说一个人性格好，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性格好，什么样的是性格好？是真的能跟别人打成一片性格好吗？往往有人说，当你真正的跟所有人都打成一片的时候，就说明你这个人不是特别好交。可是在网上我们在搜寻的一些性格好的本质里面是这么说的，认知水平高，脑力充沛的外在表现。这些都不是一个心灵鸡汤啊，而是有心理学和认知科学依据的一个结论。说性格好的人是怎么来评判的？性格好的人，他能够快速地完成一套高效的情绪成本的核算。他们不是没有脾气，而是在瞬间就判断出了为琐事而动怒消耗的能量远远高于收益，于是就会主动选择节能模式，把精力留给真正重要的人。也经常有人夸赞我说，哎，欢欢性格好，性格好他一定会受到一些委屈。可能在你年少的时候，你有很多的事情在充盈着你的生活你的生命，你不会觉得你有什么样的消耗，因为你觉得这件事情我吃亏了，我在别的地方我再找回来，我这个地方我没有受到重视，那我在其他的地方更加努力就好了。但是当你年龄渐渐长越来越长的时候，当你的付出越来越多的时候，你开始来看这些平衡度了，瞬间判断琐事动怒消耗的能量是不是高于你的收益。如果没有高于你的收益，你就会快乐。而我们这种，尤其是一些像相声演员、小品演员、主持人这一行列的职业的人吧，这种节能模式只是留在了外在，我们不愿意跟别人起冲突。因为一旦冲突的时候，你会觉得你的内耗成本会非常的大。一旦起冲突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好像自己某一个地方没有做好。但是对于别人来说，你仔细的探究仔细的去复盘，你就会发现是别人把所有的错误全都凌驾到另外一个人之上了，而另外一个人有可能就是你。这样的话就会把那些性格好的人，真正性格好的人，就把精力给消耗光了。所以慢慢的我们开始研究什么是性格好，是不是那个委曲求全的人就是性格好，是不是性格好的人就真正的幸福呢？性格好的人你只能说他是善良的，但他未必会真正的幸福，因为他一定是在别人的牢骚情绪满腹都在完全抛出的时候是有一个人接着的，而这个人大概就是那个性格好的人吧，就是我们所说的情绪稳定的那个人。情绪稳定不应该是靠忍耐的，是应该源于更透彻的一个理解。但是现在我们会发现，能将情绪视为信号而不是指令的，比如说愤怒提示的边界是被触犯，但它不意味着是立即爆发，这个就需要你前额叶的皮层有效地调节你的脑的原始反应。什么脑？情绪脑的一个原始的反应。所以在社交场合当中，你会发现性格好的人哈，他的脑内始终是锁定着核心目标的，他能够自动的过滤无关干扰。但你说他真的能够完全的过滤吗？不是，他只

只是不愿意在外面起任何的冲突，他只是不愿意跟别人有任何的口角发生，所以他过滤到干扰，他只是在外人面前或者在社交场合，他是没有任何的抵触的情绪、反抗的情绪。而这样性格好的人，他的共情能力啊，他不仅仅是单纯的感性，而是一种复杂的认知能力，他会非常快速的调整自己的情绪，也会整合对方的微表情、潜台词和语境，给出一个恰当的回应。说性格好的人他能够精准，这不是说他很差，因为在任何事情我们都会有所权衡，任何事情我们都会权衡利弊，能够认真倾听别人说话，不随意打断或者否定别人，是两个独立维度哈。性格好应该是智商高，他不在外面发生口角，因为人会认为啊，个性和智力是两个单独的，智商高的人一定情商堪忧。但是近些年看到大量的研究发现啊，说处理人际关系的难度是远大于简单的记忆、学习和高情商的。那么性格好的基础就是高情商。换句话的人说，性格好的人他一定是很聪明的，他也一定是非常的善良的，他能够站在别人的位置上想问题，所以你才会觉得哎，他性格好，因为他所有的一切不能说是服务意识吧，但是他所做的一切一定是让你舒适的，这就是我们觉得性格好的人。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一个性格好的人哈，当然今天这个话题我是没有想抛出互动的，我只是想说性格好的人真的是有他自己的隐忍在，而性格好的人他可能也会有很多的委屈在。你看大涛哥来了，他说欢哥你说的真对啊，涛哥我谢谢你哈，真的是在这段时间也是经历了太多的事情，然后有一些很多的感慨。性格好的女孩其实是非常稀缺的，因为她背后有太多的东西了。你看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叫什么，穷生奸计富长良心，长期的处于一个很富足的环境，所以可能女孩不争。但是有一些人她没有处于富足的环境之下，她只是善良，他能够包容，能够容忍很多事情，可能这种女生见得多、看得多、经历得多，也意味着受过良好的训练，有很好的家教和素质，情绪才能如此的稳定，才能够理解别人。但是有太多的人不能够忍耐，不能够包容，不能够理解人，这个就很局限，其实也是很愚蠢的。所以我们想说，性格好其实是脑子好，情绪稳定的人其实本质是认知比较高的人。我不知道你们赞不赞同哈，啊，算是表扬一下自己吧，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性格还是挺好的。但是在近些年啊，有一些事情我开始拒绝，或者有一些不满意的点，我会提出，会表达，然后别人就会发现你变了，真的。在这一刹那，就在今天哈，我上节目前15分钟的时候，刚刚结束的2026亚运会男足1/4决赛当中，中国队3-0战胜了泰国队。自亚运会男足比赛有年龄限制以来，中国队算是首次的闯进了亚运会的四强。哎，我记得之前在节目当中，贾闯啊还特别分析过这个事情，什么 U23 呐，有几个超龄的队员呐，等等等等。在大年初五的时候，我们大概会把这期录音啊再给大家回播一下，大年初五晚上的4点钟到5点钟，您可以收听一下我们交通广播的节目，还是挺精彩的哈，算是一个精彩的音频的回放。中国队时隔28年再次进入到亚运会的四强，我们要恭喜国足，中国男足3-0战胜泰国，时隔28年再次打进亚运会的四强，下一步那就是努力拿个奖杯回来吧。

下，更正一下啊，刚才口误了，说到了大年初五有重播，确实每到国庆节或者是大年初一到初七的时候都有我们节目的精彩录音的回播呀，所以记错了，是国庆节哈，国庆节的第五天会有精彩重播节目内容。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您收听的是我们周末大联播的特别板块，包括天天好听，包括畅快晚高峰，也包括欢迎光临。我是欢欢，在节目当中问候大家。此时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以及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你是不是一个特别纠结的人？我刚才在发朋友圈啊，我就发现我是一个太纠结的人了。他每一次在转弯的地方不好好的转弯，或者是我们的那个小表情符号没有在一个完整的一句话之后，我真的就好闹心，好闹心，好闹心呐、反反复复啊，我发了好多好多的遍呢、不知道你发朋友圈是不是我这样的性格？为什么要发朋友圈呢？因为今天呢，我是在看到了欢小妹的一个星选直播，这个里面哈，算是云汇星选里面推出的我们的那个图片。虽然我们推的是交通广播的推荐产品，是特产的正宗的南果梨，但是我觉得这个图片真的是特别的好看，所以我就忍不住了，我就直接发了一个朋友圈啊。但是它一直是没有在一个我所想的那个范围之内给大家呈现的，我就很闹心，我就很不舒服。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一个纠结的人，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一个这样的很强迫症的一个人啊？如果你是的话，你赶紧来跟我打个招呼，来跟我握握手啊。今天刚开始啊，在6点钟啊一到的时候，这个欢小妹的平台唰一下推了一个照片，说到的就是我们这个南果梨是自带酒香的软糯爆汁儿的南果梨，关键是南果梨这个礼盒装的每盒才38块钱，特别划算，一年就这么一季嘛，这南果梨一年就这么一季，送礼自留都是很合适的。哎，发送的是欢小妹哈，发送的是欢小妹，然后我就看到这个图片，我觉得真的是拍得好美呀，做得好棒哦，咬下一口爆汁的甜，连呼吸

息都染上了阳光的味道，不是说我们交通广播主持人的阳光的味道，而是我自己的那种大笑的感觉哈，真的特别好。24小时之内是发货的，在前几天，尤其是在前天啊，卖的特别好，因为大家也知道，一年就这么一季。另外呢，就是大家现在吃南果梨吧，好像已经成为一个习惯了。到秋季这个时候，就像夏天吃西瓜一样，冬天吃苹果是一样的。

不是我们跟商家去谈，是我们有整个的团队啊，运营团队去跟商家谈，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自己亲自来尝的。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卖冷面，有些人卖拌饭，有些人在卖南果梨，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对自己的喜好都是不同的。那么这个南果梨哈，我真的是那一天吧，大概得卖上了三十几单，关键是每个人下的单还不是说一盒，有的是下两盒，绝大多数都是两盒两盒买的哈。另外呢，有一些人他们是十盒那样买的啊，可能是送朋友。你看这位朋友天会饮用水，他就说感谢大欢欢，南果梨已经收到了，包装精美啊，果汁儿爆满酸甜可口，果汁爆满酸甜可口，你这整得像托儿似的，你看确实是这样的。因为今天呢，这个就是干啥吆喝啥，我下午在朋友那玩，我们打牌，打牌的时候呢，我看到他这个面上啊有橘子，有南果梨，有那个大脆枣，然后还有他一个青提啊，这几个水果在那摆着，他是摆在不同的果盘里。去了之后呢，大家都在研究这个橘子，因为现在这个橘子就是有酸有甜的嘛。我说你挑母的橘子，我一般买橘子啊，很多人愿意买那种特别紧实的肉，特别紧的那种橘子，我不喜欢那种。我吃橘子我就爱吃那种母的，上面有点扁的，软软的，然后你一摸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个橘皮和橘子肉都是剥离的，我喜欢吃这样的橘子，我说这样的甜。结果我今天给他们选了几个都挺甜的，就对吃这方面哈，我是一点问题没有，唯独啊就是前一段时间朋友给的那个释迦有点浪费了，因为刚开始吃的时候特别硬，没法吃，没法蒯那个里面的芯儿，后来呢坏了，长毛了，我真的心疼死了。但是其他一些身边经常能吃到的，像什么榴莲呐、山竹啊这些东西我都可会挑了啊，哈密瓜呀、西瓜这些东西我都可会挑了。然后我就看到了他那个桌子上有南果梨，我就说哎，你这梨多少钱？因为我是很少会问价钱的一个人，尤其是南果梨到这个季，你就会发现在哪一个屋子都会有，你在任何一个饭局里面哈，或者是餐后水果什么的都能上南果梨，如果你要上那种专属的私房菜的地方，可能还会上冻梨之类的。他们就觉得欢欢你今天咋的了，你怎么还问多少价钱，意思就是啊你买啊还是怎么样的。我真的我当时我就想了解，那个姐姐呢没有告诉我这个南果梨多少钱，因为也不是她买的，是她家阿姨买的，但是她就说哎怎么还开始问这价钱了？我说因为我们现在就带货，我们现在卖的南果梨卖的可好了，关键我们那个南果梨啊皮儿很薄，你知道就这个皮儿薄的这个一件事儿哈，就真的能够让大家觉得特别的喜欢，因为你皮儿硬的话，你吃在嘴里面哈，就是那种扎扎约约的感觉。真的，你皮儿硬的话，你就是吃在嘴里面那种扎扎约约的感觉就特别不好。而我们这个南果梨呢，它是果肉非常细腻的，皮儿很薄，核很小，而你咬的时候汁水也是爆满的。昨天我们推送的那个视频链接也能看到上面那个水儿，那个汁水它的浓重是吧，9分甜一分微酸，哎，这样的话有点不准确哈，大概就是7-8分甜1-2分微酸。我严谨一点说哈，因为确实有一些人要是不能吃酸的，你吃第一口的时候是有一点点酸的。为什么？如果南果梨没有放到时候，没有弄得特别熟的时候，你吃它是硬的，那种硬是酸的，不是说这个南果梨品质不好，而是没放到时候。因为如果要是发货的话，你直接给你发软的，到地方你再想着第二天你收到的第一天啊放在家里，第二天你再送人，你这个就很容易坏了。我们为了保证这个质量，发的都是新摘的，硬就角的，你得回来呀，稍微的缓一缓啊，你得让它熟一点，然后你再吃。我们这个南果梨是有那种阳面红的啊，品相很出众，礼盒很大气，很好看。在网上我特别查了一下，现在网上都很方便嘛，你可以带图去查，基本上都是47-52.3之间的一个价格。南果梨这个是纯鞍山的南果梨哈，外地少见，所以你如果要是买的话，你往外地邮也是挺有面的。咱大连不就这几季嘛，大连就是往外邮南果梨，往外邮蓝莓，往外邮樱桃，往外邮草莓啊。想买的话现在输入欢小妹三个字，对，欢小妹大小的小，输入欢小妹三个字得到一个链接回弹。这个是我们在今天的一个爆品哈，下周我就不卖了，明天节目应该是录音回放，所以明天也没有这个品啊，就这一季大概就这几天。

0: 会在节目当中推。所以各位朋友，你如果想要买南果梨的话，想要送你的亲朋好友的话，24小时之内发货啊，你就直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发送欢小妹三个字就可以啦。哎呀，又说多了，每次我都不想说多，但是一说这他一直都有，是粘稠度在吗？哎，我特别想让你告诉我一声，那个拉花怎么能让它保持的比较持久呢？为什么我的那个拉花不持久？基本上我给它浇完了，好像马上就打回原状了，我就赶紧用筷子啊，或者是用搅拌棒来的搅拌一下。但你的生活，我觉得你是一个特别热爱生活的人，你也是一个很有情趣的人，喜欢 city walk， 喜欢喝茶喝咖啡，还会画画，你一定是一个审美很强的人吧。呆萌维说了，中秋的前一天晚上吃了减脂餐，下午呢带男朋友去家里，晚上大家一起去饭店吃了个饭，今天练肩膀，明天休息。那你练的应该很大吧，今天练肩膀明天都需要休息一天，还是就是因为好好的休息迎接后天的工作呢？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吧。这边 Moco 他说，第一天的山姆采购了，顺便呢又吃了点美食，第二天下午就是今天呗，今天说我在农村煮茶，晚上约了朋友喝酒。哎，那你现在是在路上吗？还是说现在是朋友们在做饭，你闲着没事儿，你在喝茶呀？
1: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3: 各位好，现在时间点段我们看一下西北路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啊。目前的北京方向从中华路堵到了新水泥路，另外新水泥路和川里路想要汇入西北路的话也是需要排队的。此外在台子桥的部分，确实西北路双向的压力都会比较大，北京方向的车辆的密度会稍低一点，但是南行方向这个队挺长的，大家要注意一下。另外一城路目前想要进出西北路，包括这个蓝岭路体育中心的部分，车辆的移动速度都是不太理想。另外中华路从东联路桥下进入华南广场，华南广场的整体环岛，东华路的出事在焦金山隧道，包括从广电中心到向路交高架，车辆的移动速度保持的还是比较低。成人街目前在太原街北行线的方向一直到胜利路需要车辆等候，但是滨海新路呢基本上压力得到了一个质的缓解，通畅度已经是不错了。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车辆密度稍高，大家小心慢行就好。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正常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0: 好物推荐尽在欢小妹，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关键字欢小妹，添加专属客服，售前售后一并解决。欢小妹，欢迎光临好物集聚地。
4: 哎，哥，桑拿房太热了，出去凉快凉快吧。
5: 蒸桑拿热了就可以离开，如果地球变成桑拿房，人类怎么离开？
6: 地球是个大家庭，人类是个共同体，减少碳足迹，实现碳中和，携手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0: 关注气象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条紧急的信息哦，朋友们手机平台看一看我们的朋友圈，输入欢小妹就行了，有一个回弹链接，你可以看一看朋友圈哈。我为啥要这么说？这个金头巴脑我之前没有在我们平台买的时候我就买过，这个金头巴脑是我们之前跟酱牛肉一个牌子哈，那个酱牛肉就很好，它很细腻，然后能切丝儿，也没有那么多的像凝住的油那样的感觉。这个金头巴脑也是，药品来了之后我们都尝了，口感挺好，那个筋道的程度也正好，不是那种软啪啪的，这个块儿很大，量很足。哎，我们这些人啊，就反正我们自己人是下单了，我身边的那个好朋友他是传媒部门的，他下单了，然后我们现场试吃的，他们叫 PD 吧，就给我们。

拍摄的，他也买了。我呢在商场里也下单了。我在商场里面下单什么？我下单了台灯，下单了南果梨，下单了金头巴脑，下单了炸酱面，还下单了披萨。反正我自己说的这些我都捧场了，我真的是一个捧场王啊。我说你要这么让我卖的话，我这一天得多花多少钱？他们说不是让你省钱呢，你在超市你也得买是吧，你在网上你不是也买吗？这个金头巴脑啊，它那个口感特别好，你如果要是做汤的话，里面放一点点牛腩，以前都是放牛腩或者是放那个西红柿，你做一个牛腩汤，现在你就用金头巴脑完全的替代牛腩就可以了，它很实惠。如果早上的时候你给孩子下面条，你也是把它放点西红柿，你炖一下就很好吃。我觉得西红柿和这种金头巴脑，西红柿和牛腩它就是很配。如果你要是不想做，家里面不怎么开火，经常点外卖的话，你也可以选择。为啥？因为你用微波炉稍微叮的一下，哎，拿出来热乎乎的，你直接啃都行。你就别说什么在家里面哈，我还给它切成块儿啊，整成条啊，真的不用。500克一袋哈，普通饭量两个人吃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你单身一个人吃的话，你分两顿也是没有问题的。露营野餐带着热一热也能吃。这个牛腩，这个我总是愿意说牛腩哈，这个牛润筋里面含的是胶原蛋白，还有铁，营养物质非常的丰富，是酥而不烂，糯中带弹。汤汁挂得住米饭的那种，哎，酱香入味，老好吃了。哎呀，又说多了，怎么办呢？我这一说就说多了，因为我在这说的时候，我自己我就着急。

0: 哦，这一个人哈、啊、发来平台当中比较晃的那个是不是
1: ？Twerk。
0: 好嘞，好嘞，现在信息已经收到了啊，是新能源车，我这确实挺晃。他这个还不是尾灯哈、啊，是车牌子照的比较亮，这是他自己加装的，是不是？我有的时候晚上啊，在小区里面倒车，也会发现后面如果要有车的话，我再往后倒，真的什么都看不清，这种其实挺恐慌的，很没有安全感。有人问东北路的情况，没有信号啊。再说现在这都7点钟了。极度敷衍，习惯就好。他说我放假了，我就想躺平。我门儿都不想去啊，都不想出吧，是不是发错了？我门儿都不想出，嗯，说外面真的是挤得很。

对，南果梨是只有我们的节目才会有啊，其他的节目没有。嗯，输入欢小妹三个字就可以啦。哎，这仔细一看哈，大家的假期其实也无非就是这样过。如果要是出门了，那就是享受祖国的大好河山；如果没有出门的话，基本上就是睡到自然醒啊，舒舒服服的。我今天也是睡到很晚才起来，这种美美的一觉啊，才真的是特别的爽。这种节日的喧嚣过后，你会发现假期的最终归宿啊，往往就不是远方的风景了，好像就变成了回归居家休整和松弛放空的感觉。真的劳累了那么多天，我们确实应该好好的感受现在能够休闲娱乐的这种美好。假期我们会发现行程有两极分化，一部分人选择的是短途出游、亲友聚会、逛市集、看风景、感受节日的热闹氛围，而另一部分人呢，就选择彻底的躺平，秉持着节假日最适合的就是待在家里的理念，可能避开人群选择的就是补觉啊、追剧呀、打游戏呀、陪孩子呀，这种也是一种心安理得的松弛感哈。假期最高享受是什么？不就是不仅我在休假，而是全世界都在休假的这种即视感吗？这种集体按下暂停键的默契，能够让人心安理得的无所事事的过一整天，卸下了日常的这种紧绷感。别说他们了，就是我们在错峰上班的这些人也会有这种松弛感，心安理得无所事事。今天早晨我没有盯闹表，我不管几点起床，我都

觉得无所谓呀、啊，我可以开开心心的睡上半整天呢、啊。尤其是家里面的人也会配合你的作息，也是那种起床比较晚的类型，这种感觉就很美好了。因为我是晚上的这个时间段来上班嘛，白天还可以跟朋友小聚一下，说喝点咖啡玩一玩，闲暇时光共同聊聊天儿，有空的时间在手机上给亲朋好友送上祝福，在琐碎的日常里面流露出这种温馨的烟火气，这也算是假期里面最有温度的注脚吧。好嘞，看一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这是我们天天好听、畅快晚高峰以及欢迎光临三档节目联合的假日大联播版，今天就圆满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也感谢听众朋友的一路相随，谢谢你们。明天我要休息了，真正的过一个完美的大假，祝大家中秋愉快。

0: 啊，和咱们就是有些差距了。
1: 对，
0: 啊、
1: 人家有钱，兜有钱。对吧？这个反正看您自己的这个消费理念，包括再稍微展开一点点哈，今天展开点儿有点多。有些朋友，我手里没有旧车，我也享受不了什么这个补贴那个补贴，什么置换报废啥也没有。怎么办呢？我买个二手车，我买个准新的，我能省一万，我相当于我这个补贴就领着了，我认可省这一万或者省两万。包括就刚才说，有些如果你买的足够便宜，可能三四五六万的一些纯电的新能源的车型，说实话可能一万块钱你都省不上，对比新车。就如果你只看裸车的话啊，一万块钱都省不上，但是一样有人买，还抢呢。
0: 就像现在你打个比方，像现在比亚迪秦和那个起源什么 A05 什么这些东西，还有这个吉利什么 L6L7 什么。准新车用一年车就可以省不到两万块钱，就不到两，就一万多块钱，一万五左右。你这个东西还市场上供不应求呢，供不应求，卖的可好了。因为他为什么他出去干滴滴呀、啊？你告诉我省这一万五省两万的话，他得干多少活才能挣回来、啊？
1: 对，
0: 是不是？就像咱们上班似的，一个月挣5000块钱吧，你两三万、三四万，你就看半年活啊，半年活你都攒不到30万块钱的。所以说你这东西你自己想一想，是不是啊？这种情况到底说该买还是该买新车啊？
1: 对，就像刚才说干活这个一样，我买新车10万块钱买这车，一公里我也挣，我举个例随便说，我不懂啊，一公里挣1块钱，那我买个6万7万的，我一公里我还挣1块钱，那我相当于我省个3-4万嘛，不就这个账吗？
0: 本身对这东西它是自己选，有的时候它是理念不一样啊。
1: 对，这个没有对错，都是对的啊，符合你自己的消费的思路和理念就是正确的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平台上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提醒一下，如果想要评估车价，一定要说清楚您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大排量，包括如果更详细的像颜色呀，这个车况的状态有没有事故啊，还有很多现在新能源车评估也开始了，很多可能21年啊，甚至19年的这种老一点的新能源啊，像5-6年算老的了，老一点的新能源，你是多大续航的，你是纯电的，你还是插混的啊？你现在我记得今天我了解个什么车，起源 Q06 啊，有增程的，有这个纯电的，那续航都不一样，所以都影响你的价格。比如说这位朋友就是，说了22年的秦 L 120公里续航的，那就相当于是这个长续航点的了，插混的啊，12万公里，你可是没少跑啊，22年12万公里的秦 L 120公里的那款，嗯。
0: 22年秦 L 是吧？应该是。
1: 对，22年没有这个车是不是？没有 L 是挺新的，是不是？
0: 秦 L 我没记错，应该是24年出的。
1: 哦，那咱当 Plus 说，是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大概其的评估。如果说您有非常明确的买卖需要，也都可以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找到我们很简单，拿着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1008换车帮节目正在进行。今天我们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邀请到的是节目专家团成员石头做客节目。石头你好。
0: 慢点儿。
1: 哎，继续来看一下平台上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这是天道酬勤，挺难的，这个要求挺复杂哈。8-9万的预算买一个纯电车，要求呢比奇骏大。我没画面呢。你有吗？
0: 纯电车续航呢，正常的话现在买个 SUV 的话比它大的话，你像年限老的话还没有，
1: 对呀，
0: 买个就是，对，这是没有画面的车，
1: 领跑好像也不够，是不是钱不够，
0: 还买不着，领跑说年限都是24年以后的，24、25、26的，你这个买纯电的不好买，你现在8-9万的话，你现在买轿车的话，你现在买个比亚迪秦的话，准新的话，买个续航高的话，都得7-8万。
1: 那我估计您看不上，我想到一个啊，那你能不能别买纯电，你买个插混比亚迪唐。
0: 嗯，对，大小必须大小，
1: 对，就我只能在这个大小钱儿中间我把纯电给你撇了，就是这三点我觉得目前契合不到一块去，你指定得撇一个，要么提高预算，要么纯电换成插混，要么大小你稍微小点。
0: 再就是杂牌令太大了啊。你看我以前我看过什么的创维啊，
1: 啊
0: 也有卖的，但是你
1: 卖电视，
0: 我感觉不太 啊，对，不建议你买呀、啊。有很多大小挺大的，便宜的。但是这种车型还有个威马，我看我打滴滴，我看过威马的老大了，几万块钱。但是能买那车吗？不能买吧，我感觉。
1: 对，或者呢？

0: 就是啥呢？你大小控制控制。我想到几个什么 ANY， 八九万块钱可能用不上，七八万就能买的了。ANY 纯电的，或者 SUV 啊，也不小。或者你要为了干活，奔腾啊，一汽奔腾和 NAT 也能干活，大小也不小，也不用说这么贵，八九万可能少花点也够上了。你就这个大小上你得找齐，就这三点你得舍一个。
1: 嗯，对，你可能你大小要求太大的话，我觉得还是不太好买啊。
0: 嗯，是的。哎，我突然想 NAT 想，我记得上周咱有个听友想买 NAT， 有个想卖的，我说你给对接一下，有没有后续，怎么样？
1: 有后续，他那个卖那个想卖五万多，五万到五万五之间，买那个想花四万五到五万一里，就是他俩就是还差点意思，差个。
0: 差不少，那差一万呢。
1: 对对对，毛钱差一万，净钱就差个六七千吧。就是这个活没弄成啊。
0: 嗯，就是差，就是我们多次讲过哈，车源，你想卖这个车，你想买这个车，我们通节目帮各位手拉手，三方检测，我找石头也好，咱哪个嘉宾做节目，免费送一个，那不无所谓啊，他们都挣钱了，那、啊、别的地方都挣钱了，通过节目大点无所谓，但是最终的成交价格得您买卖双方您二位坐下来自己谈妥，是不是？
1: 对，要是差个你们俩之间买主和卖主差个三千两千的话，我就约你们俩来了，你们俩你当面聊，那差个万八千咱就不用聊了，我感觉是不是？
0: 差多少度、
1: 啊、
0: 你说见面再吵吵起来不值当是不是？
1: 是这么道理啊。
0: 啊，反正这个事儿我会持续推进，我觉得只有把咱们节目做成这样了才有意义，就大伙信任呀，我有旧车要卖，我找交通广播，我想买个二手车，哎，我也不知道哪靠谱，我找交通广播，这才能实现咱们节目的价值的最大化。继续来关注平台上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这是褶子的问题，19年的 CRV 1.5T 73000公里带天窗挺好没有事故，能卖多少钱？有你19年买的属于巅峰价的，不得十七八万呢？
1: 对，它的配置吧，看看是舒适还是都市还是风尚啊，这个我估计19年买的话应该是都是舒适吧，舒适是最低配的，如果最低配的话，你看我刚卖一个哈，我这个卖特别便宜，我这才卖了6万块钱，但是我这个是里程大啊，是14万公里的啊。正常19年的话，如果是舒适的话，市场现在成交价在75000到78000左右吧，市场一个成交价，车新的情况下不能超8万块钱啊。
0: 嗯，你要这么一看的话，对比他当年买赔10万还拐弯，但如果对比现在新车，算赔一半就合理了。
1: 嗯，对比新车赔一半，新车现在买个14万多块钱，嗯，差不多能买到，所以说你这车7-8万块钱也是个正常行情了啊。
0: 嗯，但是你看，根据刚才节目刚开始那荣放那朋友，要是借他那个话头再展开的话，哎呀妈，7万新车多少钱？7万还买它，也我觉得也有道理。
1: 嗯，市场上现在你看，尤其是19年、20年车这个价位的话，你看看。你现在新车感觉啊便宜不多，但是你没想过这个原车主当时人家买是不是贵了，人家卖的话赔太多，人家也不能愿意，这个市场有行情的，就说有些车型啊不是咱们说我石头就能定了，是大姐老师都能定了，这个行情是来自于全国的，
0: 对，
1: 那么北京卖多少钱，上海卖多少钱，大约我都差不多少出来这个行情的，不是说咱们自己决定的东西啊。
0: 对，换言之啊，大连这个车卖9万，外地的车卖7万，那大连车商不用干别的了，把就全国各地的这个举个 CRV， 把 CRV 都挪到大连卖得了，中间光这个中间的缝子就挣老多了。
1: 嗯，对，所以说有地域差是有的，但是不是很大啊。正常一台车10万元车的话，你差个50万块钱，我去正常车况的话，10万元车差个5-6千。啊，就是已经差不多了啊。
0: 嗯，所以相对来说，我觉得在各地说这个地域哈，你像咱大连，我觉得还挺认日系的。相对来说哈，然后包括可能新疆，新疆现在也挺认日系，包括这个皮实耐用啊，各个方面，包括哎，人说这么说也都挺认。广东、广西对于雷克萨斯呢，都热爱的不行不行的，都快。
1: 对日系车的话，还是正常，还是说全国都比较认的。
0: 对，都比较靠前。
1: 对你像德系的话，它是。像北面，像黑龙江、哈尔滨那边，吉林长春，他比较认德系车，认迈腾，认帕萨特，啊，那大连这边也行，但是没有日系认啊。
0: 嗯，对，哎，你要这么说，可能南方是不是？如果迈腾跟帕萨特，可能更认帕萨特，因为人离上海更近，上汽大众是
1: 不是？对，这个南方他比较，现在南方的话都是电车了，电车比较多一些了，然后这就是日系车，雷克萨斯那种， 能高，价格能高一点啊。
0: 嗯，包括咱们之前讲过那个电车的插

0: 加价，就大连车商，我记得石头说好几个，什么领跑啦，什么小米啦，什么这那的，可能大连没摆两天，直接发南方了，就是那边的价格要更高一些，是吧？
1: 嗯，对，卖了好多，卖了3-4台吧，卖什么什么南方那边有要的，关键是我一挂在这个，你挂在这个平台上，网上，
0: 嗯，
1: 你就不用人找你了，哎，这个车，哎，它的要价像我们的要价。哎，人基本上就能收了，或者直接来，直接打电话就买走了啊！
0: 啊，就人家说我就同行，我就想拿着这车走，然后再聊一聊具体的就完事儿了，是不是啊？
1: 嗯，对对。
0: 所以各位，你看现在如果你想买，因为现在想买电车的朋友是多数的哈，就如果你想买在大连能看到的买一台你觉得能够满意的这种。特斯拉小米是特斯拉比亚迪还好，还就是量还挺大的。你像你现在手里可能还有特斯拉比亚迪啥的，是不是啊？
1: 嗯，对
0: 啊，但是如果你买一下什么小米啦，什么极客00107啦，什么梦想家，什么相对来讲可能销量没有那么高的，很大概率你抢不过南方的这个车商，呵呵，是不是？
1: 嗯，他说现在的话怎么讲？有需求的，你换电池它也有需求，但是不是你着急啊？你像现在市场上卖电车也不是很好，不管新车反正现在比油车卖的多是多，但是总体来讲的话也不是很多。你像二手车也是这样的，今天有人找，但他不便宜，他不买呀。
0: 啊，
1: 那正常这个车市场能，你像现在楼下那个专卖特斯拉的、专卖电车的话，卖的也一般，也赔钱的。为什么？就是说大伙就是这个东西，大伙都懂了，不是说你有这货我就买，我看看值不值啊？你这个车市场值15万，我就得花14万买，14.5万我都不想买，但是这么个道理，大伙就觉得东西不便宜啊，我再等一等，不便宜我再等一等，你大伙都有车开，现在不是说没有车。都有车开的话都不着急了，宁可我这车我就想当时值15，我就想14买，14你卖我，我就感觉啊，对，我就买了，不便宜我就不买了，就现在就是大部分人群是这么个想法啊。
0: 嗯，但是正是因为信息差的一个对齐哈，之间就行业没有那么大的这个谎啊，就是信息差的话，其实这个漏消费者别想捡不着。
1: 嗯，反正你像正常你卖不动或者卖的少，你像我就是，你像我正常的话一般的每个月的20号也就月末吧，你留那个10多天啊，差不多我就放了，因为这个销量不够啊。你像我正常一个月现在的话不太好卖个80-90台车吧，有的时候的话你像前半个月卖的不好啊，我就想办法了，该批发呀，说是有些粉丝来的话该便宜该这个搞活动啊，就该往外卖了，反正是这个销量不好啊，你想办法啊、
0: 哦。你一个月80-90台车属于销量不好啊。
1: 我比这个我之前呢，我得比自己啊，不能比别人呢。我以前的话都是120-130台车呢。
0: 啊、哦，明白。所以说，
1: 对，
0: 这个跟自己比这没毛病啊，合理。但是按照目前的行情，一个月80-90台车也是，咱不说第一第二，也挺靠前了。
1: 嗯，也是前5名也是进去了。
0: 对，继续来看一下平台上其他朋友的消息啊，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您都可以继续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互动。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节目进行期间，我们就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进行聊天啊。找到我们也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这是一辆2016年的轩逸，应该是轩逸经典吧？16年都有啊，新。轩逸经典就是个轩逸，1.6的，跑12万公里，你价格差的大吗？
1: 嗯，差的还行，那他买不小啊。你像新轩逸的话，如果再个一键启动高配的话，特别新的话，在天窗能卖3万，市场卖价3万34吧。嗯，嘎嘎新能卖个，我刚卖了一个，卖了4万公里一台，我卖的是3万5，就是16年的特别新4万公里的。带一键启动、带超车预警的，这个配置还挺高的，卖了35000。正常你这个如果是，里程偏大一点的话，就卖个3万左右这点头，这是个新轩逸价钱。如果是个轩逸经典的话，16年的话就不太值钱了，正常的卖个2万23，不能超2万5，2万23吧，这个行情。
0: 嗯，行，参考一下这个价格啊，我看看啊，那这是2013年。2013年的迈腾啊，这够老的了，妈呀，1.8T 高配，但是呢7万公里，公里数倒是挺好哦，预估能值多少钱？2013年 1.8T 7万公里的迈腾，卖点是公里数小，但是剩下都是缺点了。
1: 对，迈腾车你看我前两天卖了一个15年的，我是置换回来的， 在里程大跑了17万公里。2015年的我没自己卖，我批发了，批的是2万5。2015年的迈腾，策划非常新，就是里程大17万公里，我批发了2万5。他这个2013年的话，10万公里的话，我感觉的话，市场卖的话也得个2万7、8、6七吧，差不多3万。有人买的话，认的话也得个2万6、7、8。就是我买这个里程，我值。你这个车不超3万吧，正常一个卖价，正常售车价的话，我估计也得个2万4、5。
0: 嗯，你看看能不能接受了啊？没有办法了，你这个，你都不如是个速腾，你要是速腾，我还能再多点。
1: 速腾如果这个行情也差不多吧，10万公里的话，2013年的话也得卖个2万大几千块钱，市场卖价也差不多3万块钱。
0: 行，2万大几千做一个了解啊。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消息啊。这位朋友想买一个，刚说完雷克萨斯240、270、15到17，就是 ES 呗，15到17年那款的 ES， 10万左右下来的吧，够了。
1: 嗯，但是270的话，它属的是吉普。
0: 哦。
1: 的话，像2370的话，跟那个汉兰达那个发动机是一样的。嗯，正常2014、2015年左右的吧，市场买的话4万多块钱，我卖了一个2014年的，我卖的是4万7，2770，我卖了47000块钱，正常市场花5万左右吧，能买一个不错的啊，这个2470，2014年左右的啊，5万来块钱啊。
0: 他说240是那个 ES 240吧
1: ？ES 就是老款了 ，S 零是老款了，老款的话就是也是2013、2014左右的话，差不多价钱也是在。3、4、4万年左右吧，也能买到啊。
0: 哦，
1: 老款的这个轿车，嗯，它240就跟凯美瑞发动机是一样的了，啊，是老款的了。
0: 哦，明白了，就是在款型上就稍微差点意思了，是不是啊？
1: 嗯，对，大约我都得，你像240的话，你30万都能买到，啊，都能买到30万、45万都能买到这个大车，240和2370都能买到啊。
0: 行，参考一下啊。这位朋友想买一辆哈佛二代大狗，要油混的，预计得花多少钱？问一下石头。
1: 哎，这个车先涨价了，今年的话，你说去年价钱比去年还高呢。
0: 啊，凭什么？
1: 你看它这个插混的话，今年价格上起来了。像24款的话，这个车是4驱的；你像23款的话是2驱的。如果你买24款，现在的话买个，超野版得8万5到9吧，啊，能在市场能买到，啊，你像买个23款的话，怎么地得个8万到8万5，啊，买24款的话8万到9万左右，但是得8、9万块钱吧，市场上你得买一个里程挺好的啊，3、4万公里的，啊，再大里程的话，我感觉就能便宜点啊。
0: 哎，所以这个就是咱们刚才一开始说到，就是今年的这种便，不是，这也不算便宜的新能源车，都10万来块钱，将近10万了。这种年限近的，然后带绿牌的，好像这个价格整体都是稳定的，近年限的，是不是？
1: 嗯，它现在这个东西可贵了。这国产车的话，价钱都没下去，但合资车的价钱的话，你像比方说宝马吧，奔驰吧，那这些车型，奥迪像大众，大众纯电还可以，大众混动那些玩意儿都不行，价钱都是卖不过油车，但是你看现在这个国产车的话，这个插电式的或电车的话卖的挺好啊。
0: 行，了解一下啊。这边 Oliver 发来的消息，2018年的瑞虎7精英领先，9万公里，补过漆无所谓。1.5T 2018年1.5T 的瑞虎7，9万公里，白色，稍微卖的少点哈，啊，这车。
1: 嗯，但是市场今天18都不太值钱了，我估计市场能卖个2万。卖价不能超3万了。
2: 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3: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谢卓。此刻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还有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节目。许多人在最普通的一天里见了彼此的最后一面，人和人之间最突然的就是上次见面还在计划着，等下一次，等冬天，等过年，一切都还没有实现就已经分别，那天见面可能就是最后一面。 OK， 今天节目的进行当中，我们依然和大家一起听歌，你依然可以把你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关注一下，在平台留言就好了。来吧，月光快递提醒还在路上的大家，夜间驾驶别忘记打开车灯，关闭远光，留意暗处行人，拒绝酒驾，平安出行。看到20点整，快快乐乐发送过来一条消息，他说想点播一首《演员》，歌声里有故事，旋律里藏着心绪，忙碌一周落下帷幕，愿伴着这首曲子卸下疲惫，也愿大家周末轻松自在，万事顺遂。

OK， 刚才开场的时候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老薛薛之谦的演员。其实生活当中我们都是演员吧，在名为人生的剧本里面，我们都演着别人期待的样子。希望今天晚上每一个演员我们都可以放松一点，今晚都能睡个好觉。 OK， 这里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播出的月光快递啊，我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感谢收音机旁卓尔不凡的你，周一到周

天儿，每一天晚上的8点到9点，我都在这儿和你一起听歌，我们一起陪伴。谢谢大家对交通广播的支持和喜爱。继续吧，朋友，微信公众平台您搜索一下大连交通广播，再关注一下，把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发送到平台上。还是老样子，节目开始的时候首先跟大家说一声抱歉，因为每一天节目当中互动的信息非常多，可能会有朋友的信息我没有能够及时的照顾得到，大家就原谅我行吗？9点钟我下了节目会复盘8点到9点这一个小时出现的每一条温暖的陪伴，谢谢你，周末快乐。好早啊，大家晚上好，康宁，晚上好，少年。小曲说打卡月光快递了，祝大家周六快乐，借着月光快递投递一份浪漫，想点播一首周杰伦的告白气球，甜甜的旋律驱散一周疲惫，愿生活不止烟火忙碌，也有鲜花与气球般的温美好，希望大家周末舒心，万事甜甜蜜蜜。哎，这个问候有一点不一样啊。晚上好，浩夜，他说今天晚上想点播一首其一的《生命中的时光》。大涛哥来了，灯火可亲，月色可饮。他说有一种惦念，默然自成，不必叩门惊扰，月光先一步赴约。他说要祝福月光快递里的每一位朋友快乐每一天，幸福每一年，健康到永远。这大家现在是，这比我能整词儿啊！在下拜服。小曲，他说开头什么情况？音乐那么长啊？对，今天开头的时候，因为我开场准备的那一首歌有一点问题，所以我不停的在调整。哎。看，熟悉节目的老朋友都知道，都知道我的习惯，习惯我们的开场，习惯我们的结尾，习惯在节目当中的每一声问候，这就是一份偏爱。谢谢大家的陪伴。啊，大涛哥说啥也不想干了，就想坐在这儿安静的听谢胖胖叭叭。你可别后悔。OK， 来吧。OK， 这首歌来自其一，《生命中的时光》。点歌的朋友是浩夜。

洋人在侧，也不枉我们彼此之间，我们彼此参与过彼此最稚嫩的人生，这么讲吧。 OK， 就说这么多，感谢大家的陪伴，明天见我的朋友，我是谢卓， Love you， 晚安。接下来是夜色温柔，别忘了明天晚上月光快递是特别节目，因为明天我休息不直播，所以不点歌，一起听歌，拜拜。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早间，大连市区、旅顺口区、长海县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在明天凌晨两点前后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大连主城区气温18到20。

0: 如果把夜晚比作一封信，
1: 晚上九点，城市的声音慢慢低下来，车流变远了，楼里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此刻的你是在回家的路上，还是已经窝在沙发里，手边放着一杯温水呢？不管你在哪里，都希望今晚的这一个小时能像一阵初秋的晚风，轻轻吹到你心里。这里是夜色温柔，我是月如，每晚九点与你相伴夜路。你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欢迎大家的打卡报道，欢迎大圆儿，欢迎 Christopher Zhao，他说晚上好，月如，打卡小表情来报道，给我整不会了。欢迎快快乐乐，他说打卡报道了，在温柔的夜色里寻一份心安。晚上好，月如。今年的月饼赛场也很值得期待，咱们以前吃的月饼呢，都是主打团圆味道，像这个豆沙、五仁、蛋黄、莲蓉，都是甜而不腻，也都是刻在咱们骨子当中的中秋记忆。但与此同时呢，今年有很多新的搭配也正在刷新着大家的味蕾体验，所以今年的月饼界又迎来了哪些猎奇口味呢？我们一起来说一说。首先一上来呢就是王炸，某辣条品牌今年呢也是强势加入月饼界了，推出了月下狂欢高定辣条月饼礼盒。不得不说啊，这个礼盒的整体设计呢充满了高级感，里面呢含有两种口味的月饼，辣条牛肉月饼和辣条蟹黄月饼。先来说一说这个辣条牛肉啊，甄选高品质牛肉馅料，搭配上辣条的麻辣，将麻、辣、鲜、香四种特点融合，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劲爽碰撞。辣条蟹黄呢，是将蟹黄与辣条巧妙结合，入口之后呢，据说先是沙糯的蟹黄，你会感觉到特别的细腻鲜美，然后呢川味麻辣喷涌而来。谁敢想啊，这小小的一块月饼竟然能够吃出前后调性，层次分明，鲜辣交织。条月饼，我们来说几个重口味的月饼啊。首先，老长沙臭豆腐月饼。要说今年的爆火顶流，那必须是臭豆腐鲜肉月饼啊。谁能想到街边小吃王者臭豆腐居然也能够被塞进中秋月饼当中。这个月饼呢，它是颠覆了传统月饼的模样，属于在外形上也是很创新的。黝黑的饼皮打破了月饼金黄乳白的经典配色，视觉效果十分吸睛，那放在臭豆腐堆中呢，简直就是完美隐藏。它的外形呢，虽然是臭豆腐模样，但是市面上大部分的臭豆腐的月饼呢，其实没有特别刺鼻的重味儿啊，更多的呢是烘烤之后的香气。那它的内馅呢，也是打破了传统月饼甜腻的固有印象，一般呢采用咸甜内馅，但是有一些。

臭豆腐月饼呢，可能为了更加贴合臭豆腐主题，也真的会在月饼当中加入臭豆腐。你想象一下，酥酥脆脆的外皮咬开之后呢，直接爆汁儿，鲜肉的鲜香混着臭豆腐独特的臭香，那个味道简直了，暴击味蕾呀，简直无法想象。

此之外，鲍鱼、佛跳墙、松露菌菇、生椰拿铁等等也是纷纷亮相，还有软心橙 C 爆浆、金桔雪媚娘、流心大红袍等等也更是层出不穷。这些新奇的馅料呢，抓住了年轻消费者，但也面临着众口难调，不同地区的消费者接受度差异明显。那咱们今天刚刚说的这些猎奇月饼，是否能让你眼前一亮呢？如今啊，越来越多的月饼呢，不靠常规甜口出圈，而是主打一个差异化、趣味创新。所以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你喜欢吃

0: 如果听完这首歌之后，让你想起了某一段你以为过不去的日子，而当你现在发现你已经走过了的时候，那这首歌就值了。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慢慢嚼，慢慢尝。
1: 如果白天是一场消耗，那现在该给自己充充电了。夜色温柔，每日一刻，给灵魂加点温度。

欢迎来到今天的每日一课。想想看，你有多久没有对着一个人碎碎念了？不是在吗？吃了吗？早点睡那种客套，而是一些琐碎的、重复的、没什么宏大意义的聊天。如果你此刻想起了一个人，那个人大概就是让你不必端着的人。这样的关系很难得。碎碎念不是无聊，而是一种信任、安全感。它让关系从有事儿联系变成没事儿也想和你说说话。所以今天的每日一课，我们来说一说碎碎念这件事儿，它为什么能拉近关系？那些看似没用的话，又散落在哪些小事儿里呢？此刻，你想起了谁？也许是妈妈，也许是伴侣，也许是一个很多年的老友。你跟他说话，不用想这句话有没有价值，不用组织语言，不用挑时机。你可以在下午3点的时候发一句：“今天的咖啡好苦。”也可以在晚上11点钟发一句：“突然想吃小时候那种冰棍儿。”你知道他会回，也可能不会秒回，但你知道他看见了一定会回。那种感觉不是轰轰烈烈的，却很稳，就像一张旧沙发，不新不亮，但你坐下去整个人就松了。碎碎念的背后呢，是信任与接纳。我们常常把有用留给工作，把客套留给社交，但是却忘了在真正的亲近的关系当中，最珍贵的往往是那些没用的话也能够被认真接住。心理学当中有一个说法叫做自我表露，他说人和人之间的亲近呢，往往不是靠誓言建立和加深的，只有情绪，他不急着被解决，只是想找个地方放一放。而每一句碎碎念的背后呢，其实都藏着一种你可以随时打扰我的安全感。为什么愿意说给那个人听呢？因为你在他面前不用假装自己很好，不用假装自己很忙，不用假装自己对所有事儿都有答案。你可以说我今天有点烦，也可以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点低落。你不需要他立刻给你解决方案，你只需要他听着，他回一句我在，或者是后来呢，你就会觉得说那些乱糟糟的情绪好像被一只手轻轻接住了。这就是自我表露，不是只有重大秘密才叫表露，那些琐碎的、重复的、没什么宏大意义的日常才是最频繁的自我表露。你告诉对方你今天吃了什么，其实就是在告诉他我的生活想让你知道。你告诉对方你看到一朵云像鲸鱼，其实就是告诉他我看到美好的东西第一个想到的人是你。你告诉对方你有点累，其实就是告诉他我在你面前可以不坚强。碎碎念也是拉近关系的粘合剂，那些看似不重要的碎碎念也最能拉近关系。一句是吗？还有呢？的回应就能让对方感到被关注、被满足，感情也在这些回应当中慢慢变深。两个人之间能聊的琐碎越多，相处就越轻松、越不设防。一句你看这朵花像不像星星，或者说今晚的风好舒服啊，这些看似没用的话

都在传递同一句话，就是我的生活想与你共享。正是这些碎碎念织就了日常的亲密感。有人说有人应，絮絮叨叨之间承载的是彼此的牵挂、爱意和用心。朱自清在《论废话》当中说，得有点废话，我们才活得有意思。确实如此，在爱情、亲情、友情当中，那些碎碎念都能让我们变得更加亲密，也能让平凡的日子多了几分温度。你想啊，两个人关系变好，往往不是因为一起经历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更多时候呢，是因为很多很多的小事儿。你路过一家面包店，拍给他看，说：“你看这可颂看起来好好吃。”他回：“下次一起去。”有人说分享欲是最高级的浪漫，我同意。因为分享欲不是我有事找你，而是我没事儿也想和你说说话。他把关系从有事联系变成没事儿也想联系，他让两个人之间不再只有正事儿，还有闲话，而闲话才是亲密感的土壤。一句是吗？一句后来呢？一句还有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就是这些简单的回应，让对方觉得说你在听，你在意，你没有觉得我无聊。感情就是在这些回应当中。

0: 可能真的没有，现在有了。全国生物肽疗法推广工程，一克才1.5块钱啊，大家就能享受到世界最先进的生物肽疗法，治疗各类心脏疾病。大家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抓住机会啊，咱们用上长春生命肽，保护好心肌细胞，保护好我们的心脏。
1: 嗯，是啊，一克药物才1.5块钱，就让大家能用上包含700多种肽类药物，这个机会太难得了。可是李老师啊，有的听众朋友呢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说他之前呢用过很多的药，甚至下过支架，搭过桥，可心脏病呢一直都没好。那这个长春生命肽呀，不开刀不手术的，真就能给他治好吗？
0: 一提到心脏病，尤其是心梗，患者就跟我说，说什么？说支架，说搭桥。那我问大家，那么这种方法再好，它还能有换心好吗？现在啊，这个换心术都很成熟了，不少美国的心脏病患者啊，到了后来啊，重度心衰了，他们就直接就换心。可是啊，对咱们普通人来讲，就算您心脏病重到非得换心这个地步，你手里的钱能够支付这个费用吗？啊，而且这个器官的移植啊，它第一涉及到伦理问题，第二它有强烈的排斥反应，你得常年吃抗排斥的药物，这还避免不了新患的心脏随时停跳的风险。对比来看，生物肽疗法它相当于什么啊？打个比方，相当于不手术给您换了颗心。记住，一个人得了心脏病，他的心肌细胞就分成了两种状态，一种是已经因为长期的缺血缺氧死了，干不了活了，另外一种呢就是病了，半死不活，还能干活，但是呢还没干劲儿啊，没有效率。大家伙想一想，心脏都这样了，能供应全身的血液吗？人能好受得了吗？您必然会出现胸闷、胸痛、心律失常、浑身乏力。咱们打个比方，心脏病人的心肌细胞就是一辆快没有油的汽车，行驶的是又慢又迟缓，有气无力的。而当活性肽进入人体以后啊，就像给那些没油的细胞加满了汽油一样啊，让心脏这辆车行驶的是又有力又平稳，充满了动力。有了动力以后啊，它还会接着干两件事儿：一，新生的新的心肌细胞把不干活的死细胞给替换掉；另一个呢，就是给那些生病的细胞治病，让他们活起来，精神起来。这就是给您换心呐。您心脏都是新的了，你哪还有心脏病啊？之前呢，我在做这个生物肽疗法二期临床的时候，有一位心脏病的患者，72岁老人家，他叫李志民，他患有高血脂、冠心病，心血管堵塞呀，将近 40%， 心律失常非常严重啊，快的时候心跳达到118下。慢的时候心跳只有43下，形成了心梗和心衰。医院呢建议他支架，可支架解决了血管供血的问题，他心肌细胞的衰亡是控制不住的。正好啊，我们当时在做这个长春生命肽的临床，他听说了啊，就报名参加。结果用上长春生命肽之后，40天血液当中的甘油三酯就由原来的 3.52降到了 2.28， 血管堵塞由原来的 40% 啊缩小到 30%， 又过了40天啊，甘油三酯降到 1.85， 血管堵塞缩小到 25% 啊，再过40天甘油三酯降到 1.32， 血管内壁完全恢复正常，几乎见不到堵塞点呢。而心肌细胞完全恢复正常，饱满有力，心率稳定，一分钟心跳72下，非常健康。大家看一看，从一个病弱到随时可能停跳的心脏，到后来恢复到正常健康的心脏。

0: 相当于什么呀？记住了，没手术，给他换了一颗心呐。
1: 嗯，太好了，有了长春生命态推广工程，一克药物才1.5元，就能让大家享受到相当于上百万的换心术的治疗效果，这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儿。要知道啊，很多患者呢，经济上连做支架的费用都得要考虑再三的。
0: 的确啊，我们就以这位李志民为例啊，咱们说如果他没有接受先进的肽类药物，而是做了支架，国产的要10000多块，进口的要4-5万啊，而支架之后呢，每天还要服用抗凝药、降脂药，一年的费用又是要10000元呢。如果说心血管再堵，那支架做不了了，怎么办呢？那就要开胸做搭桥手术，又是10几万呢。如果真到了换心的地步，那费用就高达上100万呢。可以说一克1.5元的长春生命肽为患者节省的是无法计算的治病成本，堵上的是巨大的治疗的无底洞。这还仅仅说的是心脏病呢，那还有其他疾病呢，是吧？你比如这个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消化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哪一种病它不是无底洞啊？长春生命肽的到来都会把它们一一解决掉，因为长春生命肽作为我国首个自主研发的生命肽疗法，就它而言，当中含有700多种肽啊，一种肽针对一种病变进行8项治疗，比如大家耳熟能详治疗脑血管疾病的尿激肽、链激肽、溶酸肽，治疗心脏病的心肌肽、乙酰四肽、1T8肽，治疗老咳喘、老慢支的莫瑞肽、胰蛋白肽，还有治疗糖尿病的胰腺肽、肌肽等等，700多种肽啊，相当于700多个器官的医生。你想一想，这个钱你能计算得了吗？能算明白吗？还是那句话，朋友们，生物肽治病的时代已经到来了。老传统老观念我们要改一改，要变一变。现在呢，有了全国长春生命肽的推广工程，一克药物才1.5元，1.5元一克，大家应该抓住这个机会，给自己这个机会，用上新疗法根除老慢病。但是呢，我要提醒各位，这个工程它是有时间期限的，这个时间能持续多久我也不确定，所以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尽早报名。好，时间的关系呢，我就先讲到这儿，咱们稍事休息，然后呢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4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的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肽，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12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肽，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肽，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肽，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伤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肽，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

0: 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1: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态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400-159-7955 400-159-7955。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李老师您好。
2: 您好啊，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请问您有什么问题呀？啊，
3: 李老师啊，我是湖北的，我刚才听到啊，您说现在生物肽疗法长春生命肽呀，就1.5块一克就能用上，这个机会一错过的话呀，就要恢复到1000多克一克了，所以我刚才赶紧给打电话，我就想申请上这个名额呀。
2: 哎呀，您这下手啊，真的比较快呀，啊，多好啊！我跟各位讲，1.5块一克，这个绝不是说生物肽疗法多么便宜，明白吗？
3: 嗯。
2: 而是什么呢？这是经过我们政府和有关部门不断的协调，包括我和厂家的努力之下，才促成了这个价格呀。我告诉各位，
3: 哦、
2: 一定挺好啊！一旦活动结束。
3: 嗯，
2: 我们一定会恢复国际市场价格1克99美金，所以呢赶上机会我们就要用，而且用了之后一定会有收获。您这下手啊很快，说明您呢很精明啊，把这个名额申请下来了，真的是太好了。
3: 是啊，这申请上啊心里就踏实了。李老师啊，您辛辛苦苦研究出来这么好的方法，为了让我们都能用得上您到处争取啊，真是辛苦了辛苦了哈。
2: 哎呀，这位朋友您太客气了，这一切啊都是我应该做的，我只是做了一些微小的工作。我呢是个科研人员，我是个医务工作者，你说我从事这个工作的目的是什么呀？啊，
3: 嗯，
2: 就是要把这个好的科研成果让你们都用上，没有任何门槛，不会给你们带来任何压力，都把它用上啊。你这样的，
3: 谢谢
2: 咱呢话不多说，您什么情况、您给我做个介绍，我了解一下。
3: 行，李老师啊，我跟你说一说啊，我用长春生命肽呀、就用了半个月了，你呢再给我再指导指导行吗？
2: 啊，用了半个月了是吧？嗯，
3: 哎，半个月了。我原来睡觉吧，那一晚上啊最多半个来小时，一个来小时就不错了。哎呀，这一回呀、一个晚上睡了4-5个多小时，就这半个月的功夫就把我这些年失眠的毛病呢给我解决了。你这个小分子剂型呢效果太好了。
2: 没错，我跟你讲啊，咱们90%的患者在使用长春生命肽之后1-2个小时效果就非常的显著啊。那为什么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呀？正如您刚才所讲的一样，咱们是小分子剂型，知道吗？分子量非常精微，所以说高效被人体吸收利用，见效非常快，快速的改善现状啊。
3: 确实好，像我原来呀，我最严重的就是我这个腿了，老毛病了，风湿啊，全身关节了，一个都跑不了，还串着疼，这疼那疼，哎呀，一大早上一起来给我沉降的，动都动不得。沉降我可以啊，就是说一直延续到下午，慢慢的好点了，身上有点热气了，然后缓过来一点，活动活动啊，左动一动啊，右动一动呢、慢慢的才能够下床。但您看我现在用你这个药啊，才15天，我手上的肿啊消下去了，没有以前那么红了。
2: 好，
3: 早上吧，哎呀，稍微活动活动啊，我就能下地走动了，关节啊轻松多了。另外，李老师啊，就我这个心脏啊，因为之前呢也有那个心肌炎，没有你这个之前呢，我都发烧大半个月了。我这一发烧啊，吃什么药都不管事，但是我用上了这个生物肽疗法了，还有我这个烧啊都退了。哎呀，我是做梦都想不到啊。 这个生物胎这么神奇，也不打针也不手术，一下都给我解决了。短短的半个月时间呢，给我治的比我过去的这个十多年的效果还好。哎，你像我原来吃了好多的药啊，还有膏药什么的，什么理疗啊，什么药酒啊，都不行。但这个是生物科学，真管用。
2: 嗯，是的，咱们呢是生物医学啊，效果非常好。听了您的介绍之后啊，我非常的高兴，用了长存生命肽给您带来了这么大的变化啊，我很开心。长存生命肽啊，它是我的科研成果啊。您刚才呢对于我的科研给了很多的肯定啊，您很认可我，我听了之后呢也很高兴啊。说实话，
3: 我的体会呀，是吧？
2: 就你讲了这么多，就像夸我的孩子一样啊，我的心里非常高兴。但是咱们话得说回来，这位朋友，你能够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就是因为你啊及时的回头改变了治疗方法，跟着时代的发展走，跟着科学的脚步走，带来了非常好的结果，对不对啊？
3: 对对对。
2: 您看您啊，补充的700多种生命肽之后，那么为什么效果好啊？你风湿性关节炎，你浑身关节窜着疼，那么现在呢，咱们用了15天就告别了酸麻僵痛，不再惧怕风冷湿寒，效果如此之好，关节灵活了，心肌炎退烧了等等，包括睡眠改善了，这一切都是在补肽之后所带来的结果。你比如说啊，咱们谈到这个我们当中所含有的溶菌肽，它就能够啊针对于心肌炎的炎症取得非常好的消炎的效果，那么所引发的各种感染啊，通过这个溶菌肽都可以得到解决，甚至于包括胃病患者出现的幽门螺旋杆菌，包括风湿骨病、风湿性关节炎的炎症，都可以通过溶菌肽来解决，修复心肌。特别是啊，咱们谈到治疗你的骨病啊，骨基酯肽啊，可以说有非常不错的效果。我跟您讲啊，咱们通过使用之后，让您的关节灵活自如，增加了骨密度，骨质坚硬度都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啊，咱们达到了全面的康复。我跟您这么讲吧，这位朋友，咱们通过这个治疗，我打个比方啊，我讲了之后你一听就懂啊，说在没有给您呢换心的前提之下，给您换了一颗新的心脏，就这个意思，您明白吗？啊，
3: 哦哦，明白了。
2: 哎，就不用换心啊，但是让您呢等同于换心治疗咱们风湿骨病，就相当于什么脱胎换骨，把你身体的骨骼呀、关节、软骨重新换一个遍儿啊，补肽就能够使我们人体的组织器官的功能恢复正常，结构正常，所以说啊，能够真正的落实什么细胞健康、人健康，补肽的作用非常大，很大。你看看，补肽之后的效果就是不一样啊。如果说咱们不补肽呢？在治病这个方面，说句实话，就等于是盲目的乱治，不知道怎么治。所以啊，我再次的提示您和所有的朋友们，一定要记住，补肽很重要，补肽就是补健康，补肽就是补命。那么您刚才也讲到了，申请上了，多好啊，我替您高兴。咱们呢，坚持治疗40天，咱们血液净化40天，心脑康复40天，咱们就能够做到细胞更新40天呢，脏腑功能恢复正常。那么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就开开心心的、高高兴兴的过咱们的晚年生活，是不是啊？啊，
3: 对对对，我跟您讲，我现在时间越来越有信心了哈。你看我这个药啊，我也给它备够了、备足了，我呢就打算我再多用一点。这样就能好得更快了，我就想着说我现在吧，我早晚各一次，然后中午呢我再加上一次，你看看这么用行不行啊？
2: 这么用完全可以，可以中午加一次吧， 咱们这么说啊，加一次的话这个效果会更好，没问题啊。
3: 行行行，好好好，那我就再加一次，然后呢等过一阵子啊，我要是用的话，然后等过一阵子啊，我要是用的好啊，我再来跟您汇报啊。
2: 好好好，我在这儿啊期待着您把更好的消息带给我们啊。那时间关系我们就交流到这儿，我们再会。
3: 行行行，那谢谢李老师了，再见再见。
1: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4: 400-159-7955 400-159-7955。
1: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啊，李老师您好。
2: 您好您好，您是哪里的朋友啊，告诉我。
3: 啊，我是陕西宝鸡的。
2: 哦，您好。
3: 哎，你好，我一听到您这声音吧，我心里边就特别高兴，因为你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呢。
2: 此话怎讲啊，您用了咱们这个长春生命肽了吗？啊，
3: 嗯，是的是的，我用了，李老师。以前吧，我老伴的这个病啊折磨他好几年了，不光是折磨他呀，也折磨我呀，我以前伺候着他他还发脾气，我真觉得对生活是毫无眷恋，特别绝望。后来吧，我妹妹买了就是你这个吧，她就告诉我说这个是最新的医学，能实现不打针不手术。
5: 明白了明白了，这次我一定啊一次性给他买够了。
2: 好，听了您这么好的消息我非常高兴，我在这祝您呢在新医学的带领之下，我们早日的获得健康，好吧。
5: 哎，好的好的，也祝您工作顺利，万事如意，老师。
2: 好好好好，我们再见。这位朋友，
5: 哎，好的，再见。
1: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4: 400-159-7955 400-159-7955。
1: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2: 您好，这位朋友。
6: 林老师您好。
2: 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6: 我是咱长春德惠的。我这一听说这么好的药，一克就要1.5块，那家给我乐坏了。哎呀，给我孙子买个糖葫芦那都得好几块呢，那1.5块就能不打针不手术40天治好病，那简直太好了。这我心里啊，这地方都高兴了，我这回想多备点药啊。
2: 您说的没错，这位朋友，1.5块。我们实现的是什么？是不打针不手术，用上全新的生物疗法，我们补肽补健康，补肽寿百年。这样的，您先跟我说说您是什么情况。
6: 李老师啊，我现在用咱们这个长春生命肽呀，用25天了。哎呀，效果呀是真快真好啊。我原来这不有肺炎症吗？慢阻肺，这慢阻肺都10几年了，卡痰，有时候啊是白点的泡沫痰，这气候稍微变一点，你说我就上不来劲儿啊，一犯病啊，哎呀，我就怕紧不过去啊。这长春生命肽，你说这回把我给救了，我这嗓子眼里啊没痰了，也不咳嗽了，也不呼噜响了，我气不够用了。原来啊，我没办法，我跟你说这么多话呀，原来那心跳的没劲儿，心慌，完了还像针扎似的那么疼，你都现在不疼了，自己感觉呀心跳有劲儿了。哎呀，我这回呀真的可是选对药了，过去我用了那老多药了，但长春生命肽就不一样啊，里面700多种肽哈，一下子我就把我的几种毛病你说就都给治了，你说。
2: 真的，这位朋友，我能感受到您非常的激动啊。哎呀，把自己的好转呢这个变化都说了，一个人呢只有发自内心的感受才能够历久长新啊。我听您讲了这么多，我能感受到您呢对我的肯定，我呀也替您高兴。为什么用了短短的25天咱们能够有这么好的疗效啊？一定记住，就是咱们治病啊，咱们找准了方向，是不是？哎，现在啊已经进入到一个太健康的时代了，知道吗？换句话讲，我天天在讲，补肽就是补健康，补肽就是补命 啊，您刚才也谈到了，过去用了很多的药，很多的方法，但是我告诉您。

0: 啊，那些药能解决一时的痛苦，但是它不治病，它不去根儿。就您的咳喘的问题啊，您很多时候吃上的都是什么止咳药、平喘药，包括喷剂也好、口服药也好，吃上之后咳痰喘能缓解，但是呢，它不去根儿，它不治病。我告诉您，就您这病啊，都得了十几年了，能治好的话呀，传统方法不早就治好了吗？还有你心脏不好，你心脏不好，现在是不是也在用药啊？
1: 是啊，哎呀，这不是这个吃的西马他滴片，还有这个阿司匹林肠溶片，这都是人大夫给开的，人开啥咱吃啥的。
0: 哎呀，你看啊，传统的方法基本上就这些药，就是给您扩血管啊，血管扩张之后增加了血流量，心脏就能好受。但是呢，药劲儿过了之后，血管又收缩了，你就又难受了。所以呢，你就得一顿不落的去吃药，这就是传统治病方法的弊端，它的不足，它的缺点。这些方法如果说能治好病的话，我们患者朋友还会痛苦这么多年吗？为什么国家每年还要花大量的资金、人力、物力去研究、审批新药啊？关键还是一句话，传统的治病方法不能够解决疾病的根源，而长春生命态是什么？它是新时代的生物新药，是新医学，它是利用了700多种生命态从细胞的层面来治病的。当700多种生命态进入人体之后，就能够快速的修复、激活、再生出新的细胞，实现40天血液干净。40天细胞换新，40天脏腑器官功能恢复正常啊！您说我们的病能不好吗？啊，能好！在国外呀，人家用这个肽解决了很多脑死亡的病例，解决了很多很多医学无法治疗的疾病。你说我们的病算什么呀？啊，一体多病、常见病啊、高发病，所以说咱们有信心。坚持用3个周期下来呀，多一天都不用，一定让您重获健康。
1: 是啊，李老师啊，你就真没想过呀？你就这么多年，十几年的病了，用咱们长春生命态这么短时间，能好这么快？哎呦，我真是啊，彻底放心了。现在这推广价一克1.5块，就是我遇见的呀，效果最好、价格最便宜药了。我在您这报个名，我想多备点啊。
0: 在我这儿报不了名啊，咱们这个全国推广啊，必须要拨打场外电话来申请，1克1.5块，就是在国家相关部门的联合扶持之下，我们才有了这个推广工程，把这个治疗的门槛降到最低，让所有的人，特别是家庭贫困的、求医无门的患者，都能够有机会重新的获得健康，啊，所以说呢，我是真诚的希望您抓紧。

0: 人类赛精神，社会赛体。
1: 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0: 如今已近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1: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可以，我说这个长春生命态啊，之所以能够一克一块五毛钱啊，这是有咱们国家政策的扶持啊。要不是这样，别说你给我一百啊，就是你给我五百，它都抵不上这个药的价值啊啊。而且我们国家老慢病的患者非常多，多达3亿啊，绝大多数家庭都是普通的工薪阶层，甚至很多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如果长春生命态卖上高价，经济上我们受益了，可良心上呢，我们过得去吗？啊，于国于民这样的事儿，我们都不能做。啊，这位陈总啊，听了我的话之后啊，久久未语，他没吱声，最后啊，他红着脸离开了我的办公室。后来他发微信给我，他说呀、啊、他说我感觉我自己啊太俗了，生意场上混迹多年呢，他说我看人呢、啊、看事儿啊都太现实了，他说我呀要向你学习啊，来提升自己的人生境界。他还说呢，要给这个长春生命态的推广工程注入一些资金，承担起作为企业家的社会责任。
2: 我觉得李老师，您不仅仅是治好了陈总的病，还升华了他的灵魂。不过呢，话说回来啊，我有一个问题，像中风病人呢，不管是吃药还是输液溶栓，往往呢都恢复的不是特别好，留下这样那样的后遗症。那您的长春生命态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疗效，让不能走、不能动的中风病人来恢复往日的风采呢？
1: 那么说到这个中风啊，我

0: 到达，能够快速起效。打个比方，别的药物成分人体细胞它不认识啊，那他们来敲门，是敌是友分不清，你能随便开门吗？不能吧。但是你自己家里的人回来了啊，亲人回来了，那别说你会马上把门打开啊，就是他自己也会带着钥匙啊，自己啊就能够轻松的进屋。道理啊就是这样啊。作为人体必须的重要物质，钛不仅能够快速修复细胞损伤，而且啊它还能够啊再生各种死亡细胞，全面激活细胞活性。咱们就以这个脑中风为例，长春生命肽当中既有能够快速溶酸净血的多类啊溶酸肽、净血肽，而且呢它还有能够快速修复脑神经、重建大脑神经网络的神经活性肽。它们呢进入人体之后完全不受大脑屏障的限制，能够第一时间到达这个病灶部位，疏通血液，软化血管，修复再生脑细胞和脑神经细胞，重建大脑神经网络，恢复大脑各项功能，让偏瘫失语的患者能够坐起来、站起来、走起来，能说话、能交流，让痴呆糊涂、胡言乱语、不认家人、不知饥饱的患者能够恢复意识清明、头脑清醒，能够正常生活、正常作息啊。700多种复合肽啊，这么讲吧，就像700多颗生物导弹，准确高效地解决全身各个组织器官细胞的病变问题，无论是脑出血、脑血栓、腔梗、脑梗、脑萎缩，还是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心梗、心衰啊，以及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颈肩腰腿痛、老慢支、老肺病、老哮喘、老肠炎、老胃病等等。大家记住啊，都能够在40天之内实现血液健康，40天细胞换新，4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最重要的是什么？把您的情况讲一讲。你是哪里的朋友？
1: 李老师，我是南京的。
0: 哦，您是南京的朋友。我去过南京，非常喜欢这个城市。那么您说说您的情况。
1: 李老师，你看我高血压8年了，吃这个硝苯地平啊，维持在150-100，脑子啊真是晕乎乎的，犯恶心还疼，检查是脑动脉硬化，每天要么就睡不着，要么就梦多，一宿啊睡不到就是4个小时。2018年的时候啊，有一天上楼，忽然就感觉在眼前发黑，天旋地转，心跳的啊，就像要蹦出来似的，一动不敢动。受老伴儿打的110，给我送到南京中医院的啊，检查是心肌缺血，给了开的那个麝香保心丸、阿司匹林，但吃上之后啊，心还是快跳的，像关门的动静大点吧，我就心就突突突的，然后我就浑身发软，一脑门汗。这些年啊，没数的吃药，家里的药罐啊、药瓶到处是，也不管用。真是用上了这个长春生命肽啊，你说效果咋这么快呢？
0: 好，好，为什么快呀？我要讲一讲啊。你想一，
2: 然后手腕、胳膊肘、脚腕子、膝盖疼的都简直受不了，我还上不来气儿。完了去医院检查，说是2.5斤狭窄，还有反流，让我手术，但是我就没敢做，毕竟嘛是在心脏里动刀子。后来吧，这心口就越来越憋得慌，睡觉都得垫3个枕头，还必须得朝右边躺着，要不就上不来气儿。吃过那20多种的止疼药啊、消炎药啊，还有抗生素啊，还打过激素，做过理疗，都不好使。
0: 咱们说实话，如果这些都见效了，那咱们何必研发这个生物新药呢？啊！但是呢，好饭不怕晚。既然呢，现在有国家政策的倾斜和扶持，一克1.5块钱。

0: 让我们就能够用上生物新药。那么实话实说，过去的苦，过去的痛，肯定是一去不复返。
1: 是啊，李老师，这新医学的生命态呀、还真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用吧，也就两三天，这胳膊腿儿后腰着就感觉出热乎了，原来都冰凉冰凉的，现在就觉得在身子里就有了小太阳似的，浑身暖洋洋的，舒服了。现在吧，这用了20天，喘气儿也顺溜了，睡觉也能躺平了。原来一宿能睡3小时就是天，就是不错了。但是现在至少能睡5-6个小时了。你别看这多睡2-3个点啊，对我来讲那可真是救了命啊。
0: 那可不呗，啊，效果真的很好。用药20天，用了生物肽疗法，让您全身病痛都有了显著的改变。说明什么呀？这充分有力地说明了长存生命肽跟您过去用的任何一种治疗方法它都不一样啊、咱们就比如说这个风湿骨病得上之后，咱们就开始跟它做顽强的斗争。实质上你们这些患者都是老战士老运动员了，真的各种药物那是换了一批又一批，一查又一查呀。结果呢，这个病非但没有治好，而且呀、这个病没治好，其他的病也接着又来了。但为什么用长春生命肽能治好呢？因为啊，他用这个5方合一啊，方中方，药中药，又以六神曲发酵中药技术为依托，让100种生命肽裂变成了700种啊，利用700种生命肽从细胞根源入手，从源头入手，解决细胞病变的大问题。你比如说髓质肽能够促进新生的骨细胞，纤骨蛋白肽能够修复骨细胞的损伤，恢复骨细胞正常的结构和功能，还有成骨肽、骨基肽能够全面为骨骼细胞补充营养，还有这个缓激肽能够抑制疼痛，还有赖氨酸酮肽能杀灭风寒暑湿。换句话讲啊，就是长存生命肽能从根源上使你的风湿骨病得到全面性根源性的好转，能够彻底的治好，是这个意思啊。它不是缓解临床症状啊，啊，也只有这样的治疗方法才是科学的，才是有效的。所以啊，你这是什么，及时回头调整方向，及时跟上了科学的脚步，选对了治疗的方法。只要你坚持治疗40天，40天就能给您换一身那强壮的筋骨，换一颗强大的心脏。
1: 哎，我现在呀就是特别的有信心，这次啊1颗1.5块的推广我都已经报上名了。你说这么低的价格，我得感谢李老师。所以说借着机会呀，我想给您唱一首歌，我和我的祖国，行吗？
0: 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表达一下心情，那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好吧？
1: 哎，那我就唱几句。

0: 道者，我唱的不好，李老师。
1: 哎呀，这位朋友啊，说实话，你唱的很好啊！哎呀，通过这个歌声啊，真的表达出您那康复的心情、康复的喜悦，非常好。咱们用上长春生命态，就能够收获健康，肯定没问题。嗯、一定记住，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啊就是补细胞，补钛就是补健康。因为现在这个慢性疾病啊已经变成了流行病，出现了这种现象，所以呢作为新医学的代表，长春生命态就是广大慢性病患者的新希望。
0: 嗯，我相信，我更信您，李老师。
1: 嗯，好，非常感谢您的信任啊，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说到这儿，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0: 好的，谢谢李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

0: 耐心讲解。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1: 400-159-7955 400-159-7955。
0: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前两天跟一个老同志聊天，他是南方一所大学的教授，讲《红楼梦》讲得特别好。 是这个领域的专家，然后我们两个人闲聊时候也谈到了健康，也讲到了治病，也跟我说了他的亲身经历。5年以前他得过急性心梗，突然间就发病了，没什么预兆，也可能有预兆，但是他没有发现。犯病之后就送到了当地最好的医院，到急诊室以后，医生初步检查了一下，几乎二话不说就往手术室里推。在手术室里头做造影，找到堵的位置，紧接着就通过导管下了支架，然后结果也不错，手术成功了，很快他就恢复了。他说，胡老，我后来好感谢那个救我的医生，那个医生才40几岁，他帮我做导管手术，因为当时很紧急，所以医生直接就切开了大腿腹股沟这个地方的血管，从腹股沟插管进去，把管子插进去那一刻，往里走的时候，疼啊，非常疼。他说，我疼得嗷嗷直叫，虽然当时身子不好使，但是就觉得自己已经蹦起来了，其实是上了麻药的，但还是疼。腹股沟这位置很特殊，它非常脆弱，我们小时候小孩子都互相打闹，要是不小心踢到腹股沟，或者撞桌椅板凳撞到腹股沟，疼的都受不了。这个地方有生殖器，有淋巴管，都汇集在这儿，踢一下都受不了。你想想，你要是给它隔开，然后往里下管子，那是什么感觉啊？但是抢救急性心梗的时候，多数都是从这下管，因为这块离心脏近，要是从手腕下还得拐好几个弯，所以从腹股沟下管子最近的也是最疼的。那位教授说，我都快疼死了，但是这么疼，他为什么还要感谢那个年轻的大夫呢？因为医生在最关键的时候跟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好，最疼也就这么疼了。这一句话一下就鼓舞了这个患者。老人说，我就是因为这句话，我在抢救的时候顺利的挺过来了。这个患者后来特意去感谢那个年轻人，跟年轻人说，你知道那句话给我多大的安慰吗？他的力量比麻药都好使，因为人这辈子最痛苦的一件事不是痛本身，而是对痛的恐惧。可是你告诉我说，最痛就是这么痛了，我知道接下来都好了。这个患病的老人被这句话温暖了。我想不一定是这个年轻的医生在刻意的安慰那个患者，可能他遇到的每个患者在下管的时候他都会这么说，但是这句话非常重要，也让我觉得我也应该常常提醒我个人，我能不能像这个年轻的医生，在我生活的周围，在我工作时遇到的每一个患者，在他们痛的时候告诉大家，最痛就是这么痛了，将来会越来越好的。其实不管是西医还是中医，只要方法得当，

科学治疗，痛会越来越少的，好日子会越来越多。别的方法我不敢保证，胡家老高对症的人一定都是这样的。因为胡家老高回归本源，对于人的身体而言，本源最值钱。本源既是我们的所有自身的能量，又是气血，还是精髓，是体内所有的正向能量的汇集。所以我们用胡家老高把源头找到，让它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另外说到急救，其实中医也有好多急救的办法，比如半身不遂的人突然间发作了，出现口眼歪斜，这个时候一半身子不好使，可能是脑出血，还可能是脑梗，但不管是什么情况，第一反应绝对不是打120，也不是吃胡家老高，而是什么呢？大家记住了，找针，就用家里平时缝衣服的针，如果有3棱针的话更好，用针把2个耳垂最下边那个点给它刺破，出血以后往外边挤，2个耳垂各挤出来一滴血，如果这血放出来的及时，脑中风病人不会留后遗症。所以家里面如果突然出现有得脑病的患者，记住了，先用针给耳垂放血，然后再打120。如果你放血放得及时，这个人一下子就能过来，就会没事的，到医院一检查也不会出现大问题。回家以后吃3到5个月的胡家老高，类似的情况就不会再出现了，但扎得不及时就不行。最理想的急救方式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给耳垂放血，得上脑中风的人就好比电饭锅上边那个排气阀，这个阀坏了，这个阀要是堵住了不通气了，那么饭煮到一半锅盖非得崩开不解，锅也可能被烧坏，但是我们想办法把气儿通开，通了以后有一个出口，把压力放出去，那个血出来以后问题就解决了。这是脑病，还有心脏病，心脏病猝死发生后在家抢救时，您记住，第一步马上脱掉患者袜子，第二步用针扎脚趾头，一个脚趾头挤出一滴血，不等挤完10个脚趾尖，心脏病猝死的人大多数都会清醒过来。脑病扎耳朵，心脏病扎脚丫子，还有一个病需要抢救，就是哮喘或者急性喉炎，当病人出不来气，憋得脸红脖子粗的，赶紧用针扎患者的鼻尖，在鼻尖的正当尖刺破了，然后挤出来2滴黑血，这人就好了。这3种用针刺救命的方法，大家最好事先都学会了，熟练的掌握。您要是记不下来，打胡一堂栏目组的电话问。这3种针刺方法没有任何危险，您放心操作，但是通常都是在刚犯病的10秒之内用上最有效，千万别耽误了，耽误的时间一长，那就只能

120了。然后还有一种病，也是发病的时候特别急，平时很少有人注意它，但是稍一疏忽大意就容易要人命。这个病叫胰腺炎，得胰腺炎不好治，非常痛苦，犯病时主要就是上腹部疼，那个感觉比在肚子上开刀不打麻药还疼。而且这个病每隔一年到两年它还经常犯，导致胰腺炎反复发作的原因有很多种，喝酒或者暴饮暴食肯定容易犯病。你看过年过节谁家不聚会，不吃点好吃的？但是胰腺炎患者只要多吃一点肯定犯病，因为好吃的东西像油炸的肉类、动物的内脏，它血脂高，血脂一高导致高脂血症，这个病就会复发。另外胆囊结石也能导致胰腺炎，所以这个病您最好是别得它，要是得上了它就沾上你了，想要去根儿是非常难的。一般的治疗方式就是上医院输液、洗胃，不让你吃东西，灌肠，把肠道空出来，哎呦那个滋味就别说了，真难受啊。还年年治，年年犯，而且治疗费用非常高。我之前在河北承德的兴隆县治过一个患者，今年50多岁了，10年前他因为胆囊结石导致了胰腺炎，从那以后几乎是年年都进 ICU。 为啥进 ICU？ 有些胰腺炎是重症胰腺炎，犯病的时候就需要急诊抢救去。我说的这个患者就是重症的，所以他每年都得花很多钱住重症监护，一旦进去这个钱就像流水一样。他和他爱人都是工厂的工人，收入不低，但是架不住得病啊。这个患者跟我说，胡老啊，我每年上班挣的这点钱呐，全都用来治病了，结果钱没剩下，病还在自己身上得着。我给算了一笔账，我说照你这个情况，啥家庭都攒不住钱，能维持生活就不错了。因为胰腺炎的治疗费用本身就比较高，这个病常规治疗的话，每天的输液量比较多，犯病的时候不能吃东西，得进食，进食是为了给胃肠减压。那么不吃东西人怎么活呢？就靠那个吊瓶活着。所以输液输液不停的输液，那个吊瓶都是钱买来的，所以这笔钱少不了。如果住 ICU 治这个病，每天最少最少的费用也得4000块钱，4000在北京下不来，在承德差不多。但是这还不是全部，如果胰腺炎的发病原因是因为胆源性，是胆囊结石导致的，那么治疗后续还需要进行胆囊切除，而胆囊切除的费用大概需要10000元左右。我问那个患者，我说你切没切胆囊啊？他说切了，早就切了，但是每年治胰腺炎的费用照样得花不少钱。

花钱也认，但是胡老，我真不知道这么花下去我还能活几年。这个患者说出那句话的时候特别沮丧。大前年他来找我看病的时候还不到50岁，是家里顶梁柱，他要是走了家就散了。另外如果因为一个胰腺炎就走了，他心里也不甘心，我能理解他的心情。我给他提了一条意见，我说你换一个治疗方式试试。他说什么治疗方式？只要能治好换啥都行。我说能不能

0: 但是我认为一定会比天天在病房里打滴流强，那个太遭罪了，还不去根儿。而咱们胡家老高是不让你遭罪，同时还能恢复身体功能，提高人的抵抗力。他用了胡家老高用了2个多月，胆囊炎的肚子疼这个症状就消失了，不疼了，不疼就不遭罪了。这个病最大的问题就是疼。后来他连着用了5个多月，血糖控制的也挺好，基本上就不用再打胰岛素。到今天他已经治了3年多了，断断续续在吃胡家老高，因为胡家老高也不太好买，有时候会断货的。这3年来他一次胰腺炎都没犯过，我不敢说他的胰腺炎彻底治好了，上医院查肯定还能查出来问题，但是3年多了没犯过病，也不用住 ICU 了，这样的话能省下好大一笔钱。其实治病喝胡家老高花不了几个钱，如果不是开头的攻坚阶段，只是后期预防和养护的话，真的花不了多少钱。而且这个钱你花的是管你一辈子的事儿，与之前相比，之前那就叫应付。所以对于这个患者本人来说，他用胡家老高治胰腺炎和糖尿病，他太高兴了，不用再遭那份罪了，而且生活条件也改善了。我有他的微信，昨天我看他的朋友圈说，最近新提了一辆小轿车，开心极了，我也替他开心，他还年轻，未来有好多的好日子在等着他呢。别说40-50岁的年轻人，咱们老年人也要拿出追求健康的姿态来，事物发展不都是越来越好吗？只能进步，不会退步，开历史倒车这不可能，历史的车轮永远都是滚滚向前，人的健康也应该一直延续下去。如果您觉得岁数大了，靠自己无法延续下去了，那么咱们就找方法填补自己身上的漏。
1: 是的，就像有气儿憋着呢，不得劲儿，动不动就疼，就这么之后呢，你说我这个肚脐眼往上1-2指那个地方，他说老跳啊，就像咱们摸这个手脖子摸脉似的，那个当当当那么跳
0: 啊，
1: 你这个带着我这个迎面骨啊，直接乏力
0: 啊，
1: 所以说我也闹不清是什么原因了
0: 啊。
1: 你就除了这个跳，我这个胸前还有一种就像怎么比喻呢？就像那种气息感似的
0: 啊，
1: 完了，我就到沈阳的一大二院呢，做了一个全面的体检。检查以后说我有食管炎，还有那个萎缩性的胃炎，伴有糜烂。还有一个12指肠这个气室。完这个说是先天的。人家大夫呢跟我说这些病治不了。肠子里头又检查出来多发性的息肉，都在0.2、0.3那样。就做完胃镜、肠镜之后呢，我就明白了，我就说啊，我说大夫，你看看怎么办好啊？他说呢，就给我切这个息肉切除了。我就看着那个激光啊，一点儿就出血了，那就是全消除了。完了给我开的云南白药，就那种止血药呗，就怕吃术后说出血啥的，还有奥美拉唑之类的胃药。完了我回家。

0: 吃完之后呢也没感觉太好啊。
1: 嗯，
0: 后来就寻思不行，我就感觉我是晃晃吧，就开始喝中药。哎呀，中药也不行。哎呀，你说这几年吧，我是一直在看，就是总是在犯病。吃完药这一阵子吧，好像能缓解一下子，完了还那样。哎呀，你说这是真的挺愁人的。
1: 嗯，
0: 你这是一是耽误个工作，二是耽误生活，我这总反反复复的反复爱气的，这太让人难受了。
1: 嗯，
0: 啊，哎呀，我这些我说我这个病它为什么总不好啊？我一直也不明白，也不理解。
1: 嗯，
0: 平常吧，我这人气性还大，总爱生气。
1: 所以您
0: 这
1: 个病啊，跟您的精神状态也有很大的关系啊。尤其是您的这病啊，它主要集中在哪呢？就是在食管跟胃上、
0: 嗯、
1: 啊，萎缩性胃炎、糜烂性胃炎，这是非常麻烦的一种毛病。如果咱们不加治疗的话，容易引起来很多的后遗症，那就是癌变的可能也大呀，老朋友。
0: 嗯，
1: 不是吓唬你呀。嗯，
0: 是。完了，你说我因为这总爱生气，这病犯的也就挺频的。
1: 嗯嗯嗯。
0: 就当我这特别郁闷的时候呢，就听见胡老爷这个讲座了。
1: 哦，
0: 您说这叫什么回归本源呐、啊？就特别吸引我。我就听您那个节目，听了有一个多星期吧。我这下我就说，我下定决心得试试这个胡家老膏，我就买了。吃了有差不多半个月的时候吧，我放了好几天的屁，你不怕你笑我啊？感觉我这个胃部啊，不适感就明显的减轻了。也没那么难受了、
1: 嗯、
0: 你说这个胃啊，就眼看着就没有原来胀得那么厉害了，也没有那么鼓了。就原来这天天早上起来就得揉肚子吧，肚子揉软乎了，揉开了才能就感觉舒服点。完了就用这个胡家老膏三四个月的时候，哎，就已经就完全没有那个什么又是打嗝啊、反酸呢、嗳气的这个症状都没了。这吃饭啥的比以前容易多了都。
1: 你看看
0: 嗯，
1: 变化多大？
0: 以前
1: 太好了。
0: 是啊，要不是以前嘛，是想吃但是吃不下去，就没吃几口呢，就感觉饱了。这人呢也看上去也是越来越瘦。但是说现在就完全不一样了。你看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都快八个月的时间了。因为我现在这个食欲可以说是越来越好。人家瞅着你，他不光我一个人说，人家大家伙都看着我呢，说我这个气色啊也好多了。
1: 你看看多好啊，用胡家老膏起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你说对不对了？
0: 是啊，你说这整个人呢、啊、都比以前精神多了。再一个就是啊，胡老，我还有静脉曲张。你说我之前这个肚脐眼上面不是跳吗？我就以为是静脉曲张拐着的。我38岁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病了。那时候呢是给通出去了，但是通完了还胀，通了好几次，现在又胀，但是后来一检查呢，说发现跟那个病啊没什么关系。
1: 对，
0: 我也就
1: 没
0: 当回事儿。
1: 对，
0: 你平时啊就吃点那个吊舒宁，但是你说这个腿呢还是总有那个酸、胀和疼的这个感觉。而且特别发沉，就像抬腿挺费劲似的。而且特别累。睡觉的时候就得在这个腿底下垫两个枕头才行，
1: 垫高点儿，把血往回控一控，这是下肢静脉曲张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症状啊，很典型了、是吧？
0: 对呀、你说那些个药吧吃的也不太管用，但是后来我这不是就是吃上咱那个胡家老膏了。就感觉慢慢的就是觉得这个腿呀、就不像以前那么胀了，比之前就轻快了。你要自己走起路来啥的也不像过去啊那么累也那么乏。就像原来鼓起来那些个血管啥的也都消去都瘪了。
1: 你看看，说明下肢静脉曲张有很大的恢复啊，哈、是不是、
0: 哎呀，我说这些个明显的变化，你说可给我高兴坏了。我说这个胡家老膏啊，给我这个惊喜啊，真是太多了，
1: 哈哈！
0: 而且啊，你说胡老哈，这个胡家老膏不光是我用，现在我老伴儿也跟着用。
1: 您爱人什么病呢？
0: 他之前是啥呀？是精神不太好，老是突然间就发脾气。
1: 啊。
0: 一生气呢，还好热。
1: 啊。
0: 满脸的出汗。那你说他这一发脾气，那啥呀？我受不了啊。
1: 嗯。
0: 哎，有时候我都不敢回家，我就为了躲他，我就搁这个老家照顾老母亲。后来我说我这实在是受不了了，我就跟老伴说，我说你去看看呗，要不你这不影响咱俩这个生活吗？
1: 就是。
0: 哎呀，后来呀，真是好说歹说的，他就去看了，但是没看好。哎，他说他这个心脏不好，我就领着他去看心脏，那时候检查了，根本就不是心脏的事儿。后来人家大夫说是去让我们看看神经内科。这才知道啊，他是叫什么神经官能症啊。
1: 哦。
0: 反正说这个病呢也没什么好办法。
1: 啊。
0: 也得一样说得吃药。我就跟那老伴说，我说你就先跟我一起吃这个胡椒老膏，咱们先试试啊。
1: 对。
0: 万一这个病，我说就让胡椒老膏给治好了呢。反正他也就没说啥，也没
1: 想
0: 的很
1: 好，这是对，
0: 就跟我，就跟我一起吃胡椒老膏
1: 啊，
0: 现在他吃的是有三个来月了
1: 啊，
0: 我就感觉他这个火气啊就没有过去那么大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
0: 是啊，也能自我调整了
1: 啊，
0: 就不像过去啊那么烦躁了。哎，你现在瞅他有乐模样，这是从我对他的那个观察哈，他这个笑容都比之前多了。哎，
1: 那说明自制能力好了，是不是？这是很大的转变。
0: 啊、我说这一下子，我说可真让我太高兴了。现在呀，这个家里气氛都不一样了。有啥事儿也能坐下来，心平气和的，我们俩沟通沟通了。原来根本都说不上话。哎呀，要不说现在呀，胡老，这个胡家老高呢，不光是治好了我和老伴儿的病，这还挽救了我们这个家庭。
1: 这是您选用对了，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所起到的作用。好，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哎，好，
1: 用下去。
0: 谢谢胡老，也祝你身体健康。
1: 您会得到更好的结果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再会。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谢谢你给我们研究推荐了胡家老膏，我用的效果非常好，非常感谢你啊。
1: 别客气，只要您有缘分的用了胡家老膏，而且这是难得的，您说对吧？
3: 就是。我今年68。
4: 也只到下午3点，长兴岛网房店呢是中雨，普兰店庄河金浦部分地区呢是也有降雨，另外呢市区和旅顺的大部分地区没有明显的降雨。这个雨水的情况就是分布不均，在今天早间啊，这个市区之内的雨呢也不大，但是天气还是挺阴的啊。预计呢这个雨啊也就是下午4点左右吧也就结束了啊。我们来展望一下明天呢大家上班更关心一下这个早间的通勤情况。明天呢晴见多云，然后呢刮偏北风4到5级转偏南风4到5级，最低温度呢16度，最高气温22度。最低温度比今天高一度，但是明天的最高温度呢要降3度。一场秋雨一场凉啊。到了下周二还会有这个局地性的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就是今天下午4点前后终于不下雨了，明天呢也没有雨，但是下周二 局地阵雨、雷阵雨，当然不一定下在哪儿了啊。白天的时候呢，气温短暂的回升。

最高气温呢市区能到26度，但是夜间的冷空气又重新的登场，这一次呢带来了大风和降温，而且是偏北大风。那么周三、周四啊、周四市区的最高气温呢只有20到22度。所以呢在节前的这几天，天气的起伏还是挺大的啊。这个时候你还起得这么早，不知道是今天准备去郊游啊，还是今天准备去上班哈、啊。无论如何，如果大家呢平安是最重要的啊，小心开车。要说到平安啊，我们每个人都在关注着啊，这个是我们最朴素的愿望。其实呢在很多人眼里啊，我们说老人啊，比方说80多岁了，是不是就在家静养啊，啊别磕碰啊，别摔倒啊，别累着啊，下个楼梯还得晚辈们呢小心的搀扶。这我们看到一位来自于广东的86岁的张奶奶，她就打破了所有人的刻板印象，刷新了大家对老年生活的认知，非常硬核啊。这位张奶奶没有体弱多病的苍老感，没有步履蹒跚的疲态感，一身利落穿梭在健身房，举铁从容的锻炼啊，这个精气神吊打无数的年轻人。别人夸她呢，这张奶奶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能动的日子都是好日子。哎呀，所以啊，不要总把自己多大啊这个年龄的数字太在意。哎，这个标签啊不用走哪儿带哪儿。我今年是86还68。没那么重要。不要总想着，因为你这个标签呢你总给自己挂着呢，其实别人不知道你多大，对不对？你出门的时候你不能挂个标签，这胸牌86啊、然后他45，不是这样的。没人知道你多大，你也不要考虑自己多大。忘我忘记年龄，我觉得这最典型的就是啊，自我麻痹谭咏麟，人家就是说25，这话他说了一辈子，连他自己都信了。那你看他现在的状态，是吧？吊打一众年轻人，70多岁，现在还能开演唱会，啊，这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所以你包括这张奶奶啊，那人家说了，能动日子都好日子，非常的积极，非常的乐观，还值得我们学习啊。当然有人觉得说，都这么大的年纪了。还精力充沛，哎，那肯定跟我们不一样啊，对不对？人家特殊，人家天生这个身体底子就好，哎，但是呢，人张奶奶说呢，哪有什么天生底子好，我只是不把年龄当理由。看不看，这是86又如何，是吧？就不要总给自己背上心理的压力，这种包袱啊。因为张奶奶70多才开始学游泳，这谁能想象？70多的话，谁还能开始？就不会也就不会了呗，这辈子就这样，你不会能咋地啊？但人家不，70多岁人开始学，之后呢又接触力量训练，坚持健身多年，就硬生生练出了这副好状态啊！很多人不解啊，说都80多了，还这么辛苦的折腾自己啊啊！哼，这是何必呢？对此呢，张奶奶看呢非常的通透，她说呢，肌肉就是支撑老年人晚年生活最大的保障，年纪大了。肌肉流失快，身体就会发软没力气，日常起居都可能受制于人。坚持力量训练不是为了练出多好的身材，是为了强健体魄。这非常的有道理啊。86的张奶奶生活起居完全自理，不用麻烦子女，活得自在又踏实。所以这份底气啊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一天一天练出来的。所以我们听完他的故事就明白了啊，这个力量训练恰恰就是老年人守住生活质量的关键啊。所以勤快点的动起来了啊，这个力量训练呢也叫抗阻运动，简单说啥意思呢，就是让肌肉去对抗阻力，你得使使劲儿啊。这它和跑步、快走、广场舞这些有氧运动最大的不同是专门练肌肉的力量耐力啊。那不要以为抗阻运动呢离我们生活很远啊，其实你就拎点东西就行啊，去买菜啊，拎东西这都是

抗阻运动，啊，还拉一根弹力带，啊，提一桶矿泉水，啊，这些肌肉在发力都属于抗阻运动。哎，越来越多的医生都建议老年人一定要做抗阻运动，这是为什么呢？就是有医生发文提醒啊，说别以为抗阻运动是年轻人的专利，对老年人来说，它就像往健康银行里存钱一样重要。我们老年人呢最喜欢存钱了啊，但是这个健康银行看不见啊，摸不着，但它的确对身体来讲真实存在。哎，不要总在这个银行里存钱，我们的这个肌肉也得好好的存起来啊。好，那么首先就是对抗肌少症，因为年纪大了，肌肉会渐渐的流失变少啊，这个肌少症啊，力气变小，走路不稳，容易跌倒，这一跌倒就是老年人的天敌啊，啊，所以这个非常关键啊，这是抗阻运动是最有效的增肌术，能让身体保持力气，走路、买菜、爬楼梯都更加的轻松。还有呢，就是强健骨骼。那么肌肉收缩的时候呢，会刺激骨头生长。坚持抗阻运动能增加骨密度，让骨头更结实，大大降低骨质疏松和骨折的风险。还有呢，保护关节。强壮的肌肉就像给关节穿上了天然的护甲，哎，能稳定关节，减轻压力，缓解关节疼痛，让活动更加的灵活。还没完呢，还能控制血糖，因为肌肉呢是消耗糖分的大户，增肌能改善身体利用糖的能力，帮助控制血糖，对预防或管理糖尿病很有好处。另外呢，也能促进整体的新陈代谢。还没完，改善平衡啊，腿部核心啊，就腰腹背啊，这个力核心力量增强了，站得更稳，走路更协调，这也是预防老年人致命性跌倒的关键。老年人真的不怕别的，就怕摔啊，真的致命啊。还有就是提升自理能力，拧开瓶盖是吧，提起购物袋，自己轻松上下床，这些日常活动啊都离不开肌肉力量。还有就是改善心情和大脑，那么运动本身它就能释放让人快乐的激素，完成力量训练带来的成就感也能提振精神，甚至可能对维持大脑认知功能有益。所以这个抗阻运动必须做起来，健康银行我们总得往里存着啊，存健康，一点一点存着啊，存的越多我们心里越踏实，越有成就感啊，越有安全感，这非常的重要啊。今天提醒大家，我们的这个无论是老年人，其实还是我们的这个年轻人啊，中年人都要注意往健康银行里面多存点健康啊。刚才我们所说的啊，力量训练就是抗阻运动得做起来啊，好处多多。

这首歌是1988年的电视剧《雪城》的片头曲，刘欢演唱的《心中的太阳》。《雪城》这部电视剧呢，是改编自梁晓声的同名小说，讲的是大批知青结束上山下乡，从东北回到城市之后，面对着生存、爱情、前途的迷茫挣扎啊，是80年代的现象级的电视剧。与此同时呢，这首歌也是真正让刘欢一炮走红的作品啊。在此之前呢，他只是一名新人，而电视剧播出之后，这首歌传遍了全国，磁带销量破百万，也奠定了他影视歌曲大歌手的地位啊。这个歌词呢是非常的直白，下雪别忘穿棉袄，天晴别忘戴草帽，可以说是带着东北浓烈的生活气息，表面的讲的是天气，写的呢却是返程青年在命运起伏当中的无助困惑，在迷茫当中依旧对理想、对心中太阳的向往啊。这首西北风融合了东北民间音乐的作品呢，刘欢的嗓音可以说是非常的苍凉厚重，当时也是很年轻嘛，但是呢仍然是把那一代年轻人的彷徨不甘都表达了出来。2008年的时候，这首歌还入选了改革开放30年优秀电视剧歌曲。另外呢要补充一点啊，雪城的片尾曲是另外一首刘欢的代表作离不开你。我们听到这首歌也是缅怀刘欢老师，昨天呢消息传来刘欢老师永远的离开了我们。这确实是令举国震惊，因为刘欢可以说是中国内地流行音乐的领军人物啊，这么多年公认的领军人物，男一号，他为这个社会真的是贡献了无数的优秀的正能量的音乐作品啊，而且在他的这个生活当中，在他任教的过程当中，也不断的在挖掘、培养、输送一些优秀的音乐人才，直到现在，他每年呢还拿出100万啊来作为基金，啊扶持内地的流行音乐人才，所以这样一位德艺双馨的流行音乐，可以说不仅是歌手啊，应该说是艺术家，永远的离开了我们，把年龄的这个时间啊。我们现在当然也要把这个数字要说出来，就是年仅63岁，却是过早的离开了人间。这个消息无疑令全体中国人都感到非常的遗憾，甚至

对吧？也不合适。其实啊，不用复杂的器械，在家里就能完成很安全、很实用的一些训练。比方说啊，矿泉水瓶就能用起来啊，练手臂的力量。就是你拿500毫升的矿泉水瓶啊，或者是这个一两公斤的小哑铃都行啊，但于哑铃是更好的嘛。肘部紧贴身体啊，不要张开，然后位置固定不动，这缓慢的可控屈肘啊，就是抬手练啊，弯举的这个哑铃或矿泉水啊，不要甩动借力，不要甩动借力啊，哎，举起来的时候不要甩，靠这个惯性借力，每一侧12到15次为一组，一共是完成三组啊。这个就是上臂的肱二头肌啊，练这个增强手臂的支撑力，因为平时买菜干什么的啊，拎东西开门啊，这样动作更省力。安利带在网上买就是一两块钱两三块钱啊，还包邮。弹力带就这玩意儿，每平米这个人群自己算一下啊，你是这比方说你是80公斤啊，1米8，然后呢 1.8， 然后呢就是乘 1.8 算一下啊，到底是多少。另外就是超重，这个是BMI 小于等于24啊，大于等于24并小于28啊，然后呢经过评估合并其他并发症，比方说脂肪肝啊，肚囊卵巢综合征，高血压、糖尿病、呼吸暂停综合征等等，那就这两类人群是适用的。另外呢，以下三类人群绝对不能打这个药啊，对甲状腺有甲状腺髓样癌个人史或家族史者，还有多发性内分泌腺瘤病患者，还有呢就是急性胰腺炎患者，以及呢备孕、怀孕、哺乳期的女性啊，使用前呢必须做全面的评估，包括呢肝肾功能、血脂、血糖、甲状腺、胰腺状况等，就不是说所有人都适合打这个药，做完评估之后才能判断是否能用药。但我说实话啊，就这种药打完之后啊，可能会有效果啊，抑制食欲嘛啊，啥欲都没有了其实啊，完事之后你说能不反弹吗？他肯定反弹，它仅仅是阶段性的，只有保持良好的生活啊以及作息习惯啊，吃这个减肥才能稳定啊。如果说觉得打了这个减肥这个药啊，这个减肥针就万事大吉了，想怎么地怎么地了啊，就生活的状态没有改变啊，也依然没有运动啊，依然没有忌口啊，这个作息依然乱七八糟，没用啊，他早晚会反弹的啊。咱就包括你看那是那个谁，贾玲在拍完了电影之后是瘦下来了啊，瘦100多斤，现在其实也是有反弹的啊，而且这种急速减肥啊，对于这个身体的伤害可能后续是无法估量的啊。好，我们普通人到底该怎么科学的减肥啊，就是三件套啊，首先就是能量缺口你得有啊，就是从饮食上你得管住嘴啊，具体的数量根据个人的体重和基础代谢率来计算，但是如果真的那么算真的有点太遭罪了啊，你不能盲目的节食，不然呢只会让基础代谢下降，越减越难啊。运动呢每周至少150分钟中等强度有氧训练啊，哪怕是快走，哪怕是慢跑啊，或者是游泳都可以，150分钟。如果说上班工作的话，一天就半个小时是吧，另外呢逐步增加到200到300分钟，同时呢配合抗阻训练，举哑铃啊，家里啊刚才说的啊，深蹲呢 啊这些都可以配合上啊，俯卧撑啊平板支撑啊，这些都可以啊，避免减重过程中肌肉流失啊，这也很重要啊。另外呢作息上早睡早起，生活规律，拒绝熬夜后的报复性进食，熬夜呢不仅影响代谢，还会刺激食欲，所以你就是半夜你再来一顿啊，你这个减肥还能减下去吗啊。如果短期内体重突然开始快速的增加，应该先去排查肥胖的原因啊，这不一样啊，你要区分原发性和继发性肥胖，同时呢筛查有没有脂肪肝、高血脂、高血糖等并发症，再制定针对性的方案。就针对那些是一个月暴瘦多少斤，

些广告，专家建议说不建议这种暴力减重，就是临时抱佛脚啊，你有需要你就减啊，不是这样的，这种呢对身体影响很大。说我们追求的应该是健康科学减肥，不能够为了数字而减肥。你可能这个数字倒是下去了啊，你可能觉得心里是满足的，但是对我们身体健康影响太大了就不行啊。要说到这个减肥啊，运动锻炼啊，最近上网啊，很多社交平台上都有那个视频叫闪身步啊，反正那个经常都刷到啊，有一些明星啊，就觉得很搞笑，你像汪苏泷、杨迪啊、单依纯啊，他们都也是发了相关的内容啊，这个视频播放量都已经超6亿了。它是什么呢？赵铁春教授当年啊，他们的这个教学安徽花鼓灯舞蹈的视频，哎，被网友翻出来的。其中的闪身步正是其中一个教学动作。他这个动作比较有趣，所以说呢就吸引了大量的模仿拍摄二次创作啊。另外呢还有什么浪子踢球，这些动作都被网友们扒出来并模仿啊。那么对于闪身步的全网模仿的热潮呢，课程录制人赵铁春老师表示啊，说呢闪身步出圈，这个是意料之外的事儿，但是呢也可以说是意料之中。中国民间舞蹈的文化知识必须传下去啊，这些视频教材能够满足教学的需要，学生看资料的需要，也是对文化本身的传承。另外呢，这突然间被大众翻出来了，这个动作有中国民间传统文化的特征，同时呢有大众传播性，大家觉得好玩，有梗啊，有幽默感，又有专业性，产生了兴趣。那么这种趣味现象是大众群体的创造。医生就建议哈，就是你要不是专业人士，你先别着急着就是拍这种视频啊。那么医生又有发文提醒说，短短几天，多地医院的骨科运动医学科接诊了多名年轻患者，还年轻人呢，都是跟风练闪身步受伤，没有激烈碰撞啊，就太脆皮了啊，没有摔倒磕碰，仅仅就是原地扭身，重心急转，膝盖当场闷响剧痛，发软肿胀，结果一检查，十字韧带拉伤，甚至部分撕裂。你这上哪这说理去啊？那很多人呢不了解风险，把这个膝盖剧痛当成普通的崴脚啊。另外呢，随便贴点药膏啊，热敷揉搓，强行走动锻炼，最后呢反而还加剧了伤情的进展。那么医院说呢，这个闪身步啊是源自安徽花鼓灯，是专业舞者常年训练的基本功。专业从业者呢依靠强大的核心、臀肌、大腿肌群控制身体，整体重心平稳平移，膝关节受力均匀可控。但是呢普通人要是跟风啊，就只会复刻动作的表象，双脚死死钉在地面，上半身猛然扭转，重心瞬间偏移，膝盖呢被迫超角度扭转，承受不应该有的剪切力。而这呢正是临床上前交叉十字韧带撕裂最典型的非接触性损伤机制。所以啊真的很重要哈。那么这个膝关节内的十字韧带是连接大腿骨和小腿骨的核心安全带，负责什么，就是稳定关节，限制旋转和错位的质地的坚韧，但是几乎没有自愈能力。普通人呢肌肉力量薄弱，关节稳定性差，没有什么热身你就做这种爆发式的扭膝动作，一瞬间的这种剪切力就会直接拉松撕裂韧带。所以这个事情大家呢一定要重视起来啊。那么十字韧带撕裂你要注意哈，很多人受伤之后第一反应反而是加重病情的元凶，就是绝对的不能搓揉热敷贴活血膏药。因为呢这个韧带撕裂之后呢内部会出血水肿热敷搓揉活血膏药会加速局部的血液循环，加重关节内出血肿胀，加剧韧带松弛让轻微撕裂变成完全撕裂。所以怎么办？受伤48小时之内严禁一切活血操作。另外呢很多人说这扭到了活动活动就好了，这句话对韧带损伤才是致命的你就是膝关节这块你韧带撕裂之后关

0: 界已经失去稳定性了，你强行的走动屈伸拉伸会持续的磨损半月板和关节软骨，诱发滑膜炎、软骨损伤，后续的大概率落下这个关节炎后遗症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啊，就是你别随便乱动啊，你要忍着疼痛再活动啊，拉伸不要这样啊。还有就是一定要去上医院啊，因为十字韧带损伤初期呢，休息之后疼痛明显缓解，可能就觉得好了就没事了啊，就不爱去医院嘛，就懒得去医院啊。但是韧带它不会自行愈合的，它只是进入到一个稳定的损伤状态，后期呢会反复膝盖发软、崴脚、肌腱肿胀，等到频繁不适的时候呢，往往已经合并半月板磨损、软骨损伤，错过最佳治疗时机了啊。所以说呢，如果说你十字韧带啊这有损伤的话，这个一定要去抓紧时间去医院啊，寻求专业的诊疗方案啊，大家呢千万要当心这个事情啊，尤其啊现在夏天即将过去了啊，天一点一点的啊，就凉爽了起来，所以大家的这个活动肯定会增加啊，这段时间啊，然后呢进入到这个这个秋天啊，要是说减肥啊指导原理就行了，能量守恒原啊。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大连市区旅顺口区雨量小雨到中雨，局部大雨，进步新区长兴岛、普兰店、瓦房店、庄河、长海雨量中雨，部分地区大雨，16点前后多云转晴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17点前后转偏北风4到5级。气温，大连市区15到25度，旅顺15到25度，金浦14到24度，瓦房店、普兰店11到13度，瓦房店11到22度，庄河10到22度，长海15到23度。
1: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2: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1: FM 100.8 大连交通广播，
2: 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

好了，早间的7:03，领先一步，精彩一路。这里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领先早高峰的第二时段。各位早上好，我是阳光。大家呢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呢，节目的实时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今天下雨啊，刚才呢有朋友提醒飞向潘马斯啊，说这有路灯都不亮了，但是现在已经恢复正常啊，这是在黑石礁这个路口红绿灯啊，刚才好几辆车差点撞上了，其实比较危险啊，现在已经恢复了啊，信号灯已经恢复正常了。所以这样的一个天气当中，我们开车呢还是要小心一些啊，现在外面天已经亮了啊，上个小时的时候呢这个天还是天色挺暗啊，而且路面湿滑。所以说对交通的确是有影响。今天出门呢，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交通安全。另外呢，今天这个雨啊，就下到傍晚4点，啊，市区旅顺口区雨量小雨到中雨，局部大雨。这个局部不一定在哪儿了啊。那么其他地区呢，可能雨量稍大一点啊，但是4点之后都没事了。明天没有雨，明天的8点到后天8点晴见多云。明天上班大家放心，正常通行了。明天呢，你要一刮偏北风啊，早上就凉。你想最低温度16度，最高气温也只不过是22度。明天出门带个外套啊，你这光穿短袖肯定凉。刮偏北风4到5级转偏南风4到5级。啊，接下来呢，我们说说我们的这个菜市场卖的油桃。哎，现在啊正是时候啊，批发市场啊早市啊，现在油桃挺好，好吃，价格也不贵啊。大一些的6-7块钱一斤，中等4-5块钱，小一些呢就是10斤，不，

我们大连人的电视剧。与此同时，可能大家另外一首对于大连比较印象深刻的歌，就是刘欢老师演唱的那首《大连之恋》，到刘欢的歌。那么这首歌也让刘欢在全中国家喻户晓，同时呢也成为了几代公安人心中的代表歌曲。后来的三大队、三叉戟等等警匪题材作品呢，也是多次引用了这首歌。可以说旋律是深沉豪迈，既有英雄的慷慨，又有历经风雨的沧桑。金色盾牌，热血铸就，写出的是公安干警的使命担当。几度风雨几度春秋，历经苦难痴心不改，唱出了年轻人身处逆境依旧不改理想信念。所以整首歌的歌词啊，文学韵味很足，传唱度极高。这首歌呢也曾获得了改革开放30年优秀电视剧歌曲奖等等荣誉。他的演唱者刘欢老师，昨天消息传来，举国震惊。昨天上午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发布了讣告，著名音乐家刘欢老师去世。讣告是这么写的：我们沉痛宣告，我校退休教师、全国家喻户晓的音乐家刘欢，于2026年9月25日上午9时52分，在上海不幸病逝，享年63岁。遵照刘欢老师生前遗愿，丧事从简，不成立治丧委员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和追悼会。那么据公开消息呢，刘欢是在2023年9月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退休，现在呢距离退休也就3年多，却传来他因病离世的消息。而在退休之前呢，刘欢老师长期是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任教，教授的是西方古典音乐史。而今年的1月1号呢，是他作为演出嘉宾的最后一次在公众面前的演唱。因为当天呢，他是作为了 B 站跨年晚会的零点嘉宾，在上海金山户外舞台演唱了《我欲成仙》。那么那一天呢，现场的气温很低，他被冻得发抖，这个甚至是抢拍忘词，演唱前感叹风好大。尽管呢环境恶劣，但是呢高音仍然是非常的稳定。有网友提到说，画面特写当中啊，甚至冻得泪花都出来了。而去年的10月27号，刘欢出席了女儿刘一思的婚礼，见证女儿的出嫁。王某说，昨晚老板说怎么，我说刚起床哈，刚听我妈给我打电话说刘欢老师去世了，就三个哭的这个表情哈，确实就很多人也觉得这个消息真的是非常震惊，因为很突然啊。李欣说呢，刘欢老师的歌曲我全都能说出来，心中的太阳、家园、大连之恋、从头再来、亚洲雄风、好汉歌、千万次的问、少年壮志不言愁、昨天下了一夜雨、我和女都听过。他的作品太多太多了哈，这呢是无数的代表作。说刘欢老师唱温情永远那是2000年春节联欢晚会上听过的唱的带着地球去流浪，流浪地球的主题曲2019年在当时1067音乐广播林晨主持的午后岳正浓这个节目当中听到的真的是回忆一幕又一幕的涌上心头啊。可以说呢，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音乐刘欢的惊艳亮相呢，是那个电视还是稀缺资源录音机里放着磁带的年代。1987年，电视剧《雪城》的主题曲《心中的太阳》，还有《便衣警察》的主题曲《少年壮志不言愁》，让他走进了千家万户。1997年，为下岗职工而做的《从头再来》，治愈了成千上万在人生低谷中迷茫和焦虑的人们。1998年，《好汉歌》随着《水浒传》响彻大街小巷，粗粝的嗓音里藏着市井的豪迈。2000

2008年啊，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一曲《我和你》让全世界听见了中国人的温润与大气。可以说呢，从江湖豪侠到家国叙事，从市井烟火到世界舞台，刘欢的歌声是一代人共同的人生底色。他的歌声就像一代人的来时路，一代人听懂了他，他也唱懂了一代人。他的歌声接住了一代人朴素而厚重的音乐需求和精神追求。因为那一代人是从物质匮乏的年代而来的啊，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巨变当中，也更加向往文化的价值和精神的力量。而刘欢恰恰就传递了这样的价值，也真是这样的力量。正如他从来不只是一个歌手，还是词曲作者，是音乐人，更是任教30余年的高校教师。1991年起呢，他在对外经贸大学开设了西方音乐史，每每都是座无虚席。他鼓励学生呢学一些看似无用的知识，功夫在诗外，修身养性，提高审美。在越来越多的人把教育等同于有用的今天，这种对无用之学的尊重和坚持可以说是弥足珍贵。当然，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追求，一代人也有一代人的歌。喜欢刘欢这一代的人呢，在渐渐的老去，审美偏好心中的那些旋律终将被新的声音覆盖。当年的刘欢长发飘飘，歌声激昂，他曾是青年潮流，而一代接一代新的音乐人，新的曲风不断的涌现，民谣、摇滚、说唱、 R&B 甚至现在的 AI 层出不穷，年轻听众有他们更加丰富多彩的表达。而喜欢刘欢的这些人可能对这些新生代的歌手感到陌生，而新生代的年轻的观众对于刘欢的歌声也许也不会有太多的兴致。不过这就是长江后浪推前浪，而前浪的辽阔才是后浪奔涌的理由。而刘欢作为流行音乐的权威人物啊，对于市场的规律他应该是心领神会的，也是顺势而为的。2014年，他发起并策划了音乐节目《中国好歌曲》。2019年，他以个人名义捐赠了2000万元，设立了刘欢原创音乐公益金，资助年轻的原创唱作人，为无名歌者搭起一座桥。接着到2025年呢，已经评选6届，6位年轻人先后获得了资源。唱而优则教，红而不忘本。刘欢让自己成为了流行音乐原创路上年轻人成长的一块铺路石。在当年中国好歌曲的舞台上，歌手赵雷弹唱了《画》，四个导师当中呢只有刘欢推杆，他慧眼识珠，盛赞这是他一段时间以来见到最漂亮的歌词，让这首优秀的原创民谣走入了大众视野。赵雷也开始受到业内关注，而如今赵雷已经能够在鸟巢举办个人演唱会了。斯人已逝，余音绕梁，我们这一代人在缅怀什么？在缅怀我们的来时路，怀念几度风雨，几度春秋，风霜雪雨搏激流，热血青年对理想主义不改初心负重前行的赤诚和坚守。我们怀念该出手时就出手，风风火火闯九州，市场经济弄潮儿敢闯敢拼蓬勃向上的豪情。我们怀念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社会转型承受直面起落，向阳重生的奋斗和坚韧。时代不断的向前，审美迭代流转，歌手总会老去，旋律总会新旧交替，但音乐承载情感传递力量的内核恒久不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音乐，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当这首
《少年壮志不言愁》的旋律再次响起，我们听见的不仅是一个歌者的告白，更是一个时代的回响。致敬我们的过往，在新生中奔赴未来。接下来我们要回顾的是刘欢1993年作品《北京人在纽约》的片头曲《千万次的问》。

0: 想一想真的不可思议，1993年如今已经是2026年了啊，33年时间。但是这首歌好像无论什么时候来听好像都没有过时，它真的是可以穿越时间跨越年代的啊，真的是永恒的经典。我还记得当时真的不会英语啊，那个时候还小嘛，没有学过嘛，但就是为了学会这首歌，必须要唱那个 Time and Time Again， 所以就跟楼上的姐姐去学这个发音。她发音我用这个汉字记录下来，然后呢听着模仿的这个发音，然后呢学会了这首歌。那时候我还是很小很小，因为对刘欢的歌曲实在是太喜欢了，从小到大，也确实他几乎每一首歌我都会唱，相信很多人也都是如此吧。他的作品实在是太深入人心了，应该说是中国内地流行乐坛永远无法磨灭的名字他的音乐会一直陪伴着我们一和说昨天看到了刘欢老师的消息都不敢相信，太可惜了才63岁，大家都要好好的，不要再内耗了。看到 Jackie 说呢，西南路往信海公园的方向丰台街内侧道路有老人这个电动轮椅在缓慢移动，大家注意一下另外呢，小城花苑提醒说西部通道是在入市区高尔基路下桥口前最后一个弯道，车跟弯道前，人在弯道后提醒车友注意那个行人那个位置，千万别超车因为货车的故障有人在西部通道入市区，然后在高尔基路下桥口前最后一个弯道有一个人在那儿他注意一下避让感谢提醒另外呢，小韩说呢，西南路转西北路的旭日街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是有一个井盖连接着修路的地方没有铺沥青，下雨导致井盖旁边有一个大洞西南路转西北路这个旭日街这个一个是这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是到西北路的位置上在外侧车道有一个单车事故立了一个三角警示架。另外呢这个 NoY 说的旅顺中路哈，刚才这个事故交警在现场就是拖车已经出现了所以如果是没出发的话，接下来可能旅顺中路也很快就会恢复正常通行秩序了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亚运会男足四分之一决赛昨天下午中国男足呢是3-0战胜了泰国队晋级到半决赛，这也是中国亚运会男足本世纪以来呢首次打入四强那么数据显示自2002年亚运会改制是由 U23 参赛以来呢中国亚运男足之前是没有进入过四强的，此前的6届赛事我们呢是3次止步16强，3次止步8强，那么此前比赛呢我们是以 B 组头名身份晋级，小组赛中国队先后是2-1逆转战胜了朝鲜，0-0逼平了伊朗和阿联酋，3场比赛呢仅丢1球连续2场零封对手。但是呢大家普遍对这支中国队呢没有抱太大期望，就是觉得这个比赛内容太乏善可陈了过于被动但这也是战术安排之一吧也许我们就没有办法两全既能踢出漂亮的足球也能拿到理想的结果所以这个情况也比较的务实但是我们3场比赛呢就进了2个球所以说我们可能说进攻效率一般更雪上加霜的是王玉栋累计黄牌停赛。但这个情况呢虽然说王玉栋在前3场比赛的这个进攻的效果也比较一般，但他毕竟属于这支球队主力前锋相对能力也是最强的那相比之下呢泰国 U23 是 A 组第二出线但是呢小组赛的前2轮都已经进了8个球了，所以进攻火力是很强的那么泰国队在末轮进行了大幅的轮换，队长布阿潘头号前锋 巴拉帕等多名主力呢是得到了充分的休息，就是要针对这场比赛。双方呢在 U23 历史上七次交手，此前呢中国队是6战2胜3平1负，稍占优势。而本场比赛呢，中国队主帅安东尼奥做出了四个人员调整，蒯继文、伊木兰、香鱼旺和彭笑首发。那么这也是21岁的伊木兰，当然现在踢不上比赛啊，在山东泰山。他真的是需要比赛机会的啊。还有呢，22岁的重庆队的前锋向玉旺在本届比赛当中呢首次出场啊。那么此前的小组赛啊，我们都是完全的一套首发阵容，而且呢在82分钟之内一共就有三处换人调整。但是没想到哈，让大家完全是
1: 有这个救护车辆的这个鸣笛等等一些情况，那么我们可以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越过停止线，将这个救护车辆让行过去。
2: 我就遇到过这一次，有一次我记得是在哪儿呢，是在这个老大外，就那附近就是有个红叶广场，我当时呢是在这个解放街，我已经停到了路口，我是第一台车，后方来这个紧急的救护车了。我一看前面虽然是红灯，但是呢我越过停止线呢把车停到了旁边的道边石上，把救护车让过去了。后来呢这个电子监控抓拍之后呢，因为是礼让救护车，证据呢你看看也很清楚，直接把这条交通违法呢就给撤销了。
1: 对，没错。我们这个驾驶员，很多驾驶员朋友呢，这个一方面是他可能不知道怎么让，咱们刚才讲了一下。那么很多同志呢也会担心说，哎呀，我这个让了之后
2: 拍了怎么办呢？
1: 对，我拍了之后怎么办呢？这个大家伙啊可以这个完全放心，这个我们肯定是不会让这种。